0: 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亦都塞紧车嘅吓，咁啊欢迎咧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源10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1公35.8纸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嚟做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烟雾弥漫》。今日朝头早咧，真系几大雾吓，有少少吓。咁睇翻咧，寻晚咧落咗成晚嘅雨啦。今日朝头早咧，终于啊冇咁多雨水啦。咁令到大家咧，即系翻工翻学嘅路上面咧，都唔会咁扭教嘅。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系啊，咁啊睇翻佛山街上面啦，好多朋友仔咧都已经喺度同紧子峰打紧招呼啊，早晨啊，子峰咁样。哇，即系寻日做咗第一日嘅节目之后咧，吓啲朋友仔已经知道咧，今日朝头早依然都会系子峰嘅，系啦，咁啊，子峰咧继续咧喺今日啦，同埋下个星期咧继续咧都会成为呢一个嘅城市俏佳人嘅代班 DJ， 我系 DJ 子峰嘅 ，OK， 好啦。咁啊，朝头早同大家先讲讲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啦。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到26度啊。咁啊，相对湿度系80%到95%嘅。咁啊，预计今晚咧同样都会有雨水。咁啊，气温咧就介乎于25到31度之间嘅。嗱，咁其实咧，其实从今晚开始啦吓，呢个雨水咧会系逐步咧系减弱嘅。不过咧，仍然会有少少嘅雷阵雨，大家咧即系出街嘅时候咧，记得都系带多把遮啦。而去到咧24号去到27号咧，天气就会晴翻啦。咁同埋咧，亦都天气比较热啦。下个星期咧，据闻你都会迎嚟啦，今年首个嘅高温日，哇！咁即系蒸桑拿咁啦。所以喺咁样嘅天气底下嘅话咧，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继续喺翻工路上，子峰会一路陪伴喺你嘅身边，同埋喺你嘅耳边吓，会将你嘅好听嘅歌曲啦，同埋呢个生活资讯啊，带到去你嘅耳边嘅。

先头早啦，唔落雨嘅话咧，其实哇，大家揸车嘅时候咧，感觉都爽啲啊。不过咧都要提醒你啦，咁啊从寻日开始咧，佛山已经进入咗龙舟水嘅季节啦。咁啊期间咧，大致会有五次嘅主要降水过程嘅。咁包括咧五月嘅28号啦，至到30号啦；6月4号至到8号；6月14号至到16号；6月21号至到24号；同埋咧6月27号至到30号嘅。咁同埋咧预计咧6月份咧都会有1到2个嘅台风会登陆，或者咧都会系严重影响广东嘅。咁啊大致咧会出现喺6月嘅上旬同埋下旬啊。所以大家都是要提前做一些心理准备，要出外特别要去外地的一些朋友的话都要特别关注你的航班信息了。

0: 今日朝头早咧睇翻个交通消息咧，其实真系畅顺好多一条道路。咁所以咧，揸车人士咧，应该喺呢个道路畅顺嘅时候咧，即系揸车嘅心情咧系非常之愉悦嘅。不过咧，心头亦都同样咧会揦住痛有少少。点解咧？因为今日凌晨啦吓，呢个国内嘅加油站上调咗呢个汽油价嘅。咁啊，柴油价格咧每升咧上涨咗啦5分钱到8分钱。咁啊，其中咧92同埋95汽油咧每升咧大部分咧系上涨咗啦6分钱咁样嘅。事实上咧喺5月份咧呢个油价咧已经实现咗啦2年涨啊！呢两次嘅上调油价咧每升一共系涨超过3毫子。咁按照呢一个嘅涨幅啦，而家加满一次50升嘅汽柴油咧，将会比月初嘅时候咧贵咗15蚊嘅。
1: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早晨，继续会系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我系 DJ 志峰啊，欢迎大家继续系朝头早嘅时分啦，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啦，同志峰去互动啦吓，咁啊，上到去佛山家嘅首页啦，然之后再进入到咧呢个花生专区，揾到呢一个城市俏佳人，咁啊，而家正在直播，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啦、互动啦、倾下偈啦，咁样令到你朝头早嘅呢个翻工路上咧都唔会太闷啊吓。OK， 咁啊呢一个哈哈。

爸爸咧就话啦：，喂，主持人早晨啊，西朝终于出太阳啦！咁啊，然之后咧影咗几张出太阳嘅相，哇，真系令到人嘅心情都好咗好多。嗱，今日咧星期五啦，系一个小周末啦，咁啊，当然要讲翻啲周末我哋要做嘅嘢啦。咁啊，如果你中意睇足球啊，又中意睇篮球嘅话咧，咁呢个粤超啊、粤 BA 啊，咁就好啱你啦，因为嚟紧周末咧都会有一啲嘅赛事嘅。咁啊，睇翻呢个粤超先啦吓，本周末5月23号至到24号啦，粤超咧常规赛嘅第四轮啦，亦都展开咗嘅。咁啊，今个星期啦，星期六咧，会有惠州咧对战呢个揭阳，潮州对战清远，深圳咧系对战呢个东莞，云浮对战呢个湛江，咁仲有咧系佛山对战呢一个肇庆嘅，咁就喺佛山市嘅呢个云秀山体育场啦。你会唔会去到现场去撑场咧吓？咁啊，仲有5月24号吓，星期日咁啊，有汕头对战河源啦，江门对战茂名，中山对战珠海，咁啊，阳江对战广州，咁仲有咧韶关咧对战呢一个汕尾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自己关注嘅嗰个场次啦，咁啊，然之后咧去到现场支持下咁样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买飞嘅话咧，我谂今个星期可能我啲飞已经抢晒噶啦，咁你要预计住咧，可能要抢下个星期咧，或者下下个星期啦咁样，咁呢个购票嘅方式咧，其实只要通过啦，广东省足球协会官方公众号进入到咧粤超官方票务小程序咧。就可以买飞噶啦，票价都好平啊，$8.8一张吓，咁但系咧关键你抢唔抢到嘅啫咁样。咁啊，如果你真系抢唔到嘅话，唔紧要，都可以睇翻直播嘅吓，咁啊，通过网上嘅直播都可以睇到吓，通过呢个粤 TV APP 咧可以观看直播，同埋呢个直播间咧亦都支持一键切换普通话、粤语、潮汕话、客家话方言解说，相当之犀利嘅。OK， 咁啊，讲完咗呢一个嘅粤超之后啦，咁啊又要讲下呢个粤 BA 啦吓。咁啊，呢个粤 BA 咧，亦都系广东省篮协今年咧全新升级嘅省级嘅群众篮球赛事嚟嘅。咁啊，由全省嘅21个地级市组队参赛。呢个赛季咧，一共系125场比赛嘅。咁啊，嚟到今个周末咧，就系第九轮嘅一个嘅比赛啦。喺5月23号啊，即系星期六啦吓。咁啊，第九轮10场齐开。咁啊，具体对阵咧就系东西区各队嘅常规赛嘅一个较量啊，而且咧呢一个嘅赛事啦吓，亦都系西区各队嘅一个常规赛嘅收官之战啦。因为呢一轮结束之后咧，将会最终咧敲定咧西区嘅呢一个附加赛嘅名额嘅。咁啊，西区嘅前两名啦，会直接咧晋级啦8强，3至6名咧就会进入交叉嘅一个附加赛咁样嘅。咁啊，星期日咧就系冇赛事嘅。咁啊，而去到下一轮嘅比赛咧，要去到咧5月27号，即系下个星期三啦，第10轮嘅东区会继续进行5场嘅比赛嘅。咁呢一个嘅即係买飞入场嘅方式呢亦都好简单啦，咁亦都係采用预约啦、摇号啦、中签啦、候补呢咁样嘅机制啦，然之后通过广东篮球粤 BA 官方微信公众号啦进入到啦票务系统，咁就可以买到㗎啦。咁票价同样都好平㗎，就係$8.8同埋$18.8两档嘅。咁如果你都冇办法真係抢到飞去到现场支持嘅话呢，都唔紧要，同样可以喺网上面睇到嘅，就係喺呢一个粤 TV， 冇错，全程都有高清嘅直播嘅，系啦，咁所以咧，中意体育嘅朋友，咁啊喺周末咧，亦都有呢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赛事等紧你。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已经将自己嘅周末时间咧安排得好好啦吓，咁啊中意体育嘅，咁啊睇比赛，咁啊然之后咧中意花花草草嘅，同样喺周末嘅时候咧，亦都会周围喺周边游一游。

0: 但系咗咧，容祖儿呢首作品啊，歌名叫做《跑步机上》啊，去到周末嘅话咧，唔系净系喺度瞓懒觉，而系时不时咧要做一啲运动先得吓。嗱，其实咧睇呢一个粤 BA 咧或者系粤超嘅话咧。同时咧，你上下佛翠游咧，你会发现咧有好多嘅福利嘅。佛翠游咧，本周嘅福利咧又系加码嘅。5月21号、22号、23号每晚嘅8点啦，上佛翠游可以抢呢个粤 BA 同埋粤超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啊，就系、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咧等住大家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疯狂嘅龙船饭啦，重磅上线啊！从寻日开始啦吓，每星期四下昼3点准时咧打开就会有一个嘅抽奖，抽咩呢？就系、龙船饭0蚊，即系唔使钱啦，免费食咁样嘅，连送4个星期嘅。来吧来吧，快啲嚟抢呢个疯狂嘅龙船饭啦！咁样啊，微信搜索啦，佛翠游小程序啦，福利可以马上领嘅，咁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讲到呢个龙船饭啦，哇，真系要讲下佢嘅亮点啦。咁啊，佢只会喺呢一个端午假期咧3日供应嘅，每日咧午市咧会系限量啦50围嘅，咁啊晚市咧限量150围，咁啊线上预约先到先得，错过咧要等1年啦。咁啊，用餐嘅地点啦设咗喺呢一个嘅龙舟广场，同呢个叠加。后嘅菜道咧系相邻嘅，咁食完之后，再步行咧去现场去观菜咧，咁就观菜食饭2不5啦咁样，咁同埋咧食嘅餸咧亦都好劲嘅，咁啊据闻咧会食11道嘅呢个吉祥嘅硬菜啊，咁啊每道菜咧都会有龙舟故事咁样嘅，咁啊即系。总之每一道菜都会有来历啦，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系微信搜索啦，佛翠游小程序咁啊，上去留意一下啲福利啦吓，千祈就唔好错过啦，好唔好啊 ？OK， 好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我哋嘅节目咧继续咧都会喺稍后嘅9点咧会系进行嘅，因为咧8点半咧就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啦，咁样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继续黐住我哋 FM 92.4咁样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啦，进行啦吓一个嘅。即系互动嘅，咁互动嘅方式亦都好简单，打开佛山家，冇错啦，打开佛山家，咁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嘅位置咧，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咁呢个花生专区入咗去之后咧，就可以揾到啦城市俏佳人嘅呢一个互动专区啦，你会见到呢个节目咧正在直播嘅，咁你就可以咧，上到嚟咧打打卡啦，倾倾偈啦，咁样啊，二手玫瑰话可唔可以同阿峰峰一齐食龙船饭？咁你上到佛翠游先。抽中你嗰个名额先啦，好唔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嚟上下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去进行互动嘅。阿 K 就话啦，点解粤 BA 嘅票咁难抽中噶？梗系难啦，咁火爆嘅活动系咪先？咁所以咧要提早啲 book 喺呢一个嘅线上，咁啊，一旦佢放票嘅时候咧，你就要嘘嘘声，快脆啲咧就去抢飞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初见嘅太阳咧就话啦，哇，子峰早晨啊，呢段时间咧雨雾天气啊，大家出门口咧要注意安全，出门口咧最好带把遮，仲有咧提醒啦，揸车嘅司机啦，经过一啲嘅积水嘅地方咧，要慢慢开啦，吓唔好开得咁快啦，以免咧啲水咧接湿旁边嘅行人啦。这个提醒得非常之啱啊，系啊，咁啊，多谢晒呢个初见嘅太阳啦，咁好嘅一个温馨提示啦。咁啊，仲有呢个扭转乾坤咧，就话啊，而家食紧早餐啊，食紧呢一个嘅广宁嘅云吞啊，仲影咗一个视频上嚟添，系啦，欢迎大家多啲分享下你哋朝头早遇到嘅事情啦，一路相伴嘅话咧，咁大家心。都会是非常之愉悦的，好不好啊？继续提醒大家，那我们稍后在9点钟也都会继续会有我们的城市超佳人的，所以千祈不要走开了，好不好啊？小高话会继续支持我们的城市超佳人之男人帮的，终于有机会又听下子峰把声了，是的，时不时子峰都会出现在这个的城市超佳人的节目当中，那可晴就放紧年假，他要去到过完下个星期佢就返嚟㗎啦。咁所以呢亦都唔需要心急，好快呢就可以呢又听返海晴把声㗎啦。咁而今个星期呢就主要呢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呢就子峰呢就会系撑场嘅。就会喺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当中呢同大家呢一路相伴嘅。OK， 转头见。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灵活，城市超佳人陪你养。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战略部署为氢能产业锚定长期发展方向。近期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行动方案。广东是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覆盖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在佛山南海狮山零碳园区，这里正在推进的垃圾制氢前沿技术，不单止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助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郑浩雄：
3: 通过整个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我们整个传统产业升级的，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对我们这个企业通过宁碳园区它的一个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里面就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2: 氢能运输效率低、成本高，是氢能产业链的主要瓶颈。在阳江落地的宝武绿色氢安项目，正探索全国首创的海上风电直连制氢模式，助力当地打造广东绿氢中心。该项目在海上风电场推进绿电直连制氢制储运一体布局，构建完整绿氢产业链。据了解，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年产沥青百万吨。阳江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储善庆：
4: 构建一个集科研、制造、运用和这个拓展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2: 咁喺下游用氢环节，广东充分发

0: 挥产业优势，推动氢能广泛融入各类领域。以成兴风启新情为主题的 2026HST 第十届广州国际氢科技产业博览会近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博览会汇聚了国内外 80% 的氢行业优质企业，现场超过10,000款新品首次亮相，覆盖从氢产品配套设备到消费级氢产业的多个品类，吸引数千名专业买家和观众到场，展现出氢科技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民生应用的强劲态势。今目前广东氢能产业企业数量已超570家，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建成加氢站超80座，领跑全国。广东氢能产业已经从示范应用阶段迈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正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亦为全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东方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当前新能源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氢能产业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在新型能源建设体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氢能产业的战略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今年3月，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城市群氢能在多元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终端用氢平均价格降至25元每千克以下。据了解，广州氢能产业已经形成了从制、储、运、加、用到多个应用领域的完整产业链，氢燃料电池汽车已超4,000辆，居全国第一。广州正以场景创新为抓手，推动氢能更多行业延伸。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处工地上，几部氢能重卡满载住刚刚挖出的土方向渣土场驶去。项目负责人黄黎明介绍，与燃油工程车相比，氢能重卡容积更大，动力亦更强，完全能够满足工程作业的高强度需求。因此今年公司在广州的所有在建项目都将工程车辆换成了氢能重卡。黄黎明：
3: 原来的一次车的方量呢是12方，那现在变成20方，所以整体的方量也是在整体成本上会降低很多，它噪声小了嘛，所以说对周边的居民影响也比较小。
0: 不止在工程现场，氢能的应用场景也在快速拓展。广州自卡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科茂果介绍，与此前使用的电动重卡相比，氢能重卡的保能效率更高，重庆10到15分钟就可以续航约400公里，而电动重卡充满一次电则需要个几钟头。经过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检验，企业的绿色运力网正在加速形成。科茂果：
4: 我们平台目前来说有110辆是氢能物流车，整体的安全效能或者说这个平稳性各种可靠性都得到了检验，预计我们在2027年底在这个大湾区的6个城市可能会投放超过400辆的氢能重卡。
0: 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座加氢站，记者看到有不少氢能车正在排队等候加氢。这个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加氢站，单日最高加注能力达到4,000公斤，每日可以服务超过300台氢能车辆。而今年以来，这里几乎每日都处于满负荷的运转状态。项目负责人刘伟介绍，吸引咁多氢能重卡前来的关键是每公斤25.9元的加氢单价。这一价格同三部委通之中提出的目标已经相当接近。成本能够降落来，关键在于运氢技术的提升。
5: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运氢队伍，然后采用了30兆帕的这种管束车，它的整个的运氢量会有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一种新的泄氢技术，传统的20兆帕的场管车只能泄14兆帕的氢气。那我们采用这个技术之后的话，它的泄氢率会达到95%以上，就是在同等的运输费用的情况下，那我的泄氢量更大。
0: 刘伟介绍，通过掌控制氢技术和降低运氢成本，企业已经在广东构建起涵盖制、储、运、加、用的氢能全产业链，未来还将向更多领域拓展。
5: 那二零二

0: 6年的话，我们会累计建设超过50座家庆站，那继续完成整个家庆基础设施的这个布局啊，形成这个有效的家庆网络。同时的话，我们在整个应用端的话，也会向多元化的进行应用，嵌入电池无人机，还有我们的嵌入电池船舶。
1: 氢能在应用端的不断创新，亦推动住制氢企业的产量持续攀升。咁而产量提升又进一步带动成本下降，为氢气价格的下行打开了新的空间。记者在广州石化了解到，通过改进压缩机，企业不断扩增高纯度氢气的产能。去年这里建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年供氢能力达到5100吨，为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氢能公交和物流车辆提供跨区燃料保障。企业计划经营部副经理曹敬松表示，近年来高纯度的氢气销量呈现成倍增长态势。
2: 25年同比24年这个增长呢，是增长了差不多200%。那我们26年的一季度同比25年的一季度，又同比就是增长了200%。那至少说明我们这个终端的用户在逐年成倍的进行增长，那它对整个氢能产业链来说呢，是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
1: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氢能被明确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曹敬松说，对于产业的未来，链条上的企业充满期待。
2: 在我们这整个大湾区呢，在未来几年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呢，它是有这种运输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它的经济性我相信哈，或者随着这个产业链的完善，它会逐步的去提高它的经济运营成本的一个优势。对我们这种共青企业来说呢，那我们对后期的这种规划和布置来说也有它的意义。
1: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处处长屈勇表示，广州将积极发展新能源、新型储能和氢能等产业，加快推动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带动成本下降，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15期间还将持续推动氢能自储输用全链条的发展，在不断加大产业政策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探索氢能产业商业化发展路径，从技术、产品、商业运营等多个维度，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替代汽柴油等化石能源打下坚实基础。
1: 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一家广东氢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部的氢能企业。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广东云涛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了解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的探索。钟女士您好，您所在的公司为何选择扎根广州？目前在氢能产业的布局和成绩如何呢？
4: 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银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自储输用全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
1: 钟女士，那么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问题，并实现降低成本的呢？
4: 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国产化替代从 75% 已经上升到 100%。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无人机的一个 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厅发电以及我们的清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1: 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氢能产业化的重要一环，你们在这个方面是如何突破的？
4: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城际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个那个布局。
1: 据您了解，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成本如何？和传统燃油车相比有何优势？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趋势是怎样的一个走向？
4: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1: 好的，谢谢钟女士。在氢能技术领域，莫电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深耕莫电极技术领域的鸿基创能董事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先生，请他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广州氢能产业发展。周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
5: 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 50% 左右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1: 那么以膜电极为例，近年来其成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降本趋势又是如何呢？
5: 从膜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膜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膜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啊，取决于你的这个扩产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之后的一个降幅啊。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啊，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家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呢？
5: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百座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 作为中国轻

0: 能产业知道，佛山市南海区正以完整产业链同千亿级目标，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省工信厅推出的工业家系列主题打卡地图，南海氢能馆就是其中一个环保教育基地。走进该馆，可以见到科普教育、产业集群、互动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在这里，大家能够一站式了解氢能基础、科普知识、产业发展脉络、实际应用场景等内容，沉浸式感受氢能产业的发展潜力。佛山南海氢能馆负责人邵明远：
1: 南海氢能馆呢，大概每年接待的人数在5000到8000人。这里主要的构成呢，就是第一，青少年、中小学生相对较多一点；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研学团体，他们会把这个氢能馆作为这个研学路线的一点，在这里对氢能和相关的一些产业知识做一个了解，然后呢，再由这一个点转到企业对真正的生产进行更深部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0: 据氢能馆负责人介绍，如今佛山南海区已经形成了氢能制、储、运、用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光伏发电、制氢、加氢到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可以在南海找到。比如成立于2003年的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就一直专注于燃料电池和新型电解水制氢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该公司生产总监吴玲玲：
2: 目前呢，我们自主研发和生产了我们的模电机、双极板以及电堆，包括我们的氢循环这些燃料电池行业的这个几大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燃料电池系统主要用在交通运输领域，还有固定式发电领域。目前呢，我们的最大的单堆呢做到了400千瓦这么一个功率级别，像这个级别的电堆呢，基本上可以充分满足公路交通运输领域对燃料电池系统的这个需求了。
0: 值得关注的是，南海的氢能产业已实现从产业研发到生活应用的深度落地。在出行领域，从2017年全国第一座商业化加氢站落地南海丹灶，到如今氢能、公交、物流重卡、氢能共享两轮车等多场景示范应用项目已经在南海全面铺开，氢能正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山市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刘国贤：
3: 我们自主研发的两款车型，一款是我们的小包车 1.0， 是一种传统的一个踏板车，后面的那一款是能坐四个人的，是我们景区代步的一个氢能亲子车。两款车型都是采用的固态储氢的一个技术，就给我们的动力系统提供能源。去年的时候，我们是中标了南海区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会在整个南海投放1.5万辆氢能两轮车。
0: 截至2025年，南海已集聚超170家氢能相关企业和机构。此外，南海明确提出打造氢能和安氢融合装备制造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到2030年，该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1000亿元，规上企业超过100家，持续擦亮中国氢能产业之都的金字招牌。咁喺香港，由香港中华煤气同中集安瑞科联合试验嘅全港首个双下氢能充电站近日正式启动，标志住香港氢能分布式发电实现商业化落地。该项目位于香港中华煤气总部大楼，获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审批通过，有望破解城市高密度楼宇电动车充电难，减轻电网高峰负荷压力。中集安瑞科氢能业务中心高级顾问杨宝英表示，该项目以离网式氢电充电为核心，实现了零碳发电，即发即充，既助力香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亦为港口、园区、离岛、建筑工地等场景的氢能分布式发电应用树立了标杆。该氢电系统采用双铰体模块化设计，由储氢系统和氢发电系统组成，设备在工厂预制，现场快速对接，适合香港城区紧凑的场地条件。系统额定发电功率25千瓦，氢气消耗量每小时1.62公斤，搭配储能电池后，可为楼宇电动车充电及应急供电提供稳定零碳的电力保障。全系统配备多级安全联锁、氢泄漏监测、紧急停机等保护机制，符合香港严苛的安全标准。同时，可视化运维设计有效降低使用门槛。 据测算，按每日运行8小时计算，该项目年用氢约5000公斤，年发电7万千瓦时，年减碳约39.9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植树2200棵。为协助香港把握氢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及经济机遇，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在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发展策略，提出策略稳慎有序地营造有利本地氢能发展的环境，并成立了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就氢能在本地的安全使用共同制定良好作业模式、规范和标准等。同时透过推动本地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为推进氢能发展，香港于5月17号至23号举行氢能周，旨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和其他地区一同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的活动，包括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和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结合政策、技术、金融与教育元素，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十五五氢能战略中的独特角色和定位。氢能周的期待活动是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到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透过多边对话，论坛不单止促进政策层面的对接，更为未来氢能贸易与技术交流发展铺路，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在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韩国及法国的9家业界领先企业签署有关建设氢能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合作备忘录，为香港绿色经济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该合作框架致力在香港构建完善且自给自足的氢能生态体系，目标在2030年底前全面投入运作。合作各方将优先发展转废为氢技术，将堆填区气体转化为清洁能源，同时着力推动加氢站基础设施的试点计划，为实现完整的价值链整合。合作各方亦会致力部署客制化的氢燃料电池车队，涵盖商业旅游巴士和机场接驳巴士。出席该活动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香港可以成为推广绿色及低碳技术的绝佳国际示范平台。这些顶尖创新技术如果能够在香港成功应用并拓展规模，将为全球现代化城市树立正面榜样，并提供具参考价值的高度可行方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论坛的多方签署仪式既是香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亦都释出清晰信号，显示香港氢能生态系统正稳步发展。而氢能周除了论坛之外，还设有近4000平方米的展览区域，令到企业展示最新氢能产品和市场方案。展览区将重点展示香港本地试验项目成果和商业模式，包括氢燃料电池车辆，比如说物流车、拖车、私家车，以及氢燃料电池发电机应用等，为氢能应用部署提供务实参考，支持香港作为示范基地的定位。同时，展览旨在推动跨境合作，提升香港在国际氢能领域的影响力，充分体现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公众教育方面，在氢能周期间还举办不同的科普教育活动和比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加深学生对碳中和及氢能技术的认识。其中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分为遥控小车及编程小车两类比赛，鼓励中小学生动手组装和操纵氢能遥控模型车，透过竞速挑战令到学生加深对氢能应用场景的认识，并以推广洁净能源技术为目标。期望透过趣味与化科创向善挑战赛，则是鼓励中学生以氢能源应用或低碳生活为题。

0: 用创意及 STEM 知识提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7: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6: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7: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6: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的韩剧取景地巡礼。
7: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个8。
8: 够钟收工，预先。
9: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3: 九二四路况。
14: 好啦，朝头早嘅九点钟下，一齐嚟关注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往大力方向、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咧灰旗路啦、文华路口啦往呢个坪洲方向嘅。咁另外咧，港佛新干线啦、纺织路口咧双向、海八路车城路段以及咧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105角道大良飞马跨线桥咧往广州方向，仲有啦德胜大桥咧往大良方向啦，都系车得缓慢。情况噶，而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贝勒加咧往广州方向啦，现时咧亦都系塞紧车噶。好啦，咁最后咧提醒大家，禅城咧佛罗路咧佛山大桥底双方向咧有封闭嘅施工嘅，咁啊过往嘅车辆咧需要绕行不侧嘅道改路啊，咁啊公交、非机动车以及咧行人咧就可以正常通行。咁啊，请大家咧提前去规划啦出行嘅路线，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6: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

0: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92.4 城市超佳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1: 新的可能就是城市超佳人呢个节目咧出现咗一个男人，系啦，就系、是、DJ 子峰啦。OK， 咁啊，今日啦，同埋咧下个星期咧都会由子峰咧代班至海城嘅呢个城市超佳人，咁啊希望大家继续会支持下，咁就会有我哋嘅城市超佳人之男人帮嘅。OK， 咁啊想互动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喺佛山家上面咧留言嘅，咁啊只需要咧打开佛山家，然之后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就会有花生专区，入到去。就找到这个城市超人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进入到去留言这样的，子峰就会见到，希望大家可以多些上来聊聊天。不过我想现在都会有很多朋友已经是即是翻了工，现在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有些朋友就说戴着耳机在这里偷偷听，多谢你支持，但千万不要被你的老细发现，好不好？ OK， 除了这个佛山家有互动的方式之外，你都可以上到去抖音，在抖音搜索 DJ 子峰，DJ 子孩子的子大风的风，就会见到我的实时的直播的啦，线上的直播，咁亦都欢迎你可以上嚟啦，打打卡啦，同埋咧点点赞啦，同埋咧倾下偈啦，好唔好 ？OK， 好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咁啊九点钟之后带嚟嘅第一首歌系呢一首。灰色嗱，今日咧天气咧就系灰色嘅，因为仲系阴阴沉沉嘅感觉啊。不过咧，希望你嘅心情冇太受影响，因为嚟到星期五咧一个小周末，听日就要放假啦嘛，咁啊等自己嘅心情咧可以更加好啲啊。

灰色嘅天气，但系心情唔会变灰色。阿舒舒系啦，咁阿舒就话咧，而家都系戴住一只耳机咧，偷偷听你做节目啊！啊，多谢你，系真系吓，咁、啊、我都内心好矛盾嘅。一方面咧，我真系好惊你被老细发现啦吓，咁啊，反正总之你要啊眼观六路啦，唔该。好啦，咁啊，继续咧，希望大家黐住我哋 FM 92.4吓，咁啊，欢迎大家咧收听《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你好吗？我系 DJ 子峰嘅，咁啊，其实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真系都几闹教下嘅。不过今日咧就好少少，就冇落雨啦。我唔知而家出边有冇落雨吓，咁但系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系冇落雨嘅。咁但系咧你要留意翻，其实咧雷阵雨都会经常会出现在今日的这个时间里面的，但是就不知道几时会出现，总之你留意这个天气预报啦，还有就是过一排过几日之后呢，你会发现天气又开始变得很热啦，这样据闻下个星期还会迎来今年首个的高温日，所以我们都处于一种很煎熬的状态，就好像在这个的桑拿的天气当中人就很容易病这样的啦，所以你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体啦，还有因为雨水多其实亦都会令到咧，即系蚊虫会多咗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啊，即系多啲做好清洁水咁样嘅工作啦。咁啊，然之后咧亦都可以防一防呢一个蚊虫嘅，好唔好啊？好。咁啊，其实咧呢一排嘅龙舟水多咗，系真系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个龙舟水嘅季节啦。因为好快咧，端午节又到啦，咁样。端午节有冇安排好咧你自己嘅一个计划咧？因为肯定都系提早安排噶啦。咁所以去到端午节，你打算点样安排你嘅呢一个嘅三日嘅假期咧，不妨咧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嘅，好唔好啊？吓，咁啊，等我哋一齐提早去规划好我哋嘅三日假期，睇下可唔可以咧令到呢个三日假期咧变得更加丰富、有质量同埋足够精彩嘅。头先咧提醒大家咧就系话啦，天气多变啊，咁所以咧一定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嘅吓。咁啊，当你发现啊打乞嗤啦咁样，又或者流鼻水啦咁样，咁你就要及早咧，即系可能要食药啦啊，又或者咧即系要喺身体上边咧要做好一个休息啦。

阿静待花开就话啦，佢话端午放假咧就系围住啲班细路转啦，轻松嘅时刻咧就系老公翻工，细路翻学，哇，偷着乐的感觉喎。系啦，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喺端午假期嘅时候咧，即系因为有细路又会放假啦，咁啊又难得啦，有三日假期啦，咁所以真系要好好地咧去计划一下嘅。

0: 哈啾，系啊，当你打咗个喷嚏的时候呢，会唔系有啲人喺度挂住你呢？咁样想多啦。其实呢，有朋友呢喺早前呢一段时间呢亦都会出现呢一啲嘅不断打黑痴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啊当然可能都会有啲人喺度諗緊你挂住你啦。咁啊亦都有一种嘅情况呢，就係因为早前一段时间呢佛山嘅街头呢，你会见到有大量嘅呢个木棉花碎啊随风飘扬啊散落喺四周咁样嘅。好多个网友就话，哇，呢个系广东人专属嘅雪景啊咁样。咁但係你会发现好多唔少嘅鼻炎啊或者系过敏患者啊咁都会感到非常之苦恼。有啲网友呢已经表示中招啦咁样。皮肤呢会出现一啲嘅湿疹啦，咁然之后呢亦都不断去打黑痴啦咁样。咁呢一啲嘅木棉花碎呢其实呢系由好多嘅木棉纤维同埋黑色嘅种子组成嘅。佢哋本身呢其实系会令到你过敏嘅。只不过呢佢哋系会带住一啲嘅令到你好容易过敏嘅嘢啦，系会令到你中招嘅。佢哋系过敏原搬运工啊，即系好容易带住啲花粉啊、灰尘啊呢一啲嘅刺激物啦，对呢个过敏嘅体质人群咧，都会威胁好大嘅。咁啊，其实大家咧唯有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容易过敏嘅话咧，咁你真系要即系做好一啲嘅防护啦，咁啊戴口罩啦咁样，咁啊同埋咧眼就可能要戴啲防风镜啊，或者系普通嘅眼镜咧，即系最起码可以帮你挡一挡咁样咯。咁如果咧你真系知道自己嘢嗰度系一个嘅过敏体质嘅话咧，咁啊喺出现呢一啲嘅非水季嘅时候咧，咁啊你就真系需要啦，遵从呢个医生嘅建议啦，提前服用一啲嘅抗过敏药咁先得嘅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舒舒服服、稳阵啲度过呢一个非水期啦。不过呢一排因为落雨啊，所以又令到呢一种嘅非水咧，其实系冇咁严重嘅，即系好多已经俾雨水咧即系击败咗，降落喺地上咁样，咁所以还好啦咁样吓，咁啊每一年我哋都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噶啦，每一年都要应对住咁样嘅季节，希望你都可以平稳度过啦。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隻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至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5: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4: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5: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4: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6: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

尖鳌头嘅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题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

0: 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2: 系，继续咧，城市俏佳人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继续啦，今日系男人帮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即系讲讲啦，嚟紧啦，你呢个端午假期咧系点样安排嘅？咁啊，我哋互动嘅方式咧好简单啊，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喺呢一个嘅佛山家上面嘅首页咧，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揾到呢个城市俏佳人咧，就可以留言噶啦。咁啊，同样你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咧，就系抖音搜。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的子，大风的风都可以找到我的，同样欢迎你上来即是倾倾偈啦，同埋点点赞啦，关键要点下赞啊，唔该。OK， 咁睇返佛山家上面啦，呢一位 Sunny 就话啦，佢我哋公司超一半同事上班都会戴住耳机，有时老细同我哋讲嘢都听唔到啊，佢好无奈呢就会直接微信我哋㗎啦。咁但系都唔会话唔俾戴耳机，或者好人性化。OK， 咁啊，除此之外咧，再睇翻啦。啊，小花猫就话啦，佢话佢端午假期咧就会参加呢个社区嘅游龙活动嘅咁样。再嚟睇翻呢一位三水小俊啦，佢话端午节净系得一日假放啊，到时候咧都会喺佛山五区咧，即系搵个地方玩玩就算啦咁样。咁到底你会点样安排你嘅端午假期嘅嗰三日咧？有啲朋友就话：哇，会唔会落雨噶？咁样，又唔需要过于担心，因为我哋睇过呢一个预测下咁啊，据闻咧，即系而家当然已经系进入咗龙舟水嘅季节啦。咁但系咧期间咧大致五次嘅呢一个主要降水过程咧，都系同呢个端午节咧系完美避开咗嘅。咁啊，应该都我希望啦吓，应该唔会落雨嘅吓。咁啊，呢个美好嘅祝愿啦，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喺呢个端午假期啦，三日可以玩得开心啲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哇，去到咧呢一个放假咧，我就最中意咧去大自然噶啦，我比较中意亲近呢个大自然啊，系咪啊？咁所以以下呢只歌咧，送俾喜爱大自然嘅你啊。

0: 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去到周末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好想喺草地上奔跑？但系可能周末咧都会有少少雨水下咁啊，喺呢一个公园啊、草地上面咧去扎营啊、露营嘅话咧，就可能唔系太适宜啦。同埋咧，可能蚊虫都会比较多吓，即系落完雨之后，特别系。阿榮榮咧就話啦，佢話文華公園嘅雪景啦，嚇呢個雪景係大家雙人好嘅，確實靚啊！但係過敏體質嘅我已經中招啊！佢發咗兩張相上嚟，就會見到一地都係飛碎啊！係啊，過敏體質嘅朋友仔咧，即係呢段時間咧就要好好保護自己啦。好咁啊！呢、這个时候咧，继续咧嘅讲翻我哋嘅话题啦。我哋嘅话题就系呢个端午小长假即将要嚟啦，你会点做咧？咁样你会点样安排咧？吓、啊，即系虽然呢个端午嘅龙舟鼓咧仲未敲响啦，但系你会发现咧，好多嘅热门城市咧已经系啊，即系俾好多嘅唔同嘅朋友仔们咧，即系已经 book 定一啲嘅酒店咁样噶啦。咁今年嘅呢一个端午假期咧就系六月嘅19号至到21号啦，三日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咁啊，你会点样用一种嘅度假方式去享受呢三日呢？有啲朋友仔啦，可能会去到一啲网红点去打卡啦。咁啊，有啲朋友仔话：，喂，我唔想去一啲咁热闹嘅地方啊，我希望可以清静啲。咁啊，可能亦都会转向咧，即系高铁几个钟头内可以到达嘅一啲嘅县城啦，吓一啲嘅乡下地方啦，咁样去度过咧呢三日嘅假期咁样嘅。咁啊，因为有啲朋友仔话：，喂，我中意清静啲啊嘛，咁我又中意即系捐窿捐罅啦，搵一啲嘅地道嘅即系好食嘅嘢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各自咧都有各自一啲嘅安排咁样嘅。咁呢个携程咧刚刚出嚟嘅一个数据咧就话今年五月份啦，县城嘅呢个旅游嘅搜索量咧系同比涨咗啦。210%嘅，哇，真係好勁！咁啊，非遺手工啦、節氣嘅美食啦、古村嘅慢生活啦，呢三個詞咧，都已經成為咗啦，即係年輕嘅女性咧，首出行嘅時候嘅高頻嘅關鍵詞啊！咁即係說白啦，大家咧即係唔係喺度揾邊度火，而係喺度揾邊度啱，係啦，你要去一個啱你自己嘅 style 嘅呢一個地方去度假嘅。咁啊，反向旅遊嘅核心咧，其實八個字啦，去中心化啦、深度體驗啦，即係放棄一啲熱門。本城市嘅打卡嘅清单，而反而咧即系转向一啲嘅小众嘅目的地啊，用一啲嘅非遗嘅手作啦、节气嘅食谱啦、自然嘅疗愈啦，将呢个旅行嘅意义咧系重新组装嘅。咁啊，稍后啦喺9:30翻嚟之后咧，我都会有三条嘅一啲小众少少嘅线路啦吓，或者叫做更加乡野啲嘅线路都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咁当然咧，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翻你哋嘅经验。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一早就会自己咧去做一啲嘅。计划嘅，咁到底你嘅计划会系点样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好唔好啊 ？OK， 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都会有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咧上到嚟佛山家上面啦，进行互动啦，又或者系抖音上面啦，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啦，都可以揾到我嘅。咁啊，稍后咧我哋一齐再嚟关注翻啦，端午假期到底呢三日你会点样玩？转头见啦。
1: 早上9:3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

0: 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九二四路放，
2: 好啦，上昼嘅九点半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啦往平洲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呢个丹灶方向嘅。咁仲有啦，海白路啦、车城路段，以及咧五丫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105角道咧，大良飞马跨线桥啦往广州方向啦，同埋德胜大桥啦往大良方向咧，都系车到缓慢嘅情况嘅。啊，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咧沙贝立交咧往广州方向啦，同样亦都系塞紧车。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呢个时候咧，再一齐咧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到26度啊，相对湿度80%到95%。咁啊，睇翻今晚啦，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到31度，相对湿度80%到95%嘅。咁啊，预计咧嚟紧嘅23号咧会系多云啊，有分散嘅雷阵雨嘅。
6: 阴晴云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嗱，讲到买买买嘅话咧，咁有一样嘢咧，大家亦都一定唔好错过，就系嚟紧啦，2026年嘅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嘅一个换新专场内购会啦，系天南电器一个专场嚟嘅。咁呢个时间咧就系5月23号，即系听日嘅9:30至到晚上嘅12点啊。活动地点咧系天南电器啦，佛

0: 山六家嘅门店都可以参与嘅呢个吓，咁啊，大家留意翻啦，有六间嘅门店都可以参与。咁啊，然之后啦，哇，有啲咩活动亮点咧？话俾你知啦，就系一个知上知啦。咁啊，大家最紧要咧都系要讲有福利啊，有折扣啊，咁你先至会参与噶嘛，系咪先？吓，有呢一个国宝15%啦，咁然之后咧叠加呢个厂商嘅补贴啦，至高可以悭50%啊。咁啊，预计咧亦都会投入啦600万嘅专项嘅补贴嘅，有5000台嘅家电咧会享受啦优惠咁样嘅。咁啊，然之后。有咧，一站购啦，即系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手机啊、电脑啊、厨房嘅一啲电器啦，全品类咧都系覆盖嘅。咁日常咧所需一次咧都可以买齐晒啊。咁当然啦，另一样嘢咧就系价钱会更加低啦。咁啊，好多名牌子咧，全场都会低于咧线上嘅官方嘅旗舰店嘅价嘅。咁所以咧亦都好正吓。咁啊，大家买嘢咧最紧要咧都系要性价比高。咁啊，然之后咧有保障啦。都有佛山市嘅商务局啦、市总工会指导啦，同埋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同呢一个天南电器咧系共同主办嘅，咁所以你都系全程咧系监督吓，价钱咧亦都系相当之透明嘅咁样，而且咧佛山咧全市系免费送货啊吓，咁啊15日内咧就可以送达噶啦，咁啊售后问题咧由天南电器全权负责嘅，咁同埋咧今次咧呢个活动咧亦都会有特别嘅福利吓，提前报名成功嘅加活动咧当日购满1999元嘅话咧，就可以咧喺现场咧领取一个落地嘅循环风扇一台噶啦，咁啊价值咧299元嘅，每户咧限领一台，咁啊先到先得啦，领完即止咁样嘅。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呢个活动嘅话咧，好简单吓，拨打佛山传媒文旅热线0757-8339-8339，吓凭呢一个回执嘅短信入场，咁啊名额咧有限嘅，报满咧即止，咁啊呢一个报名方式咧都系相当之简单吓，咁啊亦都系再次话俾你知啦，咁啊报名方式就系即日起至到5月22日，吓一种方式咧就系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扫描啦，即系文章入边嘅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咁啊，第二种方式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咧，就系拨打呢一个嘅文旅热线吓，0757-8339-8339，凭呢个回执嘅短信就可以入场啊。咁啊，呢个名额系有限嘅，报满即止。咁所以咧吓，呢一个嘅换新好家电嘅活动咧，欢迎你听日嚟到现场，即刻报名啦！
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
1: 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好，继续啦，系我哋咧头先咧延续嘅话题吓，我哋嘅话题咧，其实咧亦都系讲翻咧，我哋端午假期咧会系点样安排嘅？因为你睇好似端午仲有好耐先到啊，咁样咁就系要提前规划噶嘛，系咪先？临时临急嘅话咧，可能边度都去唔到吓。咁啊，睇翻阿幸运空气就话咧，佢话喂，子峰，端午净系我自己啦吓，佢话我自己只系得一日假，咁可能都去周边玩下噶啦，睇下龙舟咁啦，咁样咁啊。至尊宝就话咧，端午可能静静听你做点点。情义节目，喂，你又知我会喺呢个端午假期做呢个点点情义吓，即系俾你估中，系真系要做嘅。OK，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幸运兰咧，就话咧节假日咧最大嘅工程咧就系搞清洁啦，然之后咧 UZUZ 啊，咁啊就会系瞓喺度啦，睇下电视啦，或者刷下手机啦，都唔系好想同人逼咁样嘅。而阿高明食街嘅陈展鹏啦，阿鹏哥啦，咁佢话咧端午啦，肯定要翻村去爬龙舟啦，咁样仲要参加呢个队制赛，諗諗都开心啊，醒神啊，喂，咁啊真係要为你打气啦吓，好唔好啊？好，咁啊当然啦，我自己呢其实都会有啲好推荐嘅，即係端午假期，因为早前呢我都同一啲嘅旅游达人呢即係倾过偈啦，就话喂，咁其实有啲咩好推介呢？喺呢个端午假期可以去边度玩会更好啊，咁样咁佢都推荐咗一啲嘅线路嘅，咁例如呢其中有一条线路呢係推荐大家去粤北嘅连南瑶族自治县，咁喺呢个海拔啦800米嘅瑶山云深处啦，去停留3日吓，好好地充下电，好好地吸收下大自然嘅呢个新鲜空气啊！ 好简单，第一咧就系广州南坐呢个高铁去到清远啦，咁或者自驾都得嘅咁样。咁傍晚咧就住入呢一个南江千年嘅瑶。

寨半山腰嘅老屋。咁然之后啦，你知道啦，哇，即系住喺半山腰啊，推开木窗咧就系梯田啦。咁啊夜晚黑咧啊，你都可以去到啦呢个寨仙广场啊。咁啊然之后啦，听当地嘅老人家啦去唱呢一个耍歌堂的一个古调，咁啊山风吹堂，咁啊自带呢一个白噪音嘅效果，感觉咧都会好正嘅。咁第二日咧，朝头早咧就去呢一个妖兽嘅工坊吓，咁啊然之后咧会有一啲嘅刺绣可以等你去体验下嘅，你可以自己学下咧去刺一个嘅，去绣一个嘅八角嘅花纹样，咁呢个成品咧可以带走嘅咁样，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去做做呢个端午嘅香囊咁样嘅。咁当然啦，下昼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去下啦，呢一个瑶药嘅百草园，因为咧端午咧亦都系呢个采百草药嘅时节，跟住药师咧去辨认啦，啊一啲嘅药材啦，亲手咧去配制一个嘅瑶药嘅一个驱蚊嘅香包啦，其实咧亦都系相当之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嚟嘅。咁啊，到到傍晚时分嘅话咧，你又可以咧上到去呢个观景台咧去等云海吓。六月份嘅连南啦，瀑布咧会即系瀑布云啊，从呢个山谷上面咧涌上起身，涌上嚟嘅咧，嗰种感觉咧，景观咧系非常之靓嘅。咁啊，去到第三日啦，最后一日啦，咁啊，你嘅早餐咧可以食一个姚家嘅竹筒粽吓，嗰股嘅清香咧。相信咧喺城市入边咧系感受唔到嘅，复制唔到嘅。咁啊返程嘅时候咧，再带多一袋嘅呢一个瑶山嘅云雾茶，哇！咁就成个旅程好完美啦。三日嘅行程吓，呢条线路咧大概人均都系800蚊到1000蚊到啦，咁样咁啊比较适合啦，想彻底断网嘅一啲嘅闺蜜游咁样嘅，或者一个人去散心啊，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对于你嚟讲，你嘅端午假期又会点安排呢？欢迎你可以上到嚟我哋嘅抖音啊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 ，DJ 子峰呢个账号上边咧，喺我哋嘅现场直播嘅留言板上面咧，系留言俾我啦，又或者系佛山家喺佛山家留言俾我啦，讲讲你端午假期点过都冇问题噶。OK， 带嚟咗黎明嘅呢一首歌啊，《眼睛想旅行》。呢个时候咧系耳朵想旅行，听到大家咧讲咗好多自己喺端午假期嘅设想啦，希望可以将呢一切都变成现实啦吓。

0: 去旅游呢，唔可以淨係停留喺眼睛上旅行下。是真的要付诸于行动先得。看回这位朋友仔叫做良心的衰仔，他说我们TMZ都不知道有没有假，哪怕没有假的话自己都要休息应下节地话。是啊，真的要好好充下电。另外呢，这个 Yellow 就说了，他说我想着去深圳的鹅公湾，但很担心会落雨。目前嚟讲嘅话咧，就我睇天气预报咧就暂且啦，好似系避开晒啦好多嘅即系呢一个降雨过程嘅吓，避开咗呢一个时间嘅。咁但系好难讲噶嘛，你知道随时天气都会变噶嘛，所以先做好呢个准备先啦，呢个编排先啦咁样。其实我早前咧有去深圳嘅梧桐山嘅，都系几好嘅一个选择嚟嘅，好舒服啊吓，即系喺大自然当中。我嗰个时候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落紧雨嘅。落咗少少雨嘅话咧，你会发现咧，大自然咧会更加清新啲嘅。所以都唔紧要啦。如果你已经编划即系规划好嘅话咧，其实不妨咧都可以咧，即系付诸于行动嘅，即系唔好太受呢个天气影响啦，好唔好啊？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城市王手现包全胜，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7: 好好吃饭，不只是为了体重秤上的数字好看一点。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8: 城市超家人，
7: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其实我哋年年端午节嘅时候都好想去叠教去睇呢一个龙船嘅，即係爬龙舟啦咁样。咁但係发现每一次都冇办法逼到入去。即係提早啦，可能夜瞓嘅时候都会睇一睇咁样嘅。但係即係去到正日嘅时候係哇人山人海，相当之精彩。咁啊唔知你会唔会有咁有运气或者咁有勇气都逼到去现场去睇啦。好，咁继续讲返我喺端午假期一啲嘅推荐啦，旅游线路嘅推荐啦。咁有啲旅游达人呢编排咗第二条嘅线路啊，亦都系俾大家去借鉴啊，睇下你喺呢个端午嘅三日假期咧，会唔会去到呢个地方啦吓？咁啊，第二条线路嘅推荐咧就系去桂东河州嘅富川同埋中山嘅咁样吓。呢个中就系唔系我哋平时听到嗰个中山吓，系钟表嘅中山咁样嘅。咁啊，可以喺嗰度咧听一首会飞嘅歌啊吓。点样会听一首会飞嘅歌咧？首先我哋睇翻呢三日嘅编排先啦。第一日咧就坐高铁啦，去到河州。然后再转大巴去到这个富川，下午会先住这个黄瑶古镇的，傍晚时分你要等这个旅行团撤退，因为通常日头的时候旅行团都很多的嘛，一定是很多人的，但是去到傍晚当旅行团撤退了之后，这个古镇行一行的话其实非常之舒服的。然后黄瑶人其实过端午的时候都会吃这个百草粽，这个粽米里面会加入了一些黄皮叶艾草汁，所以也都是非常非常之清香的。咁第二日呢，你上午可以去秀水的状元村啦。咁村口呢亦都有一个古樟树啦。咁即係亦都800年历史咁样㗎啦。咁企喺棵树下面嘅话呢，哇简直感觉可以吸收呢个入夜精华。咁下午可以去到呢个富川嘅古名城嘅呢个非遗嘅全集馆啦。咁学唱

一个瑶族嘅蝴蝶歌噶，哇！这个蝴蝶歌咧犀利啦，咁就系国家级嘅一个飞位嚟嘅，二声部嘅民歌啊，因为歌声咧好似蝴蝶翻飞啦，得名嘅，咁所以叫蝴蝶歌咁样嘅。咁啊，传承人咧其实会可以教你唱啲好简单嘅留客歌啦，咁样，唔需要好多嘅音乐基础嘅，重点系睇嘢咁。咁去到傍晚嘅时分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啊坐咗喺呢个城墙下啦，饮一碗咧即系当地人手打嘅呢个油茶，咁啊，然之后食下呢个艾糍粑啦，绝对都系好惬意啊！我自己真系非常非常之中意食呢一个糍粑咁样嘅吓，艾糍都系我自己嘅即系心头好嚟嘅。咁去到第三日啦，第三日咧就去呢个中山嘅荷塘村。六月份咧，荷花正啊开始咧绽放啦，咁样咁啊，村入边咧。都有即系过百年嘅呢一个客家嘅遗屋啦，咁样咁你都可以参观下。咁啊，返程嘅时候咧，前去呢个英佳大头菜作坊，咁啊体验下呢个腌制啦，然之后带一罂带一罐嘅呢一个端午蒜翻屋企，哇，都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呢个人均咧大概系700蚊啦，去到1000蚊到啦，咁样古镇控同埋一啲嘅文艺青年咧，其实都会几中意呢一条线路噶。其实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去过节嘅方式嘅、啊、到底点样去度假啦，最紧要呢要选择一种你自己最鍾意嘅方式。咁有啲人话啊，我唔鍾意呢喺呢个节假日嘅时候呢出去玩，我鍾意留喺屋企，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因为留喺屋企你可以即系舒舒服服，唔使同人逼，然之后呢可以为自己好好充电。

鬆啦。有啲人咧可能係想同自己屋企人咧好好度一個美好嘅假期啦。咁有啲咧可能係想忘記某啲嘢嚇，會唔會啊？OK， 咁啊，其实咧喺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当中咧，你点样安排嘅话咧，你可能真系要提早设计下啦。咁啊，头先阿 Miss 你就话啦，喂，仲有成个月先到呢个端午节、哦，系啊，咁啊，提早一个月去设计唔过分吧？系咪？好啦，咁啊，嚟到呢个小周末嘅城市设计人嘅尾声啦，咁啊，祝大家咧喺嚟紧嘅呢一个嘅周末咧，可以啊，即系假期愉快啦，亦都。跟住话俾你知就係话要继续呢今日呢好好工作啦好唔好啊。因为你知道啦去旅行啊出去玩啊都需要金钱嘅支持嘅。好最后带嚟陈奕迅嘅 look up， 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我哋下个星期继续都会有男人帮，继续都会有紫峰嘅出现。下个星期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01酒庄酒，蒸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

0: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放。
5: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有啰嗦，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亦都唔靓仔，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摆龙啊，咁而呢个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咧，同样都系啰嗦紧。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有慢镜头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绍高速女水立家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啊。提醒大家，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都是违闭了部分的车道施工，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会去到6月15号的，敬请咁多互相支照啦。也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哎呀哎呀哎呀！佢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今日咧依然都系同寻日一样啦，啊会从十点钟一路陪到大家十二点嘅，因为咧张家伟咧就系去咗呢个大西北啊，咁啊正喺度咧，感受一下我哋当年啊，古老嘅文明里边嘅一啲好有底蕴嘅自然风貌啦，吓同埋呢个人民嘅嗰种嘅景色咁样啊，咁所以咧我都好羡慕佢啊，关键我要顶佢班啊。好啊，嗱咁啊，当然啦，除咗会系我哋有主持人啦，吓会有好多朋友同大家带团啦出去玩之外啦，其实咧留翻喺本地，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好正嘅嘢咧，同大家分享嘅吓。尤其依家咧就准备咧嚟到我哋嘅端午节吓，亦都系我哋嘅爬龙船嘅时间啦吓。咁爬龙船咧唔系个个有份爬嘅，咁但系咧食龙船饭咧，咁应该大家都会有咁嘅机会啦。嗱咁啊，讲到咧，从寻日开始啦吓，我哋嘅21号开始吓，去到22、23咧，每晚嘅8点钟，即系寻日、今日同埋听日咧吓，都系有呢个上佛翠游咧抢粤 B A 粤超嘅呢个佛山主场。

场专属福利嘅咁样嘅一个安排嘅吓，咁亦都系咧呢个礼拜嘅福利加码佛趣游吓，咁啊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包礼盒咧就包邮送到你屋企嘅，咁仲有呢个疯狂龙船饭嘅重磅上线啦吓，寻日开始咧已经每个礼拜四啊吓，即系上琴日就礼拜四啦，咁下个礼拜四有得抽啦吓，5月21号起每个礼拜四嘅晏昼3点系准时开抽呢一个龙船饭。零元免费吃，哇哇喺个霸王餐食啊，咁啊真係諗起都开心啊，散单客啦，咁啊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啊、所有嘅福利呢轮返上阵俾到大家，连送4个礼拜，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福利呢马上可以领啦、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另外呢都係要同大家重点讲讲呢、这个龙船饭、啊、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呢，咁样咁就係人哋爬龙船我喺隔篱食个饭啫，咁诶飞呀、啊有文化嘅吓，有内涵嘅啊，咁啊讲到呢个龙船饭咧，首先咧佢今次我哋喺佛趣游里边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咧系限量稀缺嘅啦吓，咁啊系端午嘅一个独享吓，仅仅限于呢个端午假期嘅3日咧供应嘅啫，咁啊每日咧午市咧就限量50位吓，晚市咧限量150位，线上预约吓先到先得，错过咧吓如果走鸡要等成年噶啦。咁啊，第二咧就系个位置好黄金啊，咁大家咧喺食龙船饭嘅用餐地点咧，会喺呢个龙舟广场啦，咁同呢个叠教嘅赛道咧系相邻嘅，咁啊食完之后步行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最佳嘅观赛区啦，观赛同埋食饭咧系两不误嘅，啊咁啊10分钟可以行到过去啦。咁另外咧呢、這个龙船饭吓、啊，当然就唔系净系得个饭啦，仲有餸嘅，咁啊有11道嘅呢个吉祥硬菜，每一道咧都系有龙舟嘅故事嘅吓，咁啊包括系岭南鲜。果开福啦，啊打开你嘅福运福气啦，咁样啊，明炉烧鸭起龙啊，烧鹅啊起龙啦，红雀大明虾醒龙啦，清蒸多宝鱼菜龙啦，哇，一围台俾你食匀晒我哋龙舟传统嘅习俗啊，一路食一路听下啲古仔，都不知几咁正。咁另外咧就系、是、现场配套，当然亦都好齐全啦吓，有俾到大家啦，如果你即系逼唔到埋去睇嘅话咧。有呢个赛事直播嘅大屏幕嘅，啊，亦都有相关嘅主题表演啦，吓、啊、文创嘅市集啦，周边嘅公厕啦，咁样吓、啊、都系有嘅吓、啊，停车场都 OK 吓、啊。如果你话我唔开车咁点 啊，可以领呢一个佛趣卡60蚊嘅打车券嘅、啊，非常之舒心啊，俾到大家咧可以睇比赛啊。咁啊线上咧亦都可以抽奖啊，零元食呢个龙船饭吓。啊寻晚下昼开始啦，都系讲每个礼拜四晏昼三点、啊、上到佛趣游嘅小程序，抽龙船饭零元免费食，啊散客亲友家庭套餐轮番送啊，会连续抽4个礼拜啊，即系仲有3个礼拜，大家留意住啦、啊、逢星期四晏昼三点就可以抽噶啦，哇抽中嘅话咧，咁你系真系正啦吓，带埋全家大细啊一齐咧就去一路睇龙船啊，一路咧就。可以食呢个龙船饭啦吓，咁啊亦都呢个时间咧，我哋互动平台都系第一打开咗噶啦，咁啊包括有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吓，依家系验证咧，同大家喺评论区相见，有好多朋友打卡吓，有啲人问有冇奇歌续集啊吓，啊今日我已经收到咗阿 Dorina 嘅来信嘅第二封啦吓，哇依然都系好大沓嘅啊。咁啊，已经喺我手上边啦，啊，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到嚟萧华坚传承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吓、啊，我哋10点半钟之后咧，到时会开埋抖音嘅，咁啊，到时大家就可以睇埋啦，啊，我哋系即场拆信，好嘛？我今日啱啱新鲜嗰啲啦，收到，包装都未打开嘅，一阵间喺大家面前打开佢，好嘛 ？OK， 唉，咁啊，睇睇其他朋友先吓，然后呢亦都有啲 friend 呢买咗我哋嘅比面 Beyond 派对嘅呢个音乐会嘅门飞啦，咁然后就话点解我个座位号系隔开嘅，咁其实就唔系隔开啊，而剧院嘅嗰个座位号嘅安排就系咁样啊，就系单号同单号坐埋一齐，双号同双号坐埋一齐，咁所以你个号码呢好似系隔开一个咁，其实大家放心啊，你唔会买错嘅啊，你点嗰两个位呢系连座嚟㗎，连埋一齐嘅 ,ok?越战越勇话堕小姐嘅信一定要听啊，咁样有人问我做咩今日娇姐上身啊，斩斩斩斩斩啊，因为咁啱今日又唔知点解炒到呢件啊广州士阿嫁出嚟，咪着着佢啦，系咪？读信搭配娇姐呢个欲言又止嘅表情啊，真系一流啊，梗系正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听首歌仔先啦，吓讲到呢个爬龙舟吓，咁啊郭 Sir 有一只歌咧同龙舟都有啲关系嘅喎，啊。
這個、歌咧好似系我填词添噶，我都唔系好我听翻先，我唔记得咗阵时自己填咗咩词啦。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好啦，咁多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翻到嚟全城喜悦啦。咁啊，讲到呢个618嘅全民健康家电狂欢咧，正式开启嘅啦。咁饮水安全亦都系家庭健康第一道嘅防线啦。自来水嘅隐形污染啊，管道嘅二次污染啊，水垢嘅重金属嘅危害啦，都系时刻影响屋企人嘅身体健康嘅。咁今日我哋节目咧，特意争取到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618嘅狂欢福利，低月供长试用，豪礼多，免换心，全屋净水免费装，哇，等等，咁啊，令到老百姓咧可以用。得起啦，用得放心啦，同埋长期咧都唔需要使钱去维护噶啦。咁亦都有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玲玲，为我哋详细讲解下今次嘅福利啦。你好，玲玲。
2: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玲玲。嗱，首先咧同大家讲一下啦，呢个高群嘅一个饮水误区啦，同埋一个净水嘅一个健康知识啦。首先第一个误区啦，大家会觉得反复煲滚嘅水咧，可能系唔健康嘅啊。但系正常屋企用水咧啊，即使你反复煲滚嘅话咧，这个亚硝酸盐嘅含量咧，远远都低于国家安全嘅限值嘅，所以唔使过度呢个恐慌啦。啊，第二个咧就系反复烧滚嘅影响咧，系其实只会影响呢个口感啦，同埋一个浪费呢个电啦。啊，再加上啦。我哋依家会有更加完美嘅方法去替代呢个问题嘅，就係、是、一个即熱型嘅一个飲水机啦、啊、可以按需加熱啦，同埋即飲即滤啦，係更加方便一啲嘅。咁、啊、大家飲水嘅第二个误区呢，就会觉得哎净水器废水好邋遢㗎，唔可以用啊。净水器嘅呢个废水呢，只係浓缩杂质嘅一个自来水啦，无毒无害嘅。啊，平时呢你可以攞嚟淋下花啊，都係 ok， 冇问题嘅。啊，第三个误区呢，就係、是、一个超滤机呢可以直饮啦，但系我同大家讲咧，超滤系冇办法去过滤呢个重金属同埋水垢嘅，一定要烧滚先可以饮。只有 RO 反渗透净水器咧出嘅水先系可以达到直饮标准嘅。唉，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唔同嘅一个机型嘅一个出嚟嘅水是否可以达到直饮标准。啊，第四个误区咧，大家会觉得，唉，滤芯咧系越用越耐嘅，啊，唔使换嘅，但系呢个咧。都系好多朋友咧，觉得诶、哎，反正装咗净水器有就得啦，好似一个形式咁样。但实质上咧，这个滤芯定期唔更换嘅话，佢饱和吸附咗杂质嘅话，可能会反向释放呢个污染物啦，造成一个水质嘅二次污染啦。唉、哎，净水器就变成污水机啦。咁千祈咪啊，要定期更换呢个滤芯咧，先可以保证呢个水质嘅。啊，正规行业嘅 RO 这个年机嘅一个换芯咧，成本系唔低嘅。而我哋今次嘅咧，本次活动咧，系直接免除呢个3年来系一个高额嘅换芯费用啦。屋企嘅水咧，达标咧就可以出厂嘅啊。但系经过漫长嘅呢个管道啦、运输啦，或者系楼顶一个水箱嗰个滋生啦，同埋一个细菌啦、老旧一个管道嘅一个生锈啦，同埋结。呢、这个水垢啦，到入户嘅呢个水咧就大打折扣啦。啊，仲有咧呢个过程中咧会有一啲余氯嘅加入啦，其实会刺激到我哋呢个肠胃啦。啊，重金属啦可能会损伤呢、这个肝肾啦，同埋呢个水垢啦可能会引发结石啦。诶、哎，有好多结过石嘅朋友咧，医生应该都会提醒过你啦，话诶、哎、一定要饮翻纯净水啊，干净嘅水啊，唔好话屋企水喉煲滚就饮啊，好容易再饮翻石石嘅。啊，呢、这个婴幼儿啊、发育啊或者老人家呢啲慢性病啊、孕妇啊呢啲体质比较敏感噶啦，长期饮呢啲水喉水咧，危害咧系肯定系会有嘅。咁好多嘅朋友就会话啦，诶、哎，咁桶装水啦都得啩，咁但系桶装水存在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长期一个存放啦，唔新鲜啦，或者系嗰段时间啦，你就要洗下嗰个桶装水嗰个机啦，又比较麻烦啦，再加上咧最主要嘅问题啦，就系每个月呢个成本啦。高居不下，一桶就算是$18的话，你一个月成用成十桶都要$180了，是不是？
1: 嗯，没错。
2: 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塑料桶呢是会有一个微塑料的风险，长期饮呢是绝对不抵的。咁如果屋企有一个 RO 反渗透净水器呢，可以多级深度咁样去过滤啦，源头净化呢个水质呢、嗯、对于全屋饮水健康来讲呢是双重保障的。性价比是远远比其他的一个饮水方式是最抵的啦。
1: 没错啦。咁今次呢、这个 个六一八嘅福利咧，即系大家听完之后咧，好想啊，你快啲话俾大家听啊！我哋健康饮水咧就刻不容缓噶嘛
2: 吓。嗯，系嘅，嗱，我哋109牌咧，音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咧，系免费安装到屋企嘅吓，先俾大家足足15日嘅一个免费试用啦，啊，全家亲自去感受呢个纯净好水啦，满意之后咧，仲可以分期付款啦，每个月仅需支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啊，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冇问题啊，呢个后悔药放喺你身边先，仲可以无条件可以退机嘅，15日内咧系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啦、手续费啦、隐形消费嘅，而且今日打入呢个活动热线咧，即刻仲会送多一个市面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五档系精准水温噶啦，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啦，速摩一件出水嘅3秒加热嘅，非常之快啦，即累即饮啦，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呢个新鲜温水滚水，亦都唔使话再好似以前咁样去煲水、摊水、沟水啦，非常之麻烦。咁我哋居家饮水啦，系会更加便捷啦，都会提高大家个饮水嘅一个频率嘅。啊，同时咧会赠送多大家一个呢个天气非常之适用嘅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负离子空气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个钛金发廊窝一部嘅。啊，仲有一个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啊，五重精品好礼咧，全部系免费送嘅，而且前30名仲有更加多嘅笋嘢益大家嘅，就系专享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呢个福利啦，唔使一分钱去换呢个滤芯啦，仲可以额外免费加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一站式净化嘅。想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林攞起你嘅手机记一下40082867214008286721去体验一下啦。
1: 嗯，系啦，见到我哋评论区都有一位 friend 啊，就系话我用紧呢款净水器啦，确实几好啊，装咗呢个饮水机之后咧，就再都冇煲过水饮啦，吓，即系相当之方便啊。咁啊，同埋咧条数咧计落亦都好抵吓，认真核算屋企长期经济成本咧，你就可以计一计今次呢一个六一八嘅活动咧，究竟有几抵啦，系咪啊？要计一计佢喎，玲玲啊。
2: 嗯，咁啊肯定嘅，因为大家咧嘅钱都唔系大风刮嚟嘅，所以咧一定要致力于揾性价比高嘅一个产品啦。嗱，普通嘅一个品牌净水器啦，你全款购买咧至少要2000到3000蚊嘅，而且每年换芯嘅一个费用咧系500到800蚊不等啦。啊，咁3年内换芯咧至少要1500到2400蚊左右嘅。啊，咁5年落嚟咧总花费咧系超5000蚊嘅。而饮桶装水嘅朋友咧，一家三口一年饮水要2500蚊以上，咁10年嘅话就差唔多成20000几嘅开销啦。啊，而我哋今次六一八嘅活动咧，首先俾大家体验嘅咧系一个零首付购 K 啦。啊，每个月198蚊，然之后一年个就可以俾清噶啦，而且我哋呢个分期付款198蚊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最主要个福利咧，真系可以俾到大家咧，就3年内免费换芯啦。我哋3年内系至少同你更换2次嘅，咁第3年换完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咁直接悭翻几千蚊嗰个后期一个耗材嗰个费用啦。市面上基本系冇同等福利嘅，再加上咧我哋六一八咧系仲有专属嘅补贴啦、福利啦，错过就再都冇啦。例如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市面上单独安装嘅话都要1000蚊以上啊，啊，仲要系唔包安装嘅。今次我哋咧系师傅直接带上门，同你一站式同你帮你装晒佢啊。再加上咧，今次活动咧系仲会免费送一个可以带过滤装个空气循环扇，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再加一把晴雨遮嘅啊，非常之方便啦。有咗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之后咧，无论你喺厕所冲凉啊、洗衫啊，或者喺厨房洗菜啊、洗手啊，都可以用上粗过滤嘅水啦，减少呢个水垢啦，仲可以护肤啦啊，同埋保护我哋嘅头皮嘅啊，提升全家嘅一个用水嘅一个品质啦。而且15日嗰个无理由试用啦，系我哋俾所有听众一个最大嘅保障啦，唔使话先洗。使钱亦都唔使话担风险，师傅上门直接就可以安装专业调试啦，同可以同时帮你测埋呢个水质，俾你睇下净水前后一个差别同埋对比啦。嗱，我哋冲茶啊，或者泡奶粉啊、煮饭啊，你亲自去体验一下，用过之后过滤之后嘅水咧，系咪真系比之前好啦？如果唔适合嘅话，15日内咧系随时可以退嘅，全程系零损失啦。唔理系新屋装修啦，或者系老房换新啦，或者系租房居住啦，都可以免费安装，亦都唔会话破坏啦，同埋占你多余嘅一个空间嘅。而且呢个机器咧，小巧咧，系适应于所有嘅一个厨房。
1: 嗯，系啦，嗱，3年免费换新名额啦，只系得前30名嘅听众嘅啫。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咧，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
2: 是的，今次呢再跟大家重复一下618的全套活动政策，欢迎大家去货比三家全网对价，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满意的话呢就是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的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的，不满意还可以无条件退机，今天打入电话还会赠送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一键触摸三秒速热不同的水温随你揀，还要送一把晴雨遮给你，负离子吹风机一个，和钛金发廊窝一部，再加这个品牌空气循环线的，前30名的老友打入电话还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心的同时呢再帮你免费安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快点记低了，就是400-828-6721400-828-6721，而且我们品牌呢全程是正规售后保障的，全国上门安装终身水质这个检测的，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呢是可以在我们师傅呢定期会上门和你去检测一下这个滤芯的，老人家啦又不用操心啦，又不用跑腿啦，又不用说额外给这个上门费啦，再加上我们健康饮水是真的不可以拖的，因为水质呢大家都知道啦。

0: 系比以前系差咗好多嘅啊！预防大于治疗啦，直接装翻部净水器啦，又可以安心快捷咁样去饮到想要温度嘅水啦。再加上每个月嘅开销咁细啦，198蚊你是但出去食餐饭都要啦，而你用咗198蚊就可以保障全家嘅一个用水安全啦。啊，换来呢个长久嘅一个用水嘅放心安心啦。今日打电话仲有好多嘢送啊！啊，想要嘅朋友咧，喳喳林捉紧呢个618嘅呢个优惠政策福利啦，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千祈咪错过今次一个全年度最大嘅一个净水福利啊！
1: 嗯，系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感谢玲玲为我哋带嚟咁多嘅科普啦，同埋咁好嘅福利啊！记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咗个名额先啦吓，咁啊唔该晒玲玲，拜拜，
0: 拜拜。
2: 早上10:30。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唔掂当，灰旗路佛山大道路口往南庄都系啰嗦，咁啊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你眼望我眼啦，咁啊海柏路嘅五埃口大桥往广州同样都系缓慢，三六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揽头揽颈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依家有盲塞嘅状况噃，咁啊好啦，睇睇啦，咁啊另外配合施工咧就佛光高速嘅涌学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实施紧封闭噶，咁啊请嗰啲咧超阔嘅车辆咧要绕行翻南角西路啦，咁啊从呢个涌学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嘅入口驶入高速，或者系选择高站收费站，工期去到6月9号嘅，欢迎大家登录咧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铺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1: 起呀！嘅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嗱咁啊，依家咧我哋所有嘅互动平台都打开晒噶啦，包括咧抖音啦。视频号啦，同埋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都系已经系全部俾大家咧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话题里边啦。咁啊，女博士咧就话：坚少，你识唔识？你识玩几多种乐器啊？六二七玩唔玩啊？咁即系如果按照识玩呢一个标准嚟到定义嘅话咧，咁我应该系咩乐器都唔识嘅吓。叫做吉他同埋鼓咧，可以弹到出声咁咯，打到节奏咯。系啊，即系唔够胆话自己识咯，所以六二七我应该唔会班门弄斧啦，咁多高手喺度系嘛，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两个 topic 咧喺我哋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咧就会同大家去分享啦。第一个咧就系我哋终于收到一封信啦，Dorina 小姐啊，咁啊写到第二封信过嚟，究竟系续集咧定系开咗新嘅篇章咧咁样，咁啊一阵间咧我哋马上读信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嚟紧六月。

0: 27号啊，大家头先听声，大家听到啦吓，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会有我哋呢一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有我啦，同埋一众嘅音乐人啦，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同大家见面嘅，咁亦都带嚟全晚嘅一个纯享版沉浸式嘅 Beyond 之夜，系嘛？大家过嚟咧，一齐去分享啊，咁啊，睇睇究竟嗰晚你哋可以有几大声啦，好冇 ？OK 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当然就系要读信啦，阵间啊。我哋先讀咗信先，好嘛？咁啊，點解要話兩個主題呢？因為今日除咗音樂會，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咗個基本資訊之外咧，都會帶嚟我哋嘅樂手嘅一啲採訪錄音嚇。音質方面咧，輕輕有少少抱歉嘅，咁啊，亦都請大家見諒啦嚇。因為嗰日我哋係一個家居嘅環境裏面去做呢、這、一個嘅傾偈，咁所以咧出到嚟嘅聲音咧可能會稍微抱歉啲嚇。咁啊，但係咧。我哋依家会先读咗信先嘅，读信环节，即将开启噶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我哋要去个版头先啦，好嘛？去版头之后咧，开始进入今日 Dorina 写嚟嘅第二封信。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3: 全城喜悦，古老当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数三张情。
4: 寄信方式一，
5: 邮寄俾我哋；
4: 寄信方式二，
5: 快递俾我哋；
4: 寄信方式三，
5: 亲手俾我哋。
4: 收信地址：
3: 佛山市顺德区乐松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北门。全城喜悦之。
0: 好啦，听到呢个音乐啊，又系有古仔听嘅时间啦。好啦，嗱，即刻当众搣咗佢先吓。职场拆行程啊，哇，喺呢个快递袋之外，又有一个文件袋。文件袋之余，入边仲有一个信封啊，咁啊，相当之符合啊舵小姐嘅一个嘅风格吓。收信人 FM 924全城喜悦节目组 DJ 坚庸亲启，寄件人一位中意情感分析嘅中女杜莲娜。好啦，咁啊，开信见喜，哇，仲黐咗个嗰、那个信封个开口位置啊，吓，咁呢度写住咧就2026年5月21号先写成嘅啫，哇，系。咁我就啱啱炒起㗎咗吓，依家就可以上碟啦，真係你哋真係有福啦，哇，睇下今次有几多页先。15页。哇，我真係唔好寫得今日一次过读晒佢㗎吓。我睇下今日读到几多啦，哇，盡读啦 ,ok。好嚟啦，开波吓，读信时间你哋最鍾意啦，唉，你哋只係鍾意听，你要寫啲过嚟先得㗎嘛，真係吓。我只係纯做街坊㗎嘛，好，摸出瓜子啦啲朋友啊，好啦，嗱，读信啦。Hello, 坚庸，各位听众朋友，我係杜莲娜。大家有冇挂住我啊？相信大家最挂住嘅，梗系我喺5月1号之前投稿阿 Jojo 同埋佢 N 多个蓝颜知己前男友，包括但不限于其他男伴嘅故事后续发展啦。你哋真系好衰嘅 Jack， 成日都咁八卦，搞到我咧都有啲难为情添。不过讲真，八卦系人嘅天性，我都超中意大家咁热情咯。喺呢度我要大声同我大姑妈、大姨妈、表舅母讲，我真係劲鍾意坚庸帮我演绎之前嘅信件，简直入木三分啦、啊。连我呢个原创作者听完都忍唔住要将故事继续写落去。嗱，讲明先啦吓，我写嘅故事呢冚唪唥都系珍珠都冇咁真，毫无老作博流量。如果系作嘅，点会写得咁贴地咁真实啦。咋咋冧，竖起大家八卦嘅小耳朵，今日我呢一个 Jojo 嘅头号闺蜜又要捧住个大瓜同大家一起吃啦。我最近又首战睇咗阿光君啊，即係阿輝啦，上回第三章男主角嘅朋友圈，重点係全程冇点赞冇流行。讲真，我真係有少少戚戚然㗎，始终都唔想俾佢知光君底层係一个渣男嘅体质。我睇佢啲嘢呢，我样样都唔顺眼。 绝对唔系恶意诋毁佢嘅，纯粹系心痛阿 Jojo 俾呢个男人玩弄感情啫。好想唱几句歌词，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阿光君佢而家跨界搞埋净水器生意添，嗯，唔系话，唔系咁巧啊。佢有冇十五日无理由啊？有冇嘢送啊？我喺佢嘅视频号嗰度刷到嘅，啊呢、這个时候可以自然咁样插播带入玲玲啦，欢迎玲玲，唔好意思，玲玲已经收工啦吓。OK， 啱啱见到阿 Max 话咩有啊，有咩 ？OK， 有吓、啊、，OK， 去到呢度关于光君嘅后续，我仲有好多嘢要爆。不过都是日后的信件再讲啦，切。好啦，今日的主题呢就不是讲上面那些，是讲 Jojo 和奇哥的现在进行时。翻、啊、到后面还有字可以读的。哦是喎、哦、真的还有一大。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今次信件的内容分别有第五章海边甜蜜未散，原配夫人电话进击， Jojo 手心出汗的惊心一刻。哇，大婆终于出现啦、啊、,ok。第六章豪宅斯巴大爆发，奇哥与嫦娥。嫦娥是谁？不是大婆叫嫦娥。Jojo 才是清醒玩家。另外呢热心听众 LoveQ9527 有过一个对话的。啊、就是第四章溏心风暴篇， Jojo 的家婆那些炸裂事件。我依然选择收埋不写住。吹咩？我就系不羁放纵爱，唔系应该唱，我就系不羁放纵爱自由。专登吊住大家嘅好奇心，等你哋疯狂脑补。事不宜迟，我要及时读信啦。我第二吓，第五章海边甜蜜未散，原配夫人电话进击，遭做手心出汗的惊心一刻。Alan 话破案啦，原来光君就是玲玲，我系咪玲玲老细啊？吓，好啦，啊，好多人问系咪玲玲嘅同事。好啦，嗰场景，惠州翻佛山嘅高速公路上，奇哥稳揸方向盘 ，Jojo 安静咁坐喺副驾，车厢里边仲萦绕住骨子花嘅淡淡嘅车香。两个人周身都回味紧寻晚前面未尽嘅暖意，系半点珠唇惹人怜，纤纤玉臂扰心间，运功疗伤互抄有理，情情塔塔把家还，妹妹坐船头，哥哥推车走，系相拥相依情意绵绵嘅水乳交融，连指尖相碰都带住哦，要奇哥 feel 啊嘛，哦系奇哥推，哦唔系，连指尖相碰都带住麻酥酥嘅缱绻余温。来拥抱着我，形成漩涡，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气氛真系甜到流，又真系有啲撩人。奇哥腾出咗一只手，轻轻咁搭住阿 Jojo 嘅手背，指尖喺度撩下撩下佢嘅手背。Jojo 嘅头就倾向奇哥嗰边，攞住手机，碌住手机相册，睇翻呢两日嘅相。嘴角挂住藏不住的笑意，完全沉浸在两日一夜的热恋的甜蜜当中。突然一阵不浪漫罪名的手机铃声划破车厢的温柔情意，原来奇哥手机突然响起，屏幕上面显示来电者是老婆两个大字，即是常我打电话 check 奇哥的行踪，为什么不是宝珠、啊奇哥本来一个好 relax 嘅表情瞬间僵住。嫦娥第一通电话奇哥冇听。佢首先将车开落高速出口，将部车拍埋一边。奇哥伴随住一串嘅动作，熄车时打双闪，搭喺 Jojo 手背上嘅手猛地动嘢口咁样弹开。双手捧起手机。等住嫦娥嘅第二通来电。使唔使双手捧起咁夸张啊大佬。我都好耐未试过双手捧起手机喎。我除哦咁可能係啊奇哥嗰部係三折叠㗎係咪咁就真係要双手捧起先好。唉。小自由啊，大婆小三类型啊，婆媳类型啊，正啊，係听众嘅挚爱啊咁样。 阿朱薇话惨，我嘅关系网络图唔见咗添，又要复盘翻关系网络啦，咁样啊唔紧要啊，听下听下啊，八啦八啦，你唔觉噶啦啊，你睇戏都唔会成日从第一集开始追啦，系咪先？啊，一定会有啲啊中间睇咁啊，跟住就接得上噶啦 ，OK？ 好。原来人生经验丰富，连近花甲嘅奇哥都有粒水嘅时候。佢秒变翻呢个不知所措嘅模式，连呼吸都沉咗几秒。奇哥心谂：哎呀，弊啦！嫦娥嗰个鼻仲紧要过猎犬啊！我点兜好呢？哎呀，哎呀，哎呀！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奇哥佢深吸一口气，揿低咗呢个接听键，刻意调低音量，声音变得又平又冷。开声第一句：喂。电话那头，嫦娥的声音带着原配独特的底气， 又包裹着女人直觉识破谎言的第六感，一字一句直戳要害，讲了一句很经典的对白。你昨晚去了哪里？整晚不回家，电话不接，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听。哇，真的很正。是不 是每一个男人听到这句都突然间会脚软？OK， 奇哥眼尾飞快咁睄咗一下，身边表情应该系恍惚啊，表情好恍惚嘅 Jojo， 眼神里边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强装镇定，硬住头皮，老作藉口。公司临时有急事啊嘛，我同阿强佢哋过咗嚟惠州睇个投资项目，太夜啦，咪瞓咗一晚咯。都系厂区附近嘅宿舍啫，入边手机信号差，根本收唔到电话。嫦娥当即发出一声冷笑，句句都踩中奇哥的破绽，丝毫不留，丝毫不给情面。嫦娥说：看项目厂区宿舍，你咪当我 Lulu 啦。我问你，屋企嗰只蓝猫昨晚成晚都冇人喂，啲猫叫已经搞到隔篱邻舍都上门投诉啦。好啦，喺车厢当中嘅奇哥额角瞬间渗出细密嘅汗珠，右手揸实方向盘，语气开始带住刻意嘅唔耐烦，想强行压低呢一个质疑。奇哥就话：你唔好喺度疑神疑鬼啦！我同阿强阿坚三条麻甩佬过咗一晚，你唔信嘅话，可以即刻打电话去问佢哋噶噃。我做紧生意。唔系你日唔使你日系咁样查岗啊！嫦娥佢完全唔俾阿奇哥蒙混过关，声音突然间拔高，带住被背叛嘅委屈同怒火。嫦娥话：问佢哋，阿强同阿坚啊，同你一个鼻哥窿出气噶，嗰两只咁嘅猪朋狗友，你哋一定夹好口供啦！我傻噶，我问佢哋，阿奇，你今日同我讲清楚，琴晚你到底同边个喺埋一齐？你系咪出去同其他女人滚嚟滚去？我直觉好准嘅，你呃到天下人都呃我唔到啊！奇哥佢好怕激烈嘅争吵声会俾 Jojo 听到，瞬间压低声音，语气好强硬又好烦躁咁话：你够啦，我翻去再同你解释，我而家唔同你讲。话音刚落，奇哥直接 cut 线，一手拍低个手机喺车入边个仪表台，车上陷入咗寂静嘅感觉。奇哥嘅面色唔算难睇。但是就心事重重咁，呢个时候坐喺副驾嘅 Jojo 见到奇哥目无表情，都知道佢唔想讲嘢，就唯有静静咁坐住睇车外风景。事情叙述到嚟呢一度，我回忆翻当时 Jojo 讲俾我听嗰阵佢嘅眼神，我觉得都系有啲茶味，仲系好重嘅绿茶味。我心谂最高级嘅猎人会唔会以猎物嘅形式出现呢？以上就系第五章嘅内容啦。嚟紧第六章将会系豪宅斯巴大爆发 ，Jojo 才是清醒玩家，敬请留意。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啦，继续翻嚟读信时间啊，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就话：阿奇哥几大啊？咁样样，Jojo 年纪几大？唔系好记得咁啊。Jojo 好似系三十零啦，系咪啊？跟住阿奇哥系57岁啊，嘛，57岁一个霸总咁样啊。呢位 friend 佢话一路听到自动代入龙少同飞机华录嘅中午节目版头，奇哥约咗部南瓜特价车，带猪妹走咗。冇人粤语讲古吓，有人问件衫入边个靓女系边个嚟噶，都唔知睇唔睇你，睇佢定睇佢，娇姐你都唔识，有冇搞错啊你啊吓？跟住就系啦，KT 都话啦，奇哥57岁吓，霸总咁肯定用遥遥领先啦，咁样平板大部手机啦，咁样 OK， 跟住。小丸子又哇细节好认真啊，入木三分啊，好正啊，咁样啊，跟住就啊边度有次次喺边度同边个做紧乜、啊？经典三年灵魂拷问啊，睇到都有啲惊咁样啊。虽然你都系打文字啊，我都感到呢个深深嘅恐惧咁样吓、啊。螺蛳粉味油炸汤，烧翁夹起身读信好搞笑咁样，你讲把声啫系嘛，唔系个啰柚系嘛。哇，跟住呢个真系叫大罗柚啦！佢话小勇演绎女性讲嘢声音有啲街叔嘅味道，哇，开心啦吓！姜太公摸鱼啊，老实讲，坚勇呢啲古仔系咪你自己写嘅咧？我真系虽然我都可能有好多古仔吓，但系我基本上日常做节目咧，我都呕晒俾你哋噶啊，所以咧基本上冇咩写信嘅空间啦，已经啊啊咁啊呢、这个时间咧。当然啦，除咗系写信之外啦，系嘛，我哋仲会有一啲嘅好物咧，要同大家推荐嘅，系嘛，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先讲第六章吓，先同大家咧，帮大家解决啊六一儿童节嘅一个小痛点啊，咁啊，六一儿童节咧就快到啦，啊，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咧亦都暖心上线吓、啊，大人同埋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键解锁呢个节日嘅甜蜜快乐。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咧，想必都会熟知呢、这个叫做实验室啊，食物嘅食啊，实验个验啊，实验室吓、啊，实验室吓、啊，作为当下零食界嘅热门好物咧，用料啊出咗名啊，纯正健康啦，啊、有独特嘅工艺啦，严控热量啦，好食冇负担啦，减脂嘅人群咧都可以放心食用嘅吓。咁啊，呢、这个品牌嘅爆款粟米片咧，系采用呢个先进嘅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吓，咁啊唔系传统油炸嘅，咁啊所以手感口感咧唔系手感啊，口感咧，成日挂住啊。奇哥嗰啲摸手摸脚嗰啲嘢吓，口感咧系酥脆爽口，原料咧系甄选呢个东北优质嘅薄皮玉米啊粟米啊，咁啊依托第三代嘅呢个提纯工艺咧，减少淀粉含量，富含膳食纤维啊，咪好正啊，食得好安心啦。咁啊，而家活动特惠29.9咧，可以入手15包，好抵好抵。快啲埋嚟睇吓！如果零食食厌咧，可以试下呢个古法匠心熬制嘅呢个正宗龟苓膏啊，唔系简单嘅啲葱粉凉粉嚟嘅，系用咗生长5到6年嘅中华草龟咧作为主料，搭配呢个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等10种嘅草本食材，历经5小时慢火熬煮而成吓，亦都坚守呢个传统嘅制作工艺嘅吓。呢款嘅龟苓膏咧，入口清爽啊，清甜回用咗啲有啲回甘吓，唔会好苦嘅。老人同埋减脂人群咧可以放心食用啦。咁啊，亦都会除呢一个购买咧，就系、是、附送你呢一个炼奶啦，同埋白砂糖啦，啊，可以你俾你随心搭配水果、酸奶整甜品咧都 OK 嘅吓。咁啊，外带亦都方便，有12个月嘅保质期。咁啊，方便大家咧可以系。去乜嘢㗎，自己去开门口㗎，咁啊正宗嘅草本龟苓膏，活动价88元，有6樽，再加赠多2樽俾你，咁啊福利满满诚意啦。咁啊大家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够意思欢乐购嘅专属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啦。佛山本地嘅听緊节目嘅朋友，快啲通过传媒优选渠道嘅选购亦都 OK 啊。六一儿童节嚟到，咁大家将呢个美味健康嘅零食呢就可以带返屋企㗎啦。Yeah! 好，呢、这个时间我哋准备要去11点嘅报时啦。转头返嚟呢，我哋下一档节目喺家家有礼呢，进入到去奇哥同 Jojo 故事嘅第六章。
1: 早上11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24路方。
5: 11点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留意到缓慢嘅路段，灰旗路佛山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摆紧阵啊！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咧同样系咪摸紧。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依家啰嗦啦。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嗱，咁同时提醒大家啦。佛山大道嘅龙岗二桥新桥咧已经实施咗全封闭施工，咁啊旧桥咧亦都会同步拆除嘅。往返落松同埋龙岗嘅车辆咧绕行翻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啦。咁啊外围过境嘅车辆咧可以绕行港台高速、广佛高速嘅。工期预计去到2028年嘅4月份。咁啊，请咁多位司机咧去提前规划呢个出行嘅路线。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到这个家属有礼的时间，有萧华坚顶班做节目的、啊、如果刚才那一个钟头、啊、你就是、没留意全城喜悦的话呢、哎、在这一刻你可以听听今天我们、啊、继续都有这个八卦的时间、啊、就是会跟大家一起读信、啊、听众的纸质的来信、啊、哇，这信纸然都是这么少女心、啊、欢迎大家上到来萧华坚全城。

0: 信我啦，时间继续读信。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3: 全城喜悦，
4: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4: 揾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
4: 尽诉三钟情。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1: 信我啦！
6: 信我啦！
0: 第六章豪宅斯巴大爆发，租造先至系清醒玩家。好啦，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阿奇哥嘅正室阿常娥姐打电话嚟追 call， 一番嘅冲突之后，租造又冇任何嘅表态噃，坐喺部车度，两个人各怀心事。好啦，唔好转港股 feel 啊！实质租造心底冷静通透得好紧要，佢一早就清楚，奇哥同阿常娥早就系有名无实嘅夫妻，只系婚姻嘅合伙人，人前一个样，人后啊冇两相，冇商量啊，冇商量啊，常娥先系最先背叛婚姻嘅嗰一方，呢段关系本身就千疮百孔噶啦啊！租造从来都唔强求阿奇哥会离婚去向佢负责。是啦，即是据我，如果大家仲接触返劇情，租造自己本身都仲系婚姻状态啊，系咪先吓。咁同埋都系嗰句啦，奇哥话俾你听同个老婆冇晒感情嗰啲呢，信两成好啦，系咪唔使尽信嘅吓，佢系一方面呃下你，一方面呃埋佢自己嘅啫，系咪先。租造一直都奉行大家开心就好，唔使背负咩责任。而租造对奇哥嘅包容度极高，呢一刻嘅局促只系惊场面太尴尬。当场穿煲呢就影响自己的体面，而不是真正的愧疚和不安。一路沉默疾驰，车就快开到奇哥家小区附近两公里偏僻的路口。奇哥叫停车，声音有一点紧绷，又不敢望阿租造一眼。奇哥说，你不要落车，我的行李先放在你车尾箱，你不要拎下来，我自己行回家。租造淡淡咁抬眼望住阿奇哥，眼里边冇太多嘅慌乱同埋不舍，反而带咗几分了然的通透，语气轻描淡写咁，阿租造就话啦：我知，你放心啦，我识做噶啦。奇哥打断咗租造，语气急促，佢就话：听话啦，我翻去应付咗嗰只乸，有事我就会再微信你。你即刻开车走，唔喺附近逗留啦。讲完，奇哥推开车门，连回头都唔够胆。月色皎洁，月亮嘅光线照喺奇哥头上嘅白发若隐若现，奇哥亦都慢慢咁消失喺租造嘅眼前。租造坐翻去主驾车位，主驾位上边，收起哀怨嘅眼神，只系慵懒咁捋咗下自己嘅头发，心底里边谂。常娥佢迟早都要面对呢个现实嘅咧，随后就稳咗下表情，稳定咗下情绪，慢慢开车离开，转头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啊，即系写信人啊，约我出嚟饮嘢倾偈啊，即系人有呢啲咁样样嘅吓，既系内心知道唔系咩光彩嘅嘢系嘛，但系咧又会觉得好刺激啊，唔讲俾人听就好似啊，我去咗一个。冇人去过嘅地方，影咗张相唔发朋友圈，我点忍得住啊？嗰种感觉啦啊！所以咧，一定要揾一个八卦嘅出口咁样啊，释放自己嘅呢一种嘅呢一份嘅收获咁样啊。Jojo 啊，唔系睇下先，我讲到饮品店嘅时候 ，Jojo 坐咗一个角落头，双眼睇落嚟带住几分嘅委屈柔弱，扮晒受惊咁嘅模样，杯入边嘅饮品放喺手边，成个人睇起身好似有啲唔知点算好。实质佢神情系好松弛，我坐低拉住佢嘅手，急声咁问：喂，究竟发生咩事啫？你同阿奇哥翻佛山一路唔顺利咩？ Jojo 答我话：唉，嫦娥突击去咗个豪宅嗰边啊，发现寻晚冇人喂嗰只男。

猫，发现奇哥根本都冇喺豪宅过夜，咪 check 佢咯。奇哥叫我将佢嗰啲行李放咗喺我车度先，佢自己行路翻屋企，就系惊我老婆发现我哋一齐去咗海边。我心头一紧，就问啦：咁奇哥翻咗屋企同佢老婆当面对质，咁到时点收货？Jojo 收起慌乱，语气平静通透，慢慢讲起奇哥后来偷偷发俾佢嘅细节。Jojo 就话：佢话自己一入到屋咧，就见到嫦娥坐喺客厅个梳化嗰度，周身都散发住低气压，个台面板摆住监控截图、邻居微信投诉嘅记录，连奇哥话嗰个厂区宿舍地址啦，嫦娥都已经提前查过啦，根本就冇佢入住嘅记录。嫦娥话：你终于都肯翻嚟啦咩？你仲想作大话呃我？手机信号差系嘛？住宿舍啊，你呃鬼食豆腐啊你？呢两日我睇下先啊，你、OK， 呢两日我失眠心悸啊，周身唔聚财，都系担心你嘅安危。点知你都系用啲大话嚟到呃我氹我？奇哥佢坐喺客厅嘅真皮梳化上边，啊系要强调下真皮啊嘛，唔可以系 PU 皮啊。心头一沉，佢望见嫦娥虚弱憔悴嘅样，系憔悴嘅样，就话：唉，我知你身体差要休养，今次系我唔啱，冇提前同你交代清楚。令到你胡思乱想，是我疏忽。嫦娥一听到奇哥咁咬底嘅语气，继续用病痛捆绑感情。疏忽？净系单单疏忽咁简单咩？阿奇，我守实头家，守实你嘅事业，我有冇拖累过你啊？你梗系咪嫌弃我唔够光鲜啊？先至出去外边揾啲新人啊，填补你嘅恐惧啊？我知道我以前犯过错，我以为我改过自身你会慢慢回头，原来在你心里面我永远都比不上外面那些新鲜人。听到这番话，奇哥拧了拧眉心，语气很疲惫但很真诚地说：阿嫦娥，我从来都没有嫌弃你有病，我一直都尽量迁就你的了。嫦娥见到奇哥这样说，继续步步进逼地试探安稳，呢日日我话冇跳错页啊喂，啊冇啊，安稳，你日日都唔知家，心在曹营心，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点安稳啊？阿奇，若有人不知，你咪当我咁低 B， 你系咪有心有所属？你再都唔爱我，唔爱屋企啊？奇哥沉默咗几秒，眼神淡然冷静，唔再逃避，佢话。感情的嘢，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会尽我所能照顾你嘅啦。呢一句真话彻底咁击穿咗嫦娥最后一丝嘅幻想，佢心底里边已经打定主意啦。情断义淡，唯利自保。嫦娥佢话：希望你讲得出，做得到啦。我身体不好，我无力同你争，我无力去闹你吵你，我只是求安稳，属于我的嘢，我一分都不可以少。讲完他安静地坐回梳化，不再质问，表面看好像是妥协，其实是暗中吵紧炮，准备趁奇哥陷入新鸳鸯蝴蝶梦分心的时候，全面布局蚕食他的资产。究竟嫦娥会怎样覆辙呢？这里就暂时不赘述，留下个悬念俾结各位吃瓜群众发散思维。奇哥话：夜啦，你早啲瞓觉，唔好谂咁多，对身体唔好。以后我会多啲留喺屋企，多啲陪你。经过今次大对视之后，奇哥真系做到咗面面俱到，外人眼中24孝嘅好老公，人前特别喺仔面前啊，语气温柔，日日都叮嘱阿嫦娥，就话嗱呢啲汤水补气血啊，你饮多啲啊，唔好咁粗劳啊，公司嘅琐碎事你少啲，专心休养就得噶啦。天气转冻，记得着翻件衫啊！你肚唔肚饿？我煮个面你食啦。
其刚按时回家。

按时赔偿我食饭，尽晒形式上丈夫嘅责任，但系都交唔出一支，就是、再都交唔出一丝真心。你都唔同阿嫦娥讲一句心事，唔留一分嘅爱意。奇哥用礼貌同埋温柔，以及系尽责嘅外壳，护住咗自己嘅道义，亦都护住佢同 JoJo 嘅秘密。正所谓欺骗自己太为难，我信不过，仿佛得我未揭穿我。形象爱人还可掩饰到什么？男人能信什么？如真心对待我，你都讲到咁啦，系嘛？冇理由唔播呢只歌啊，系嘛？好啦，咁啊，今日啊，对呢封信我哋暂且听到嚟呢度。咁后续究竟阿 JoJo 有啲咩手段继续施展喺阿奇哥手上呢？他们有些怎样样的六国大风向即将会发生呢？下个礼拜日 JoJo 和奇哥的故事继续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精彩纷呈，幻海奇情，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转头回来呢，就会分享今次比面 Beyond 派对的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我们两位乐手的聊天的内容。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在。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学晒 TVB 吊人啊！唉，咁难得有封信啊嘛，系咪先？冇理由一嘴一炮过俾晒你哋噶嘛，系咪先啊？肯定要留翻下个礼拜慢慢搣噶，系咪先？好啦，Mr. 王啊，读就读，唔好唱歌得唔得？咁样冇办法啦，即系作者要求啊嘛。唔读信有咩搞成个钟啊？有啊，今日有我哋嘅乐手采访下，因为嚟紧咧6月27日喺630家区嘅纪念日前嘅3日，我哋将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由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一次过带嚟20首嘅一个超级经典嘅 Beyond 嘅金曲，会有小弟萧华坚作为主唱啊，连同我哋一众嘅优秀嘅本土音乐人啦，为大家带嚟一啲真系现场 live 听 Beyond live 听 Beyond 金曲嘅一个体验啊！大家入到嚟嗌又得啊，一齐冧嘅情人喜欢你啊嗰啲都得啊，咁啊带埋小朋友嚟唱海阔天空又得，成千人大合唱 Beyond 全晚沉浸式。嘅一个party 啊，我觉得大家唔可以错过啦。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可以买到飞啊。尤其屋企嗰啲小朋友中意听 Beyond 嗰啲咧，可以带埋佢入嚟啦吓。呢啲嗱粤语文化教学啊，系咪先吓？平时咧好有压力、好压抑嘅朋友，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呐喊一番啊。咁啊，请到咧我哋嘅两位乐手，因为我音乐总监吉他手马俊杰老师，同埋我哋嘅键盘手飞咧，一齐倾倾偈啊。
6: 好啦，咁啊好开心咧，嚟到呢一个全城喜悦嘅。番外篇的时间找到我们的今次即将在6月27号晚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的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的两位的乐手和音乐人来到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一起去分享音乐和去讲讲他们自己的音乐的故事，还有又讲讲今次我们这个 show 会有些怎样的特别的准备。身边这一位呢就是我都倾慕咗佢好多年嘅，20几年前咧已经睇佢喺我哋当时一啲乐队嘅比赛里边啦，哇嗰、那个超高颜值又有实力嘅嗰种表演嘅马俊杰老师，系咪要俾咪你噶吓？
7: 轻轻讲两句啦，系好开心今日今次可以参加萧坚嘅呢个627嘅比面 Beyond 派对嘅呢个音乐会啦，咁啊尽自己能力啦，希望当日咧就做个 good show 出嚟啦，系啊。
6: 哇！你呢个好似得奖感言咁啊，讲到好啦，咁喺左边呢一位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嘅一个灵魂键盘手啊，就系亦都系我哋嘅佛山嘅陀地啊，阿飞。
8: 哎呀，我都好高兴可以参加呢个音乐会啊 ！Good show, good show, good show， 加油加油！
6: 好啦，好明显咧，佢哋两个依家未谂好讲乜嘅，所以咧啊，讲啲嘢都好行嘅，唔紧要啊，因为有我喺度吓，撩下撩下咧，就大家多嘢讲噶啦。嗱，咁啊，喺讲翻呢场 show 之前咧，因为讲 Beyond 咧，年年都有好多嘅演出噶嘛，系嘛，即系大家可能好多唔同嘅城市都有好多各种嘅音乐人啦，会搞相关嘅演出啦。咁我哋所以先咧就按下不表先吓，等大家认识下两位先。咁首先咧就同阿俊杰啦，我哋阿杰少倾倾偈啦。我自己啱啱认识佢咧，真系作为一个台下嘅观众，去好仰望地去睇佢嘅表演嘅。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嘅演出咧，嗰阵时系喺广州嘅一个乐队比赛，百事嘅一个乐队比赛，我唔记得个具体个名啦。反正嗰阵时就大家都统称，都统称百事吓。隔篱呢位出咗晒，咁就未懂事啫。嗰阵时你已经系一个叫做好视觉系嘅乐手，或者叫你嗰时系啦，嗰一个吉他高手啦，同埋又自己有唱啦咁。其实你当时系咪即系已经系接触咗呢个音乐风格好多年啊？
7: 系当时其实即系我哋讲紧后生细个嗰阵时候咧，其实咧接触嘅资讯肯定冇依家咁多嘅。咁当时咧，其实我哋就比较多时间咧，就去呢个广州嘅一个叫粤富广场嗰度买一啲打口碟啦，买一啲可以睇到即系外国嘅音乐嘅资讯嘅嘢啦。咁啊，从嗰阵时候开始就慢慢积累咗，即系话对某一个流派嘅音乐嘅嗰个喜爱啦。咁啊，从而就每日就练，每日就练，每日练，每日就听，咁就慢慢就养成咗自己嘅所谓嘅一套风格嘅嘢啦。咁后生嗰时候就依家就会多好多嘅。
6: 唔系嘅，我觉得你灵魂里面仲有嗰啲嘢喺度嘅吓，要撩撩佢啦咁样。喂，但系你嗰时系属于都叫做系咪科班出身咁样样嘅一个状态，会唔会系同其他身边嘅同学啊，会有好大嘅风格上嘅差异？大家都喺度玩一啲。好似阿飞嗰啲咁样样嘅嗰啲嘢咧，你就喺度，哇，已经好 rock 啊，好视觉啊咁样啦。
7: 当时其实咧，因为我自己系读音乐学院嘅，咁啊，但系当时其实即系话讲紧即系九几年啊，零几年，九几啦，九到尾啦，零头啦，咁嗰啲嗰阵时，当时其实音乐学院嘅资讯其实都冇依家咁乜嘢嘅，即系其实讲紧可能嗰阵时候嘅我哋嘅科班生咧，都可能冇依家嘅所谓嘅一个业余，但系佢会有途径多啊，同埋即系接触到资讯多啊，学到嘅嘢会多咯。咁其实即系睇翻依家嚟讲，其实我都好羡慕阿飞佢，即系可以喺即系爵士领域入边咧，其实有一个好高嘅造诣嘅，即系所以其实

0: 緊咧，即係過完呢場 show 之後咧，我都要拜師啊，同阿飛係啊。
1: 誒，既然係咁，嗱，咁我哋咧就要將支麥暫時飛一飛過俾隔離阿飛啦嚇。咁阿飛咧就雖然佢望落咧就同我差唔多咁嘅風格啦嚇，但係其實咧佢後生過我好多嘅，佢係一位九零後嚟嘅喎。
0: 老九零啦，老九零啦。
1: 九到即係啱啱好九零啦嚇，其實即係如果從呢、這個。叫做点讲呢，我哋文化嘅层面上面呢都係近住我哋八零嘅呢一脱嘅、啊、你可以再坐近啲添啦，所以近住就要坐近啲啦。咁你自己係嗱、我真係我因为我都係同你合作过两次啦，两场嘅演出啦、啊、实际上我哋每一次喺埋一齐呢都係排练为主啦。咁好少话倾偈啦，就係、是、最多烧下嘢呀咁样啦，或者食下中午饭。咁都唔係好了解你嘅即係嗰个音乐嘅历程喎。其实你最初係点样入坑嘅呢？
0: 其实呢呢件事呢讲起身有啲羞耻嘅。係、欸、因为文化课唔够分。
1: 嗱呢、這个就唔一定係羞耻，因为好多人文化课都唔够分嘅。但是不一定就代表他有能力可以在其他科夠分。但是即是我又跳返少少啦，当时接触音乐呢好多人都是为了追女仔的嘛。但是我觉得杰哥呢就应该没有这个烦恼的。是啊，你其实一开始应该没有这个动机的嘛。
0: 我其实呢就动机来讲呢都轻轻都有少少的。
2: 你都要
0: 即是不会太多，但是都有轻轻都有少少的，这个人之常情来的。但是即是更加多的时候呢是可能可以在舞台上面呢完整地演绎到一首歌出来呢，那种满足感呢其实是大于轻轻有少少那种欲望的。
1: 即是说其实呢开始沉浸落音乐之后呢就发现呢爱情只会影响我 solo 的速度。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0: 十一点半啦，睇睇路况先啊，望一望啦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见到呢个路况方面咧，会有一啲嘅新嘅更新嘅。回马路段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唔掂档啊，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依家都系排队，高富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咧有啰嗦。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同样系逼迫紧。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围蔽咗部分嘅车道施工，建议车辆咧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去到6月15号嘅，敬请大家互相支照啦。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柴路放同埋布路放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11点半啦，咁啊望望天气嘅一个展望先。预计今日咧白天咧，我市都系阴间多云噶啦，咁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听日咧又会多云同埋分散雷阵雨嘅。呢几日咧都系湿漉漉噶啦吓，大家咧就第一个要带备雨具啦，同埋要预防一啲嘅次生灾害啦。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诗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大分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呀来呀来呀，叫翻嚟家家有礼嘅时间，会有萧华坚嘅顶班状态，咁亦欢迎大家咧上到嚟萧华坚全程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啊，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都会有我哋嘅乐手采访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居家好物先啦，解决下大家生活里边嘅小难题啊。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天气越嚟越热啦，无论系饮桶装水定系自己煲水咧，都唔系咁安心方便嘅。咁啊，而且咧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一开封3日之后，细菌数量咧就会出现指数级嘅增长啦。咁而家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为大家送上618嘅贴心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为大家咧有15日嘅一个试用嘅时间，自己感受下水质嘅变化。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啊，试用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冇任何附加条件，一分冤枉钱都唔使使嘅。今日致电订购咧，可以领取豪华嘅礼品啦，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咁啊，同埋咧这个饮水机咧，45度到100度咧都有4档嘅水温咧，俾你一揿咧3秒出到嚟噶啦，全家饮水好方便。另外亦都送你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呢个钛金珐琅锅一套啦，仲有呢空气循环扇同埋一把晴雨遮啊，每件咧都系品质在线嘅。讲多次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付清，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全程透明消费，亦都为大家保驾护航嘅。咁啊，最后提醒大家。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 friend 咧，先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嘅，名额马上就要满噶啦，错过就冇啊！所以大家快啲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啦，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咧，大家唔好犹豫啦啊！快啲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抢翻个福利名额先。好啦，咁继续返嚟啦，会讲返嚟緊喺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比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啊，今日呢我请到我哋当中嘅音乐总监马俊杰啦，亦都係我哋本土嘅一位好优秀嘅歌手啦、音乐人啦，同埋制作人啦，咁同埋我哋本土嘅佛山一位好劲嘅一个高手啊，一个键盘手。喺去年我哋嘅跨年晚唱会里面，邱静姐姐嗰一拍感人肺腑嘅表演，就係阿飞啦做呢个全程嘅 BGM 嘅演奏啊，而且係即兴嘅高手嚟。咁今次呢两位同我哋一起拍住档呢，就去为大家送上呢一场纯享版嘅 Beyond 嘅派对啊。咁大家嚟到呢有20首嘅经典 Beyond 神曲呢，大家可以一起全场大合唱啦啊。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呢，可以抢呢个门飞啦。里面呢都有我哋今次演出嘅我哋购票页面呢有今次演出嘅整体嘅介绍啦，我哋每一位乐手嘅介绍啦，同埋呢亦都有我哋嘅歌单嘅啊，睇下歌单啱唔啱你心水啦，我觉得一定中啊。好，呢个时间继续同我哋嘅乐手朋友倾偈啊。
1: 好啦，咁啊，隔篱呢个就系因为文化课唔够分啦。咁但系你冇理由系发现自己文化课唔够分先开始去接触音乐啩？会唔会系真系都自细有啲分途咧？其实
2: 咁肯定系自细系中意音乐嘅。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即系上一啲音乐课嗰阵时啊，即系反应能力啊，或者系

0: 其他嘅一啲感覺啊，會比即係隔離嗰啲同學會好啲。咁、樣我就會發現即係自己好似有少少呢啲咁嘅天分啦、咁然後自己就會即係中意去研究呢啲嘢，然後慢慢慢慢就自己自然就培養咗呢種興趣。咁啊，當然溝女呢樣嘢都有啦，但我後屘我發現學咗之後都好難溝，
1: 即係冇憑呢樣嘢成功過嘅。
0: 都有嘅，但
1: 係就係啲質素唔係你想象中咁高。
2: 唉，嗱，咁呢个讲笑啦，即系如果我只啱啱我哋听你讲咧，你系完全属于都唔系科班出身嘅。
0: 我系科班出身。
2: 哦，你系因为叫中小学嘅阶段发现咗自己嘅呢个天赋，然之后就坚定咗要考翻去相关嘅音乐嘅专业啦。
0: 是当时是初中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即用这个音乐的这个分数去考高中，这样我就想去试一下了。怎知试了呢，就发现得了。那得了之后呢，那我其实当时是没有想什么的。又冇經過好系統咁樣去學習，但係高中嗰三年咧，就我遇到咗人生中嘅第一個音樂啟蒙老師，就佢真係正式咁帶咗我入門，即係知道呢一個嘢究竟係一個點樣玩、一個點樣諗嘅一個邏輯咁樣樣。然後我都好幸運，最後可以考上咗四川音樂學院。
3: 哦，川音唔係咁容易考啊，
2: 真係。啊，嗱，呢啲咪～
1: 即是高手讲自己的一些无敌的履历的时候，总是啦，两位都是啦、好像是没什么东西 我当时都是不小心不觉意、就是这样啦、结果呢就现在就这么劲啦、真是激鬼死人、唯一呢就是真的很野路子，就是得我本人的，我就乜都搞的，大家知道啦，我就、但我都是、即是问我灵魂深处呢，我自己最喜欢的都是唱歌啦，是吧，但是可惜呢就没什么机会，或者是纯粹叫沉浸式咁在音乐的领域上面去进修啦、但是又天公都作美嘅，俾我有机会呢就通过好多嘅唔同嘅途径啦、出嚟摸爬滚打啦，认识咗好多我哋嘅优秀嘅音乐人啦。今次呢有机会一起合作啦，咁嚟緊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呢，有呢场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是啦，咁依家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呢，都可以买到飞嘅。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咁啊，又翻嚟我哋呢一场嘅音乐会啦，即系喺我自己粗浅嘅印象里面啦，我觉得好多玩音乐嘅人咧，或者组 band 嘅人咧，啱啱开始入门嘅时候咧，好多都系真系接触 Beyond 嘅歌，去开始玩音乐啊，或者入坑啊咁样啦。虽然啦，你阿俊杰啦，头先就讲佢当时会听好多唔同嘅，可能系其他国家嘅音乐啊咁样。咁但系 Beyond 对于你嚟讲嘅嗰个影响，或者系喺你心目当中又系一种点样样嘅位置？
3: 我其实第一首玩 band 嘅歌，其实就系喜欢你啦。当时系喺呢个。是啊，
2: 你又是
0: 啊，是啊，是啊，
2: 你两个真的好契合啊。
3: 即当时是高一的时候，高一的时候这个即中秋晚会，中秋晚会就每个班要出个节目嘛，咁我哋就几个同学一起就夹咗喜欢你咁样咯，但又好唔完整版嘅，即係片段咁样凑成一首歌咁样咧，即当时即细个嘛，唔识噶嘛，咁但係即话 Beyond 其实俾到嗰个动力係好够嘅，喺音乐上面，即係佢无论歌词呀都好啊，即係好多时候喺你不为意嘅时候，你都会諗起佢某一首歌的某句歌词，令到你不要放弃啊，要努力啊，坚持啊。
2: 即你会不会有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 Beyond 的歌会是哪一首？即如果被你排序的话、
3: 如果我觉得最喜欢啊，最喜欢我想应该是但就可能会某些时候会比较灰一点，叫无尽空虚。即我觉得这个歌是真的好多音乐人其实即都有嗰个迷茫嘅时候嘅，即系迷茫嘅时候咁就即系呢个歌系最容易 touch 到我嘅。

0: 即係無盡空虛，即係無論歌詞又好啊，或者佢嗰啲編曲啊，啲吉他都好啊，就好正啊，我覺得。
1: 因為玩音樂始終係一件有時候係好孤獨嘅事嚟嘅。啊！即係佢唔一定永遠都可以同其他人係一齊會叫做高山流水與知音啊咁樣樣，有時候真係一件係好空虛嘅一件事嘅、啊

0: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0: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0: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0: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0: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都阿飞咧，好似成日好开心咁，又电晒发咁啦。但系其实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好空虚嘅时刻嘅？或者你又讲讲啦，你对于 Beyond 嘅嗰个情怀咧，会唔会都始于边首歌啊？除咗喜欢你之后，喜欢你系嗰阵时系被逼营业咧，定系点样嘅契机会开始听呢首歌或者玩呢首歌咧？
8: 因为嗰阵时我其实夹 band 嘅时间系相对杰哥嚟讲，我会系会迟。我是大学后才做这件事的，然后那段时间刚好有档节目呢就叫做我是歌手，然后呢邓紫棋呢就在上面翻唱了这首歌。
7: 你不是玩邓紫棋版先的，
8: 我真的玩邓紫棋版先。然后一听完他唱那首歌，哇，即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但是即听嘅话，绝对系听 Beyond 先嘅。即系细细个嗰阵时接触嘅，绝对系听 Beyond 先。
7: 咁又系，因为佢嘅你嘅年龄又同我哋有一定嘅差距啦，所以确实又系嗰个启蒙。即系讲紧阿杰哥弹紧喜欢你嗰阵咧，你可能仲系唔知道读紧小学未啊？

0: 系，所以又难怪你系要同从邓紫棋反安利翻去听 Beyond 嘅。OK， 好，你继续。
1: 冇错，所以嗰阵时就一起玩咗呢首歌啦，玩咗呢首歌咁邓紫棋嘅版，哇！去听佢嗰个现场真系好深得人心，即系好好怀念细细个嗰阵时嘅无忧无虑，听 Beyond 嘅歌长大嗰种感觉。
0: 喺呢度咧，其实可以同两位乐手咧分享一啲唔知道会唔会系共性嘅嘢啦，系啊，即系哎呀，你玩咗咁耐都仲系玩 Beyond 啊，你唔玩啲再偏门啲嘅嘢啊，或者再所谓小众啲嘅嘢啊，咁样样会好似轻轻俾人觉得哇，你都系一般般啫，咁样样会唔会曾经都会有啲咁嘅阶段咧？
2: 细个嗰阵时候会遇到过嘅，会遇到过，但系即系慢慢大个嘅时候咧，即系当自己嗰、那个认知提高咗之后咧，同埋即系能力提高咗之后咧，其实慢慢会发觉 Beyond 嘅音乐咧，其实系好有深度嘅，即系包括佢好多嘅吉他。嘅相互嘅編曲咧，好似即係講緊講緊呢個灰色軌跡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呢兩把吉他嘅對話咧，其實真係你叫依家嘅流行歌去編到咁樣嘅程度咧，其實都好難，即係好少你會撞到有咁樣嘅吉他嘅對話嘅呢樣嘢。我覺得真係經典又經典咯。
0: 冇錯，其實我都有呢個咁嘅感覺嚇，即係。嗰種所謂嘅覺得哎呀都係咁啫嘅感覺咧，可能永遠就係大家就啊你玩嚟玩去都真的愛你啊咁樣。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玩我是憤怒噶啦，當年咁所以一嚟就我是憤怒咧就啊嗰陣時大家好驚嘆一樣嘢，我哋玩緊嗰陣時已經講緊02年咁上下啦，咁呢隻歌可能都出咗嚟都有一定嘅係啊，都有一定嘅時間，但係你完全唔覺得佢 out， 即係直到今時今日你依然都覺得係。你再细 dip 落去咧，佢有好多嘅编曲咧，系真系唔会话有时效性啊，或者各样嘢。咁所以其实系会无论音乐性上边啦，定系你话 dip 真佢嘅歌词所表达嘅嗰种含义上边啦，我哋都系叫做越欣赏越懂欣赏吓。咁、所以咧，我相信喺听紧节目又好，睇紧直播又好嘅大家咧，都系会有相同嘅感觉吓。点解我哋会喜欢佢咁多年？因为佢真係值得我哋去喜欢㗎。好啦，咁又係时候啦，同大家讲讲今日我哋几位都係嚟緊喺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呢，会为大家带嚟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嘅音乐人啦，包括我哋嘅吉他手同埋音乐总监马俊杰。咁同埋呢我哋嘅键盘手阿飞。咁都会係同大家一齐，到时咧就有哇喺 N 多首嘅耳熟能详嘅 Beyond 金曲送俾你哋嘅。咁大家如果想一齐过嚟喺呢个千人场馆里边感受一下嘅话咧，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一粒花生嘅花生，微小嘅微，门票嘅票，花生微票儿可以大家抢飞吓，好平嘅啫，150-200蚊嘅啫吓。

个520过后的这几天呢，大家都可以跟你心爱的人呢一起去尝试去抢抢我们的龙船饭的，留意一下我们佛吹游的这个礼拜的一个福利加码了。五月的21、22、23号每晚8点可以上佛翠游抢月 BA 月超佛山主场的专属福利，100份的香兰礼盒包邮送到你家的。还有呢，大家亦都可以留意我们今次有一个龙船饭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限量稀缺，端午独享，3日供应，每日就是5次50围，晚次150围，大家上去线上预约就可以了。还有呢，龙船饭的位置亦都非常之黄金，步行10分钟就去到这个叠教的菜道了。亦都有11道的吉祥硬菜，岭南鲜果开福，明炉烧鹅、红雀大明虾、醒龙、清蒸多宝鱼、菜龙，这个龙舟故事在每道菜当中都有的。这个龙船饭就是这个意义了。现场也都有赛事大评、主题表演、文创市集、周边停车场有完善，还可以领佛翠卡的60元打车券，亦都可以在周边会有我们的公厕，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鼠鼠的问题。仲有一个线上嘅抽奖，同大家讲啊，零元吃呢个龙船饭啊，就唔系零元购嗰种，系零元吃啊。5月21号开始，即系寻日开始咧，每个礼拜四嘅下午3点，上去佛翠游小程序抽龙船饭，零元免费食，散客亲友家庭套餐咧轮番送啊，连续可以俾大家抽4个礼拜，真系稀

另外要提醒大家六一儿童节啦，要买啲零食啦。咁啊，中意食零食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有一个牌子叫食验室啦。吓，佢哋有一个热门嘅零食好物咧，可以俾到好多嘅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食嘅。咁啊，为大家推介呢个品牌嘅爆款嘅粟米片，采用呢个空气膨化技术啦，非油炸吓，咁啊低温烘焙制作。配料比较简单，而且咧冇乜淀粉含量，都系呢个膳食纤维，食得好安心嘅。咁啊，活动特惠29.9咧，可以入手15包啦。如果你话零食食厌咗，可以食下呢个正宗嘅龟苓膏啊，绝对唔系嗰啲简单嘅凉粉啊，有茯苓啦、罗汉果、金银花啦，十几种嘅草本食材，5个钟头慢火熬煮而成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大家亦都食落口咧会觉得好回甘嘅。冇额外添加蔗糖啊，低脂健康老人同埋减脂人群又可以放心食啦。如果中意甜啲嘅，有配炼奶同埋白砂糖俾你哋啊，可以整嚟做沙律亦都 OK 啊。咁呢个夏季嘅重磅福利咧，就系带俾大家草本龟苓膏活动价88元，到手6樽，再加赠多2樽。所以选购嘅朋友咧，直接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得噶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

0: 的马路情况了。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龙哥路陈涌工业区往龙岗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睇嚟大家广兆高速显岗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匝道应永久封闭，前往显岗的车辆请从白土金利收费站驶出，经由324国道绕行，上高速的车辆请经由324国道再选择白土金利收费站。我请各位按照现场的指引去通行了。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6: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7: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6: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7: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6: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8: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的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正嚟到咗5月22号星期五小周末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圆碌碌嘅圆，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账号啦上线收睇我哋现场直播吓，包括音乐游乐园嘅音乐游乐园嘅视频号啦，同埋抖音号都有嘅。咁啊，而家系开启紧我哋嘅直播渠道当中。大家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园字咧就系圆碌碌嘅圆，搜索呢五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账号啦。欢迎持续关注我哋嘅新账号啦，同埋新更新嘅视频啦。除此之外啦，仲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去同我哋留言点歌嘅，比如话咧就系有趣魔啦，比如话咧就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可以通过呢啲平台去点歌留言。仲有咧就系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啦，继续系小周末嘅呢个推介美食嘅一个时间啦，所以啦继续会请翻出嚟啦，就系叫做某个点评软件啦，系满级会员嘅羊毛尖上线，
1: 系冇错，继续会有尖叔喺度嘅。今日咧其实咧已经嚟到，哇！眨下眼已经系5月底噶啦，5月下旬噶啦，即系话好快你嘅六一儿童节就要嚟噶啦噃，
0: 系，
1: 所以咧我觉得今日嘅呢个内容应该做少少反差，既然系儿童节咧。咁就是、
0: 我覺得咧，兒童節應該係揀翻啲咩迷你版啊嘅嘢喎。
1: 唔係，雖則咧，兒童節係下個星期先講啊嘛。但係我覺得而家要做一個反差，就係做咩反差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好多嘅90后咧，即係好似你哋咁啦嚇。雖然係會過兒童節嘅，但係90后都三張幾嘢嘅嘞噃。好多都咁當然梗係你未到啦咁但係好多90后都已經三字頭㗎喇喎，所以跟着嚟呢我哋想做一個好簡單而有趣嘅主題，就話喺你身邊有冇啲30年老字號嘅呢個好去處呢，即係比如話呢你喺點評網站上面呢，即係雖則阿尖呢就係呢個叫做老會員啦，同埋滿級會員啦，但其實個點評網站自己都冇30年嘅，所以咧最近咧佢就有一个好神奇嘅一个操作，就系话咧有一啲嘅即系招牌老字号嘅店铺，佢真系会将自己30年老字号个名字就写喺点评网站上边。嗱，比如话我举两个简单嘅例子啦，喺石湾嗰边镇中路嗰头咧，就有一间嘅茶楼咧，就叫做西南乜乜嘅。
0: 西南乜乜嘅，
1: 咁佢就话自己系30年嘅呢个老店嚟嘅。咁仲有就系话咧。有啲朋友可能即係細個嘅時候同老人家喺禪城區長大嘅話呢，就會去過一個酒樓叫金城酒樓嘅。咁嗰個酒樓呢有另外一個名叫杏花村，菠蘿包牌係前十嘅，據講喺禪城區咋。咁佢都話自己係35年情懷經典粵菜嘅一個酒樓嚟嘅。所以其实大家去到点评网站上面一搜30年呢几个字呢，跟住呢喺我屋企附近都有一间，就係咩水茶艺馆。佢话佢自己系30年老字号，我心谂哇，
0: 我真系未听过啊！
1: 乜咁耐嘅咩呢间？
0: 咁你30年前有冇见到佢喺度？
1: 30年前我都未嚟佛山啊，我都系嚟佛山20几年咋，好唔好？所以嗱，一定程度上，即系假如话系90年代有去饮过茶嘅朋友，即系尤其喺禅城区啦吓，咁你系咪都有去过啲类似系西？

0: 南字头间茶楼啊，咩水茶艺馆啊，同埋呢个杏花村，真系有三十几年前就喺度嘅呢啲铺头啦。今日咧，我哋就讨论下呢啲地方嘅，
1: 即系叮都未叮过，
0: 听都未听过。嗱，但系咧，作为一个番禺人咧，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哋当年咧，三十几年前咧，就确实咧有好多店咧。就留唔低，但系三十几年前我系记得佢喺度过嘅，又确实咧当时喺番禺最成功嘅嗰间酒楼又系叫金城嘅，系啊，就会系咁嘅。咁所以喺我哋身边，其实可能或多或少有一啲成三十年嘅老字号。咁今日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咁当然我自己可能相对比较熟嘅就系禅城区嗰啲啦，又或者系可能顺德嘅朋友仔咧会有一啲顺德大酒楼，比如话咧咩渔村啊嗰啲咧，咁其实都系好多年噶啦嘛。咁、所以就不妨呢今日可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咁仲有呢即係比如话一啲小圆圆可能食得比较少，但我会食得比较多工作餐嘅地方，嗰啲咩家乐啊咩快活啊嗰啲呢都成三十年㗎喇喎。
1: 有啊，我哋三水啊都有好多啲、应该有三十年嘛，唔知啊。我都唔系好确定。
0: 应该我知道主要你係廿几岁啫，所以你唔确定佢三十年呢都合理㗎。
1: 我啲係十几岁。
0: 係所以呢对于好多。
1: 年十八
0: 对于好多九零后嘅朋友仔嚟讲，咁实际上咧，好多九零后咧已经系社会嘅栋梁啊嘛，都三字头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讨论一下，三十几年都依然存在住嘅一啲店铺，究竟有几犀利？哇，犀利！
1: 都未开字啊，真系
0: 未开字，但系佢已经喺度啦。
1: 喂，真系唔知道，但系咧，我知道我细嗰阵时长大，我因为我唔喺禅城大，咁我喺三水大嘅。咁喺三水大嘅时候咧，就会见证住，比如话细嗰阵时，我好似讲过大件快餐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仲喺唔喺度先？关键系
1: 应该喺度吧？
0: 应该喺度，即系
1: 我啲西南嘅朋友仔讲讲，
0: 系
1: 啊，即系仲有嗰个咩面馆啊？
0: 啊咩面馆？
1: 以前
0: 某记
1: 咩亨面馆？
0: 咩亨面馆？某记某可以。
1: 而家应该可能未必喺度。
0: 嗯，
1: 跟住仲有就系以前咧啲商场啊，可能而家咧换咗个名，换咗个地点啊，继续重嚟嘅嗰种啊，某某星啊，即系喺三水某日星啊。
0: 哦，咁样咯。
1: 系啊，有啲咁样嘅商场。
0: 啊，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你要明白就系话，你中意食嗰啲铺头快执粒，即系一定程度上，其实确实系唔及嗰啲几廿年都依然做到。嘅嗰啲店铺嘅，虽然你好鍾意食嗰啲酒楼都好快执笠。
1: 唔係嗱，大家啲諗法都係好一致下。小丸子呢就话係某记云吞面。
0: 哦，係啊，呢个真係呢个係。
1: 即係嗰个就比较全面少少呢，有饭有餸啊，然之后呢又有云吞面。
0: 唔係而家已经拓展到呢，基本上你想食咩入面都即係基础嘢佢都会有㗎啦。
1: 嗯。係
0: 啊。
1: 碧海蓝天话：你唔喺廉江大咩？廉江系我乡下，我唔喺嗰度大，我喺三水出世。
0: 即系有阵时咧，祖辈喺嗰度大同自己喺边度大系两件事嚟噶。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KT 就话啦，佢话顺德容桂甚至系五十年之后都存在嘅叫做某源酒家。
0: 某源哦，
1: 好、开心嘅某源酒家。
0: 唔系，实际上咧有一啲老字号嘅叫食肆咧，佢、真系几廿年之后反而变成网红店嘅。
1: 哦、
0: 啊，即系比如话而家我据我所知啦，即系你知讲开容桂嘅嗰个咩排骨饭，大家都好熟噶啦。其实嗰个排骨饭都几廿年噶咯。
1: 嗯，
0: 系啊，真系会咁。
1: 头先佢讲嘅呢个酒家，佢话招牌点心叫做咸蛋黄香芋丸，好食。
0: 哦
1: 啊，仲有阿果咧就话啦，伟鸿美食啊，
0: 哦、
1: 未听过呢、這个。
0: 哦，
1: 跟住仲有咧就系阿小丸子话某香园嘅饺子。
0: 哦，哇，某香园就唔止三十年啦，五十年都嚟紧头啦吧，应该。
1: 招募咧就话啦，佢话系辽源路嘅某记。
0: 哦，
1: 喂、哎，咁啊，
0: 个个都提某记嘅、
1: 啊。嗰个糖水铺啊嘛。
0: 系咯。
1: 咁啊，确实好耐嘅，你睇嗰啲装修啊，或者佢嗰啲。即系可能装修有翻新过，
0: 嗯、
1: 但系佢嘅风格啦，仲有佢杯嘅风格，
0: 系
1: 啊，仲有绿豆冰嘅嗰种，就系、是、证明咗佢系一个老，即系比较老嘅
0: 老字号
1: 啊嘛，老式甜品啦、
0: 啊。同埋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喺啲西餐厅咧，佢会咁嘅，佢会写自己咧，即系标榜自己将会做成老字号咧，佢就会写住一个英文叫星。啊，咁啊，即系从几多年开始就开业嘅咁样。嗱、我哋而家倒推，而家2026年啊嘛。换言之，就系话其实嗰间食肆如果可以咁把炮做够三年嘅话，实际上就系、是、即系其实唔需要特别早嘅啫，即系可能系去到92、93年嘅时候开始开业，到而家咁就已经三年噶啦噃。
1: 嗯，
0: 你可以咁计条数啊嘛。 啊，唔系啊，唔使啊，而家系26年，应该话系96年，系啦，96年嘅时候开铺就已经系够30年噶啦，所以好多嘅老字号茶楼啊，或者一啲真系经典小店啊，
1: 嗯，
0: 其实90几年开始就已经可以做30年老店啦，犀利啊，真系。
1: 系，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即系身边咧应该有见过嘅一啲店铺
0: 啊，咁啊等阵咧我哋都会将咧呢啲叫做30年老店咧，即系拣一啲出嚟咧同大家去推荐一下。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迎翻嚟我嘅音乐游乐园啊！今日分享到嘅就系呢个30年老店铺嘅一个话题啦。
1: 冇错
0: 啊，跟住咧仲有个小丸子，佢话佛山乐园隔篱嗰间某恩阁啊。
1: 哦，哇！
0: 喂，但系嗰间系咪即系叫做断开过一段时间？
1: 系，佢曾经系停过一段时间嘅，即系你话佢持续咗30年咧，又唔系咁，但系就前后即系凑埋一齐都够30年噶啦，应该就系、
0: 是。应该唔止吧？系
1: 咁啊，其实嗰间某恩阁咧，我唔知系咪就最耐咧，因为我自己咧即系20几年前我啱啱过嚟佛山嘅时候咧、
0: 啊，
1: 我系去佳玲拿后边嗰间某恩阁嘅。
0: 嗯，
1: 即系佢有几间噶，佢唔净止一间噶嘛。
0: 阿李生话大健仲喺度喎，咁样。
1: 哦，
0: 呢一间真系相当长久。
1: 佢系食咩啊？请问间大健
0: 都唔系同应即系同应记一样
1: 咯。哦，即系食下面啊，食下粥啊，炒下粉啊咁嗰种。
0: 系啊，但系几好味、啊，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食咧，经常叫住都系同一间。
1: 系粥粉面饭啊。
0: 同埋咧，佢系好细个咧，佢就开始有外卖啦。
1: 系嗱，
0: 即系未有嗰个外卖平台之前，就已经有嗰、那个。佢人叫做自己嘅店铺店员啦，去做嗰啲外卖。
1: 唔系，据我所知咧，而家嗰啲点评网站啊、外卖平台咧，即系满打满算都系20年到嘅啫。
0: 嗯，
1: 即系我仲记得当时，即系你知嗰只黄色小袋鼠系咪？嗰、那个外卖平台其实系好似系一几年先正式开始做外卖嘅，
0: 系
1: 所以零几年嘅时候佢仲系一个点评嘅呢个平台嚟嘅。咁然后咧嗱，我比如话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可能三水有好多老字号嘅，西南有好多老字号嘅朋友咧，就大家可能会比较熟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对于禅城嘅朋友仔嚟讲咧，有一间饮茶嘅地方有成35年噶啦、
0: 嗯，
1: 就喺石湾嘅，应该石湾好多老街坊会比较知嘅，叫做西南乜乜顺德菜，唔系佢系混杂咗佛山嘅好多元素嘅，佢、个名叫西南。即係好三水啦，但係佢啲味道係好順德嘅，咁、
0: 哦、
1: 然之後佢嘅位置咧就喺禅城石灣、
0: 哦、啊，所以三個區喎、
1: 啊，所以就真係，而且佢仲係石灣嘅呢個順德菜熱門榜第一添，即係做咗35年，咁佢嘅招牌菜咧好緊要嘅，叫西南老火靚湯，所以我就想問問你啦，係、咪西南嘅朋友好中意煲湯嘅？
0: 冇话特别，呢啲唔系广东都中意，边系正字啊？西南
1: 系啦，咁所以咧，嗱，咁佢仲有另外一个咧，好鬼神奇嘅呢个顺德菜咧，即系我自己暂时都未有品尝过，但系佢系招牌菜嚟嘅，佢、就系深海泥掹刺身。哇，咁佢系海鱼嚟嘅，咁、就其实而家团购咧卖到130蚊，你有2斤。啊，所以我又觉得呢啲30几年嘅老字号咧，即系姑勿论佢嘅味道已经系究竟系传统定系现代先啦。
0: 嗯，
1: 佢喺营销方面可以令到自己生存同埋立足得到，兼且个名冇点变，咁就已经系一个几紧要嘅
0: 成功噶啦
1: 嘅呢个质素嘅表现嚟嘅吓，真系可以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你又会发现咧，佢而家咧就都会有一啲咧叫引流款嘅，即系比如话呢间西南嘅茶楼，即系佢喺石湾噶啦，咁佢有一个叫做引流款，就叫做咧。

0: 就是鼎湖山泉水豆腐花。哇，好巴闭，即系呢个又变咗好肇庆噶啦噃。佢有好多元素喺入边嘅，就系六蚊鸡，咁你就可以有一碗嘅豆腐花俾你去做引流款啦，即系引你过嚟，喂试试佢啊，几好噶咁样嘅。
1: 嗯，
0: 吓、啊，所以类似嘅呢啲嘅可以屹立三十年嘅酒楼咧，应该就系有佢嘅营销之道嘅。嗱，呢个就系其中第一个推荐俾大家嘅沙莲酒楼啊。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0: 其中一个。
1: 仲有冇其他朋友仔咧，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身边有冇一啲即系叫做超过三十年，或者你见证住
0: 佢
1: 啊成为咗个三十年以上嘅老店嘅咧？
0: 系，其实都会有好多嘅。咁啊嗱，比如话咧，小圆圆头先讲到三水嗰边都会有，但系有啲嘅店咧，佢可能体量会细啲，或者系以快餐为主咧，佢就会更加相对嚟讲系容易生存好多嘅。咁、但系当然嗱，我喺我屋企附近嗰间，我又要诚意推荐一下啦。咁啊嚟料啦喎，呢间咧我系估佢唔到咧，佢又系。系三十年老字号嚟嘅，咁但系而家有好多餐厅咧，我觉得系为咗营销或者口碑啦，佢就会喺点评网站上面专门喺佢嘅餐厅名嘅后边加一个后缀，就叫做三十年老字号嘅。咁但系实际上佢系咪真系三十年呢？我要打个问号，因为点评网站先得廿年啫嘛。咁佢就系从点评网站二十年之前开始有，佢就已经入住噶啦。咁但系佢嘅即系存在嘅时间就三十年啦。咁喺我屋企附近嘅呢间嘅粤菜馆喺禅城区啊，都系喺石湾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叫做山水乜乜馆吓。咁佢咧当年咧，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因为当时喺电视塔附近翻工啊嘛，我就系好有印象，就是、一班前辈，包括小圆圆都唔识嘅一班前辈啦。咁就带住我哋一班僆仔，就去到呢间嘅酒楼嗰度咧去食饭嘅。咁、但系呢间酒楼呢其实就好神奇嘅地方就係佢係一间民房改建嘅。有啲似呢而家另外一个禅城区嘅网红店，即係有字头嗰个呢都係一个民房改建嘅一个茶楼。咁佢入面呢就招牌菜系咩嘢呢，就係、是、呢、這个其实好多好家常嘅朋友呢都会成日食嘅，就係豉油鸡。
1: 哦，
0: 即系通常阿妈都会煮嘅豉油鸡，
1: 哦，
0: 但系老老实实咧，佢而家咧即系呢种咁家常嘅菜式，因为佢本身号称自己系私房菜嚟噶嘛，最初系，咁但系佢确实喺出品嘅味道方面咧，就好多日常可以喺屋企都食到嘅嘢，咁但系如果你唔想煮咧，咁就可以去试试佢啦。咁、当然佢亦都会有啲引流款咧，小圆圆应该系好细个先至会食过嘅，你仲记唔记得有一个即系地道嘅广东点心叫做南乳煎饼？
1: 冇。
0: 吓冇咩？
1: 冇啊，有咩？
0: 九零后冇食过咩？
1: 呢样嘢系地道嘅点心嚟噶。
0: 啊，都算系佛山或者系叫广东好地道嘅，即系煎饼、啊，即系佢同油炸鬼系差唔多嘅口感嘅，但系佢系炸成一块饼咁嘅形状咯。
1: 冇食过
0: 啊！果然系九零后啊，冇错，已经断代咗啦呢件事。
1: 啊，见到啊李生话咧，西南嘅艇仔粥啊，即系可能头先嗰个酒家啦，
0: 系系系，
1: 即系佢话仲有。某上尾嘅糖水仲喺度，但系某上尾，我记得好似西南入边，即系佢应该唔系成日存，佢唔系长期存在喺同一个嗰个位置嘅。
0: 哦，
1: 佢好似系换咗几个位置。
0: 佢换位系咪？
1: 系啊，好似系换咗嘅，定系佢话断开一段时间经营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反正咧就系而家好似仲见到，跟住曾经有一段时间佢系消失咗嘅。
0: 哦，
1: 啊，同阿某因阁嗰啲类似。
0: 系啊，即系可能中间有少少即系转咗手啊。即系又攞翻到手啊，咁样咯。
1: 阿 KT 就话啦，间火锅特色咧就系店员精准控制食材时间，
0: 哦、
1: 熟咗即刻就攞俾你吓、啊，客人斋食就得噶啦，都唔使喐手嘅、
0: 哦。
1: 又系叫做某记咁样。
0: 系啊，犀利啦，某记。
1: 同埋咧就小丸子话，头先讲嘅你讲嗰个咩茶居啊，
0: 系
1: 日日咧都系咁旺要排队。
0: 系，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因为佢就喺我屋企斜对面，
1: 嗯，
0: 啊嗰间嘢，
1: 跟住啊等运到啊有啊，我哋叫做咸煎饼啊，
0: 哦系啊系啊，类似系咁啦，
1: 即系唔系叫你嗰个咁笔名咁样一个，
0: 嗰个名字再专精少少啦，可能就
1: 即
0: 系老实讲，咸煎饼我哋以前都会叫，咁但系同咸煎饼有啲唔一样，咸煎饼冇咁多芝麻嘅，
1: 嗯，
0: 系佢嗰种就系有多啲芝麻喺个面度，系，
1: 哦，仲有小神话某檬树啊，系呢一个呢一间系存在好耐，
0: 檬树。是什么来的
1: 某檬树、
0: 哦、
1: 一间咁样嘅奶茶小食铺、哦、即係有啲似係适合学生党嘅嗰种、
0: 哦
1: 几蚊鸡就有一杯。 跟住呢就係、是、有一啲比较古早嘅奶茶，
0: 咁都有三十年啦，
1: 粉冲啊嗰种可能係、
0: 即係
1: 唔
0: 知係咪呢，即係三合一嘅，
1: 反正呢唔係三合，即係唔係三合一嗰种，佢就係单纯嘅，以前咪有一种店铺呢，佢咪好多好多嗰种粉嘅嗰啲桶喺嗰度，然之后呢嗰个筆完之后呢捞埋嗰个度再冲嘅。
0: 哦，
1: 即类似嗰种咁样嘅店铺啦，好古早㗎啦。个形式就係、是。仲有呢就係、是天道佢话豆腐饭有冇食过啊。
0: 咦，喺边度有啊，
1: 呢个系。
0: 喺边度有系。
1: 你可以讲一讲喎、啊。仲、有小丸子话呢某园嘅瓊記叉燒
0: 哦，桂苑瓊記，
1: 系啊，我都已經講咗某你啊，
0: 唔係主要我記得咧，係呢間係咪我哋某個同事屋企嗰間咧？我喺度諗緊，
1: 即係佢開啊？
0: 啊，唔係佢屋企開，唔係佢開，唉、哎，真係。
1: 啊，即係我哋講嘅呢啲咧，點解唔開名咧？就係、是、因為都係綠色無廣嘅。
0: 對對對，係啊，純粹就係呢個民間分享啊，我哋呢啲叫做
1: 純粹
0: 係
1: 推薦啊嚇，
0: 口碑嘅呢個傳播嘅啫嚇。
1: 不包的，不包的，
0: 冇錯。
1: 係，跟住仲有葉玲咧就話啦，某奇多啊，某奇多係咩嚟㗎？
0: 係邊個啊？
1: 唔知
0: 喎。唔係你喺小圓圓個直播間入邊可以響曬全名㗎。只不過我哋廣播端就唔係好方便響曬全名。
1: 唔係佢響全名，但我都係唔知係邊間。其他嘅朋友唔知知唔知啊？
0: 哦 ，OK，
1: 系啊，你都可以喺嗰、那个直播间啦，睇一睇其他人嘅留言啦，吓、啊，睇下有冇啲你自己嘅啲回忆杀喺入边。
0: 冇错，嗱，我发觉咧有好多咧专门系饮汤嘅一啲老字号嘅店铺咧，确实亦都可以坚持三十年嘅。
1: 啊，
0: 即系比如话禅城区有某汤啦，跟住咧容桂嗰边有个叫阿姨靓汤啦，啊，咁、然之后咧，尤其系咧容桂嘅朋友仔咧，即系都会有喺线上有推荐过，究竟诶边度有三十年嘅老店咧？咁样呢间某姨靓汤咧喺容桂嗰边咧，确实咧亦都据讲有成三。十年噶啦，咁啊点评网站推介佢嘅其中一个有三个好重要嘅亮点咧，其实佢未必系汤嘅，而系嗰啲滋补嗰啲炖品系会比较受到当地嘅朋友仔中意。比如话咧，你好中意食嗰啲咩花胶盏啊？佢讲佢有三种嘅神仙食法系好 Q 弹嘅。
1: 我好中意食咩？
0: 系花胶啊，花胶唔系咩？
1: 我未食过你讲嘅嗰样嘢喎，主要
0: 你哋女士唔系好中意食花胶嘅补身嘅咩？
1: 系，但系我谂住我花胶盏系咩嚟？
0: 我默认个女士都中意呢啲。
1: 呢个唔系关键系一样咩？
0: 炖品
1: 啊，
0: 炖盅啊，炖汤嗰类咯，系咯。
1: 阿五四咧，佢话我以前有冇去过市桥嘅朱城食饭？问你，
0: 我话梗有啦，哇！真系呢啲高端嘅茶楼，系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
1: 而家仲喺咪度？
0: 而家冇咗噶啦，仲有咩美丽华啊嗰啲咧，金城啊，执晒啦，基本上
1: 啊，
0: 所以就能够坚持到三十年嘅啲大佬，确实真系大佬嚟嘅。
1: 系，
0: 因为我哋见证咗太多坚持唔到三十年啦。
1: 啊，肥羊咧就话啦，佢话。就係頭先講嘅咩某記糖水啦、某心齋啦，某香園啦，某華書店，
0: 喂，精神書店都
1: 精神食糧都叫做係食嘅。
0: 唔係嗰啲就超過五十年啦，直情你德心齋都成百年啦。
1: 我真係覺得咧，啲書店嗰啲名真係好好聽嘅啫。以前嗰啲咩某華書店啊，某林書店啊，啊，即係以前嗰啲咩某林苑啊，翰林苑咧。
0: 哦，有個翰林書店嘅咩？
1: 係啊係啊，喺我哋西南有。
0: 嗱咁啊，
1: 但係而家。
0: 有朋友仔话咧，头先讲嘅咩某耳靓汤咧，有去饮过，系几正下嘅吓，啲、油盐饭都好正啊，确实咧，老字号咧，佢会有自己嘅叫做压仓底嘅手本名菜嘅。
1: 我仲记得我哋以前喺三水嗰边咧，就系、是、有一间某某光书城。
0: 哦，
1: 即系佢
0: 无啦啦讲紧书嘅，
1: 系啊，类似呢啲某华书店，
0: 即系你成日去打等嘅系嘛？
1: 系啊系啊，某光书城你经常都去嗰度去买笔芯啊，买笔啊，买簿仔啊，买嗰啲练习册啊，然之后仲有各种各样嗰啲书本啊，即系佢嗰个书城好大嘅，而且有空调。
0: 冒昧问一句，执咗未啊？
1: 而家同样个位置应该未执过，
0: 应该仲喺度。
1: 佢成个超市咁样，
0: 系咪噶？
1: 系啊，佢系又有书包卖啦，咩都有得卖。
0: 哦，卖书，我咪而家好多书城都咩都有得卖噶啦。你知唔知？我个女成日去嗰个书城啊，就连啲漫画书啊、嗰啲周边啊、谷子啊都有噶啦。所以而家啲书城咧，你真系谂到嘅你都有得卖。
1: 我见到好多朋友仔爆咗佢全名，就证明都系身边嘅朋友啦、
0: 都系西南嘅大佬啊！唉，真系
1: 确实啊，佢翻身好多次啦，而家已经唔知系咩。 咩样
0: 哦，
1: 跟住阿凡咧就话啦，喂，商业城执咗咁样，
0: 哦，
1: 啊，确实系
0: 佢唔系上两年再
1: 兴过一轮，
0: 哦，
1: 啊，即系上两年咪整咗个天台嘅一个美食街咩？
0: 嗯，
1: 佢就嗰阵时兴过一轮，但系咧好似几个月之后又是冇咗啦。
0: 系嗱，亦都有啲
1: 消失的业态，
0: 有啲禅城区中意去书店嘅朋友嗱，讲到咧先行书店啊、灵宇书屋啊呢啲，其实都系我哋成长记忆嚟嘅。
1: 嗯，
0: 先行仲喺度嘅，
1: 仲喺度，都应该超过三十年，有冇啊？
0: 嗯，应该有。
1: 你细嗰阵时有冇见过？
0: 唔系，主要系我知道，因为我识得先行嘅石头老板咧，佢应该做咗唔止三十年嘅，
1: 系、哦、啊，
0: 系啊，唔系即系佢嗰啲设计类嘅书系佢嘅呢个压仓。

0: 底嘅呢个极极嘅出品啊嘛，
1: 我叶玲话啊，嗰个某光书城换咗位置啦，去咗商业城市场嗰边啊，以前嘅某光书城嗰个位置做咗某日升啦。
0: 哦，
1: 我怪唔知得我路过嗰阵时咧，觉得好似变得超市嘅感觉嘅。
0: 哦，
1: 啊，原来系换咗啦，我都冇留意到。
0: 哦，仲有逢咩记都系好多年嘅呢、這个老字号。嗯、哦，
1: 头先咧阿 V 咗个 R 话。喂，头先讲嗰个商业城啊，未执噶，人哋仲翻新咗，而家只不过系冷却咗下。
0: 我印象当中咪上两年佢好似做咗啲活动嘅咩？我都记得商业城嗰。
1: 唔系，确实佢系一直都系沉寂咯，就系嗰两年系突然间兴咗一下，然之后又沉寂翻。
0: 系，所以需要更加多嘅支持。
1: 长期待面，即系待机状态。
0: 佢需要更多嘅支持，好，我哋
2: 中午12:30。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7到32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9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咗听日啦，23号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咪敬请留意翻天气变化啦，出门带多把遮或者系带件雨衣啦。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直播室当中咧，亦都会有小圆圆喺度啦，同埋尖叔喺度嘅。
6: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啊！除此之外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啊，或者系花生板块，即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啊互动嘅。今日讲到话题咧，就系有超过三十年嘅一啲美食
6: 系
5: 啊美食店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落播之后咧，继续加入我哋嘅群聊一齐倾倾偈啊！我哋嘅群聊咧就可以添加我哋小助手嘅微信。DJDJYUAN DJDJY

0: 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除此之外啦，520期间咧，其实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仲一定系叫做推出咗个520有趣派对啊，非常之重手嘅，就一共打造咗七大主题社交场景，涵盖到音乐啦、桌游啦、萌宠啦、休闲等等唔同嘅圈子吓，唔单止系520嗰一日嘅。5月23日啦，亦都有三大主题活动吓，即系听日啦同步上线。第一个就系黑胶交友会啦，第二个咧就系单身桌游局啦，第三个就系好朋狗嘅一个索契日，即系同啲
1: 宠物
0: 猫狗狗啊，啲宠物一齐去索契嘅。
1: 哇，呢个名都好令人眼前一震、啊。
0: 好朋狗
1: 咩叫好朋狗？突然间谂唔掂啊，个弯未转咗过嚟。
0: 系啊，咁啊活动咧就系线上线下趣味互动系同步开启，线上可以打开翻佛山家。AI 智能睇价格，输入指定口令就可以测试你嘅恋爱人格噶啦。啊，睇一睇自己系恋爱脑啊，定系智性脑吓？将个测试结果截图发去有趣摩小程序嘅社区，有机会抽取禅城区精美文创礼品。咁啊，线下啦都会发起520土味情话征集嘅，大家都可以去玩一玩。除此之外咧，今个星期咧，其实佛趣游亦都系福利加码吓，包括今晚嘅8点同埋听晚嘅8点上到佛趣游抢月 BA 月销。佛山主场专属福利，100份嘅香兰礼盒包啊，邮送到家。咁啊，仲有就系疯狂龙船饭，亦都系重磅上线吓，就系从即日起啦吓，每个星期四晏昼嘅3点准时开抽龙船饭，$0即系免费食。散客单人啊亲友同行啊，或者家庭围餐福利啊，轮翻上阵嘅，连送4个星期。点可以参加咧？就系微信搜索翻佛趣游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游览嘅游，佛趣游小程序就可以马上领取到福利噶啦，千祈唔好错过。好啦，咁今日讲到30年嘅一啲老店铺啦，哇，大家都相当之怀旧啊！
1: 系，冇错，因为我又准备啊，你先读咗大家留言先，
0: 读留言先啦。05咧就话住祖庙附近祖庙附近啦，30年冇变。嘅只有呢个建设街嘅某记啦，云吞面
1: 食面嘅嗰间咩记，
0: 咩都有得食。咁啊，仲有就系樱花虾美食咧，佢就话啦，佢话乐松镇咩麦当劳对面间某建云吞都保守估计40年，
1: 咁犀利。哇！
0: 有冇啊？
1: 呢间云吞面店咁紧要？
0: 你有冇去过？
1: 我梗系冇啦。
0: 翻工上蛇王咧，佢就话啦，石湾嘅鲤鱼门金刀咯，咁样好似啊93年喺度啦，仲评选咗佛山老字号，
1: 系确实犀利啊！
0: 仲有就系小圆圆之南潘笋分园，30年冇间断咧，真系好难嘅，特别系大型酒家啦。佢就发咗一间嘅牛奶铺啊，超过30年，
1: 系
0: 某文牛奶甜品店。
1: 哦，
0: 讲到呢个甜品店咧，系咪某碌碌都系冇卅？
1: 某碌碌同某同嗰个辉字头嗰个，其实都应该有20几30年噶啦。但系我谂某碌碌可能都有30年噶，因为我自己20几年嘅时候过嚟嘅时候，就话佢已经系有开咗10几年噶啦，应该系过30年嘅。嗱咁啊，当然啦，喺食唔同嘅嘢嘅时候咧，点解有阵时我哋成日会记得一啲相对细少少嘅呢个老字号嘅店咧？因为佢哋会相对咧运营嘅难度冇咁高。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咧喺点评网站上面揾到咧30年嚟都会系坚持运营得到嘅啲大酒楼嘅。比如话咧，嗱，我哋讲讲南海方面啦。其实你有冇听过有南海菜呢个概念啊？
0: 咩意思啊？
1: 即系顺德菜啊，顺德菜啊，你知南潘顺噶啦，我哋以前讲，即系等于就系顺德南海番禺咧，各自系有自己叫做话自己当地嘅一种菜式嘅。咁啊，顺德菜听得最多啦，亦都系最传递得名气最好噶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喺南海盐埗都有间嘅酒楼咧，专门讲自己系30年南海菜嘅。嗰间酒楼咧就应该盐埗啲街坊都会好熟嘅，就系新世纪，系啦。个名嘅直情我开埋啦，某世纪啦吓，咁然之后咧，佢又做咗30年咧，佢入边有啲菜式咧，确实你哋呢一代嘅后生女咧系甚少有接触嘅，比如话咧，佢而家做紧一个咧就是、4人餐，系算系引流款啦，150几蚊嘅，咁佢个名咧叫元气石橄榄鸡窝，应该你都系未见过嘅。即系你知广东人中意食鸡啦，咁但系佢就会系无花果汤底或者系石 橄榄汤底，
0: 嗯，
1: 啊，即系佢就同你食开嗰啲五指毛桃嗰啲有少少区别嘅，
0: 嗯嗯，石橄榄汤，
1: 石橄榄汤底，咁同埋咧呢啲鸡煲咧，佢会即系比较南潘顺少少，佢会一定咧系会有手打嘅鱼丸，
0: 嗯，
1: 又或者系香菇肉丸，即系你就即系其实老实讲啊，我觉得南潘顺有一样嘢好兴嘅，就系鱼丸，
0: 嗯，
1: 我哋番禺。

0: 边有一个叫爬金山咧，一定程度上都系其实就系打烂啲鱼胶，然之后整成丸仔咁掉落个火锅嗰度嘅啫。
1: 嗯，
0: 都系咁样嘅一种形式，咁就好鬼叫做古早少少啦。
1: 嗯，
0: 但系呢种嘅菜式咧，对于70后、80后嚟讲会比较熟，90后开始咧有啲淡忘啦，都已经。
1: 嗯，阿神宇希话：，冇睇到我留言啊，留咗好多次未读啊，定系被平台吞咗？喂，你可能真系冇喎，如果系叫你呢个名嘅喺我哋嘅一个佛山家嗰度，系真系冇睇到。
0: 花生板块可以再留下个名字、
1: 你可以再留多次个名字。
0: 嗯，冇错。
1: 定系话你话喺嗰个抖音度留言咧，俾人吞咗。抖音嘅主要系俾人拆走咗啫，可能系。而家即系因为我第一次今日嘅第一次睇到你留言啊。
0: 系咁啊，嗱，再次讲翻呢间30年嘅南海菜咧，就叫做某世纪酒楼啦。咁佢仲有一个咧，你会好中意嘅。嘅一个饮品，佢会有一个引流款29.99咧，佢就会送一个餸俾你，然之后再送一扎嘅豆浆俾你。
1: 送一个餸。
0: 系啊，佢29.99一个餸加一扎豆浆，你知你有豆浆机噶啦，系、咪？
1: 近排又好中意饮豆浆。
0: 咁佢嗰个餸咧，就比如话你可以喺6样嘢入边拣嘅，可以系一份烧鹅啦，即系跟住咧就系一份嘅叉烧啦，一条鱼啦，或者系10只大虾啦，或者系6只鲍鱼啦，或者系一粒嘅牛肋条，牛肋粒嘅。系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老字号酒楼咧都会跟得上时代嘅嗰个营销步伐，所以就喺点评网站上面有好多呢啲好正嘅团购。即假如话会去呢啲酒楼食嘅，多数系长辈嘅话，各位后生仔睇提啲长辈，喂有团购啊咁样，咁、就会平啲啦。
1: 咁啊系啊，可能长辈未必知道嗰啲团购系咩嚟
0: 嘅。系真系会系咁噶。
1: 系啊，等佢稍微即系减少啲个消费负担啦。
0: 系冇错，悭得系悭。
1: 咁啊，熊猫咧就话啦，佢话嗰个头先讲到嘅呢、這个。糖水铺啊，某记，隔篱嘅嗰间某林餐厅，叫做40年以上噶咯噃，
0: 就有40年啦，所以连路嗰度真系好多嘅，系啊。跟住咧，嗰間餐廳喺點評網站都係超咗20年噶啦嘛，點評網站先20年，佢已經40年啦、我都刷到佢，冇錯。
1: 真係有喎、
0: 某林餐廳，佢入面嘅招牌菜其實就係有一樣嘢咧，應該好多後生未食過嘅。
1: 嗯。
0: 就叫做香芋，即係香酥芋蓉卷啊！我都係好細個嘅時候，我係記得我係食過嘅。
1: 我冇食過。
0: 但係就會比較哇，好複雜啲口味。
1: 系
0: 唔知点样去形容佢啊？
1: 而家真系好少食翻啲，即系你而家可能相对嚟讲啦，食嘢会比较专一少少，即系食一边
0: 你有几专一咧？请问
1: 我专一程度咧，就系我食一边几款，我觉得好食，我就成日都食住嗰几款、
0: 即系食嚟食去都某囊田鸡啊嘛，你吓冇错啊？
1: 即系比较挑食之余咧，好养又难养咯嗰种。
0: 冇错嗱，比如话头先讲某林餐厅，仲有啲菜式咧，你睇落知道好经典噶，比如话咩五柳蛋。呢啲咪即係以前我觉得我记得係去啲祠堂大排筵席先会有机会食得到嘅。係仲有呢个酿鲮鱼啊，即係其实就功夫好多好多、但係又相当之即係外酥里嫩嗰种。
1: 会冇多骨㗎。
0: 唔係呀，佢酿出嚟㗎，即係其实条酿鲮鱼啲骨已经清晒打烂晒，佢再煎返一条鱼嘅形状嘅送俾你呀。係咁样呀，好冇，但係其实呢一定程度上即係如果处理得即叫做特別精細嘅話，你係基本上食唔到咩骨嘅，但係佢正常應該仲有少少骨絲啊或者軟骨咁嘅，
1: 係
0: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喺啲村入面食呢個釀鈴魚咧，確實都仲係會有少少骨嘅，但係唔知佢呢間咩林仲有冇啦？
1: 呢位朋友問某院燒臘店有冇30年？
0: 應該有。某院燒臘店應該有啦。
1: 30年前你已經喺度幫電台叫外賣。
0: 正常嚟講係佢係，我都話啦，如果96年佢就存在嘅話，就已經係30年嘅啦嘛。咁、我記憶當中就係某院應該都係2000年之前就已經有嘅啦。
1: 跟住阿淺少安然就話啦，禪城嗰間某仔跟住咧唔知確定咩有冇30年，但係好耐嘅啦。个泰字头嘅。
0: 哦，嗰间泰国菜。
1: 我唔知系咩店嚟啊。
0: 咩仔嗰间泰国菜啊嘛，嗰间唔知喎，真系可能有吧。
1: Eric 佢话某府川菜馆都有30年历史噶啦，但系上次食咧啲味道依然好稳定。
0: 稳定输出啊。
1: 仲有咧就系头先咧，阿小丸子就讲到话。建设街嘅无名早餐档，以前系专卖豆浆，依家而家买早餐，同埋粥啦、生牛奶，有时候买香蕉啊、大蕉啊呢啲。
0: 所以咧有阵时岁月嘅变迁咧，你从呢啲餐厅入边可以好明确咁睇得到。同埋咧呢啲餐厅都30年啦，换言之就96年出世嘅朋友，今年都30啦，系。
1: 神宇希话咧，顺德勒楼某味源。 由细路仔到而家生意都系咁好，次次都系坐满晒咁。
0: 哇，咁真系几好啊！
1: 仲有咧就系、是、一个欧嘅呢个朋友仔咧话食过健身路嗰间某可以餐厅。
0: 哦，哇，嗰间我都食过。

0: 你咪话喎，嗰间都大噶噃。
1: 某可以咪同阿某记诶云吞面都系一样噶，即系咩都有得食。
0: 但系其实咧，佢嗰阵时有一个咁嘅概念嘅，就系、是、某记咧，可能就系云吞面啦，即系佢系咩中华老字号啊嘛。嗰阵时会评咗一个咁嘅叫做符号嘅。咁啊，而某可以咧，佢最出名嗰样嘢，可能你未必知道啦。就系呢、這个佢嘅油气啊。即係油炸嗰啲咩油炸鬼啊、鹹煎餅啊、嗰類嘅嗰啲嘅出品咧，佢係以即係佢係某可以係作為拳頭產品嘅。但係你知咧，有陣時時代係會變噶嘛，嗰啲即係特別油膩少少嘅嗰啲早茶先至會食嘅嗰啲嘢咧，其實而家我哋呢一脱，哪怕係長輩都會少食咗。所以其實佢都係要轉型咯，佢都會變翻做比較專注於粥粉麵飯嘅一個出品咯。
1: 獨行俠啦，佢就話柏頓城旁邊嘅某記煲仔飯算唔算？有冇印象啊？
0: 嗰、那个某记煲仔饭啊，哦，真系冇乜印象啊呢、這个。
1: Stephen 话番禺沙湾古镇某方圆，
0: 哦，呢个有印象，呢、這个印象，某方圆就肯定系过三十年噶啦。
1: 考古啊，大家喺度。
0: 因为正常，因为呢间嘢咧，其实佢系九十年代开始有洋快餐嚟之后咧，咁佢就专注做呢、這个姜撞奶嘅。我仲记得好似九几年有一啲 TVB 嘅摄制组系专门揾佢个老板娘咧，系真系去佢个牛场一边现榨嗰啲水牛奶出嚟。再整成姜撞奶係好鬼新鮮，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能夠堅持到咁多年咧，確實佢做甜品係有一手嘅。
1: 而家手工去擠牛奶好少啦吧？
0: 係咁，梗係啦，以前啊嘛，講緊三十年前啊，老細。
1: 而家應該好少。
0: 而家好工業化㗎啦，都應該都
1: 係。係啊，上次我哋專門去過一個工廠度睇過，已經係好似啲牛咧係好似叫做流水線咁樣。
0: 冇錯，唉。
1: 係啦，咁啊，先去講個客户聲音先。
2: 城市昂首现爆全城，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2: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2: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4: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4: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调频同款音乐，
8: 结伴寻找快乐，
9: 音乐游乐园，
8: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即系最可惜嘅一样嘢咧，就系你食过一间店佢执咗，然之后咧咁啱个地方又系嗰个厨师独家嘅，唉，
1: 有阵时系跟大厨噶，
0: 又系老细又系厨师，咁佢执咗嘅话咧，即系你再都食唔翻噶啦，佢员工再开都唔系嗰只味。
1: 系，所以有阵时咧有啲味道咧，如果能够标准化咁留低落嚟咧，复刻翻咁梗系最好啦，但系复刻唔到都冇办法啦。
0: 哦，原来系咁样噶，
1: 咩
0: 事？即系讲到某全煲仔饭，跟住咧。
1: 唔系，你可唔可以将前因后果交代一下先？某全煲仔饭系边度嘅煲仔饭？
0: 系西南嗰边三水嘅一间煲仔饭，
1: 系
0: 我细嗰阵时咧嘅记忆嚟嘅。仲有好多身边嘅同学仔都话，佢好中意食入边嗰个排骨饭。
1: 系，
0: 因为排骨饭咧，其实排骨咧就系好巷嘅嗰种，即系唔系即系就好普通嘅嗰种饭堂
1: 水。巷货唔系巷味啊，系巷货啫。
0: 系啊，唔系有巷味啊，就系比较巷货少少嘅嗰种排骨水平，即系就
1: 系
0: 饭堂水平。
1: 系，
0: 跟住但系最紧要、最最重要就系佢排骨饭嗰个饭，
1: 个饭香，
0: 佢系融合得好好食，即系融合嗰种排骨味喺入边。
1: 哦，
0: 即系我哋平时食嗰啲煲仔饭咧，未必个饭系可以融合得咁浓郁嘅、咁浓厚嘅嗰个味道，但系佢嗰间系咁样。
1: 哦，
0: 我哋食嗰啲排骨饭，那个饭可能就系纯纯白饭味，或者系有少少嗰啲加入咗，
1: 即系佢融合得好好，将排骨同个饭。咁啊，又冒昧咁问句啦，咁呢间铺而家系点啊？
0: 系我唔系我知啊，就系呢一位
1: 网友分享啊，
0: 英雄再来佢就话啦，个秘方咧系老细独家噶，但系咧老细走咗啦。
1: 哦，咁啊，
0: 系真正意义上嘅走了。
1: 咁、即系呢门手艺就冇人继承到。好啦，如果系咁，即系呢个蒸排骨饭啊嘛，系咪、
0: 啊？原来系咁样嘅啊，好可惜啊！唉，我真系要先上为呢位老细，即系
1: 系即系感谢老细为一众九零后嘅小妹妹
0: 留
1: 低咗一个美味嘅回忆。
0: 你永远都喺我哋嘅心入边，
1: 你嗰种味道仲喺你个胃入边，系咪？
0: 系啊，仲喺度嘅。即系虽然佢系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啦，
1: 系系啊，
0: 即系但系我哋都永远纪念你。
1: 唔系，但系其实会唔会话突然间有一日咧，你会根据嗰个味道咧，自己可以复刻翻呢种蒸排骨饭？
0: 真系好难咯、啊！我到而家我其实你叫我谂翻起嗰个味道都好难、
1: 啊。即系识食唔识再煮翻出嚟啦。
0: 系啊，我要食翻嗰只味，我先哦，就系呢只味。但系咧，你叫我咁凭空咁去。复刻翻呢只味咧，我系唔记得个味。
1: 系，冇错冇错，你又唔系咩天才小厨神系咪、
0: 啊？如果我系又好啦。
1: 真系可惜啦，咁就
0: 可以食一次就复刻到啊。
1: 系。
0: 咁啊，仲有咧就系阿玲玲咧就话啦，啱啱听啊，有冇讲过话鸿运电脑城隔篱有条路仔入去嘅某迹餐厅？
1: 哦，有
0: 超过卅年。
1: 呢个某迹餐厅其实我有食过两次。
0: 哦，
1: 系嗰个绝对有卅年啦。
0: 佢话老板娘咧好好倾嘅，去亲都有古仔听。
1: 嗯，同埋呢个某迹餐厅咧，其实佢取胜嘅，我觉得唔系味道而系性价比，因为佢咧就系即系好大碗一巨碗嘅，巨型碗装住嘅一兜饭加餸。其实系好抵食嘅，嗰、那个性价比系好高、即系其实佢，我觉得佢吸引我嘅唔系味道，而系嗰种形式啊，佢俾到食客嗰种形式。嗯，
0: 仲有咧就系、佢话生意差啦，都坚持开落嚟啦，特色超级大碗饭，
1: 两个人
0: 食唔晒，
1: 超级大碗。即系我后生嘅时候，我都算大食噶啦，我发觉我都差唔多食唔晒。
0: 系啊，仲有咧呢一位啊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嘅。啊！呢位五一嘅朋友咧就话啦，我堂哥啊个粥铺啊开咗40年以上，之前系佢老豆做嘅，后嚟咧阿叔离开咗之后就变得堂哥堂嫂继续接手嚟做。
1: 哇！
0: 40年
1: 唔错唔错，嗱呢啲咪手艺嘅传承咯，但系确实你又要真系屋企嗰啲后辈咧愿意去继承先得，呢、这个都即系唔系咁简单嘅。
0: 仲有懒得谂名咧就话啦，佢话高明河城金泉街有一间叫做某记豆腐花，由佢出世。出世开始啦，就一直喺呢个小巷入边嘅。听阿妈讲啦，佢细个嗰阵时都食过嗰间豆花、所以应该系好耐吓。
1: 都绝对超过三年。
0: 以前系手推车，而家就变得小店啦。
1: 系、
0: 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位电池管理员话，西南街某件快餐同埋某醋情都20-30年噶啦。
1: 哇，系乜原来某醋情
0: 有
1: 咁
0: 耐嘅咩？系咯、啊，我都喺度谂紧。
1: 真系要试真啲喎、啊！
0: 细嗰阵时好似冇听讲喎、
1: 啊。再次学阿美仪姐话斋，要试下先咁样啊。
0: 系啊，仲有咧就系、阿转身射个毛龟话细细声话俾你知啦。哦，咁我都细细声讲，佢话某个林餐厅咧换咗老细几年噶啦。
1: 哦，
0: 原先个老细咧年事已高，而家系佢嘅老表喺度做紧。
1: 哦，咁啊有人继承到都好啊。喂， 讲真啦，
0: 系啊，真系，
1: 即系能够做到三十年嘅餐厅，个老细换咗，其实都合理嘅。但系关键嘅招牌冇换，出品亦都差唔多，嗰下先至即系得人中意啊嘛。
0: 嗯，
1: 呢个都系正常嘅，我觉得。
0: 系啊，讲翻头先某传煲仔饭英雄再来咧，就话当时关店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唔见咗老细好耐啦，然之后先关店。
1: 嗯，
0: 啊，怪唔知我每一次去到某传煲仔饭咧，佢都系关门嘅。啊，都系基本上揾唔到人，即系次次去都话，诶、欸，过几日就会开嘅，过几日就会开咁样。
1: 哦，咁样。
0: 系啊，跟住咧就即系冇谂到啦，世事难料啦，有啲嘢就系、是
1: 嗯，
0: 啊，我都唔知佢嘅屋企人咧会唔会话都传承咗到佢嘅手艺落嚟咯。
1: 应该就传承唔到啦，而家，唉、哎，可惜啦。
0: 系啊，又或者佢屋企人未必想经商咧，即系未必想做生意咧。
1: 系，因为你知啦，做餐饮都辛苦噶嘛，系咪先？嗯。
0: 仲有咧就系、是、阿、GG 佢就话咧，佢话。勒流某歌肠粉
1: 哦，
0: 嗯，同埋咧就系星辰话西南嗰间某记早餐都系好耐噶啦，咁样
1: 系
0: 系啊，啲朋友仔话诶系咩主题啊？今日
1: 啊
0: 今日就系讲紧一啲30年以上嗰啲老铺，
1: 冇错，
0: 即系美食方面
1: 系即系比点评网站嘅年纪仲要大10年嘅30年以上及以上嘅老铺啦。因为其实30年讲紧嘅系96年之后啫嘛，
0: 嗯，
1: 即系其实96年出世嘅朋友今年30岁噶啦嘛，
0: 啊。嗯，然之后明天会更好话咧，例某元哦唔系啊，某元而家就变成咗老人老伯啊，即系长辈去饮茶噶啦。
1: 系咩？哦，
0: 真系噶，我真系唔知道。
1: 咪而家好多嘅茶楼咧，佢都会系即系会出一啲好抵嘅团购，所以亦都叫各位后生就系记得同屋企嘅长辈讲啊，团购抵好多。
0: 仲、嗯、有你哋番禺嘅一啲朋友仔，阿、
1: uh-huh.
0: 啊、Paul 咧就话番禺宾馆市桥南洋里附近嘅某南面店，
1: 哇，系呢、這个好经典、啊。
0: 嗯，
1: 哦，南洋里就系我嘅小学嘅所在啊嘛。
0: 你喺嗰度系有几耐时间？
1: 我喺嗰度读咗3年小学。
0: 唔系、嗯，即系番禺啊。
1: 喺番禺啊，咁廿几年都。
0: 即系佛山内定系番禺内？
1: 其实佛山更耐啦，而家。唔系正常嚟讲，系我19岁就过嚟佛山啊嘛。系啊，所以就系佛山耐啲啦，而家已经系。
0: 已经系叫做喺呢个定居啊嘛。
1: 系啊，冇错，
0: 肯定系呢边耐啲。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某即大碗饭啊，某咩啊，仲有咩一？某番日料店好多年，但系而家冇做。
1: 哦，嗰间某番啊，唔系佢好似系仲喺度嘅，但系佢好似改咗个名。
0: 哦、
1: 啊，以前体育路啊嘛，即系喺佛山乐园对面，系基本上系好多80后嘅，即系禅城区嘅后生一定去食嘅日料店嚟嘅。
0: 嗯，仲有咧就系没有华话广州同福西有间某昌潮汕鱼蛋粉，
1: 哇，
0: 90年代初做到而家仲喺度，
1: 咁具体咯、啊，潮汕鱼蛋粉，哎，犀利。
0: 系啦，仲有 X23就话啦，我去隔篱村嗰间肠粉店买肠粉食、前后都已经超过30年时间。农、
1: 嗯、
0: 家茶咧就系某添嘅鱼皮，哇，真系都系一啲回忆嘅名吓。
1: 冇错吓，咁啊，所以咧好嘅东西咧就希望佢继续历久弥新啦。同埋堅持落去，因為咧好嘅味道咧能夠放30年咧、嗯，證明確實好鬼啊，好食嘅應該都啊，又或者係好識得營銷嘅，
0: 希望都可以即係將啲手藝傳承到落嚟啦。有啲味道真係好難復刻。
1: 對對對，你食多啲其他唔同嘅呢、這個排骨飯啦，話、
0: 嗯、
1: 唔定揾翻老闆嗰種味道咧。
0: 好難啊！你有時候打咗個印記咧，你好難揾翻一個同等印記嘅地方。
1: 咁你所以再去揾一揾啦，話唔定會揾到。好，咁今日差唔多啦。嗯
0: 嗯，咁啊先到呢度啦，祝大家週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都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5: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

0: 帮你依法讲清楚。
1: 第三篇合同
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3: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6: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7: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8: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2: 哇，出嚟啦，出嚟啦，太阳出嚟啦！大家咪盼咗好多日咧吓，一出嚟咧就即系咩都爽晒。咁首先就路面就爽咗啦，啲积水啊，就算系啊，可能琴晚都系有大雨嘅地方，都系逐渐退去，逐渐都变干爽。咁而爽嘅可能仲有大家嗰个心情系嘛？前几日都系连续阴雨啊！大雨啊，甚至暴雨嘅天气，大家可能都话唔系咁舒爽啊嘛。到而家见翻太阳，兼夹咧系小周末咧，大家心情应该都好好多，系咪？喺佛山交互动平台都见到好多朋友咧上嚟打卡咧。好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咧，嗱而家呢个钟数咧，唔单止爽，仲有啲热，因为已经系去到32度啊，有几个区。升咗大概4到6度到比琴日呢个钟数啊，太阳一出嚟咧就热啦。嗱，预计晏昼到傍晚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话，继续都有几滴雨水嘅。风力方面继续吹南风2级，气温最高32度，相对湿度咧继续高5%至95%。听日天气总体同今日差唔多，都系有啲分散雷雨咁啦。咁啊，再热啲啊，热多1-2度。星期日咧，基本上咧就冇明显嘅降雨啦，得翻啲局部雷雨咁。最高温度咧就攀升到34度啊！嗱，呢一日或者系呢个周末，打算咧就做翻啲户外嘅运动或者活动吓，因为补翻前几日做唔到嘛。咁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吓，特别系星期日咧会好晒下。咁下星期嘅初段至到中段咧，继续系咧就系太阳比较猛烈。嘅呢一个天气吓，除咗局部有啲雷雨咁，最高温度咧维持35度。哇，唔知嗰啲即系吓高温预警会唔会出嚟咧？琴晚我哋先讲起暴雨红色预警高明方面，而家咧就过多几日咧就高温预警又嚟咯。哇，呢段时间个天气真系变化快，大家都要保重保重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落子，第二就是两业融合悟空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生态不表面，令到生态建设成果真正惠及群众。而第四点是组团结队不落单，打破行政界限，深化结对共建。第五点是全民动手不旁观，汇聚政企民多方的力量，同心共建。黄勇仲特别指出，西桥作为中心镇，必须全方位提升生产生活生态品质，在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当中发挥核心示范作用。在会后，黄勇仲带队深入到基层一线，实地调研望山图书馆、渔溪的良田涌巡河点、潮汕社区精品路线和三隻松鼠项目的建设现场。其中在望山图书馆，他强调要依托西桥深厚的人民底蕴，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流量，第二个流就留低的流，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而今次推进会还发布了三条百千万工程的精品路线，包括了西部的桑湾田园、中部的人民科创，以及是东部的林广现代都市，同步推出善治兴村、产业强村、文化润村同埋艺术美村呢四类特色精品村区。咁会上正式发布咗桑湾田园镇村片区组团建设计划。呢个片区近期係入选咗省级嘅首批嘅选育名单，覆盖西桥、九江同丹灶18个村居，将会构建一加二再加八嘅工作体系，全力打造省级嘅标杆。咁而西桥方面呢，亦都係同步发布咗现代化中心镇嘅建设计划，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係去到108亿。另外，西桥镇人民政府同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仲签署咗全域旅游战略合作協议。与此同时，佛山市嘅百千万工程推进会全力起信，即九江政府被授予推进百千万工程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南海唯一获此殊荣嘅镇街。而燕南村嘅党委书记吴国宏仲获评先进个人，燕南村同时上榜实绩突出村居。跟住咧，关注跨区域嘅协作方面啦，丹灶镇党委书记何敏仪带队去到三水白泥开展调研交流，实地走访聚金路东延线项目同埋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咁啊，呢一条路即聚金路东延线啊，全长大概1200米，串联两个镇，建成之后将会加速区域交通一体化。咁而喺座谈会上咧，白泥镇党委书记余晓坤就提出喺产业联动、空间统筹、设施互通等方面深化合作。何敏仪表示，双方可以依托产业园区统筹整合公共配套同埋发展嘅要素，并且深挖文旅合作嘅潜力。当前咧，环两江先行区两大能源产业项目咧，系分别落地丹灶同埋白泥，为电力能源产业联动系奠定基础。下一步，两地将会组建联合工作专班，推动项目落地，共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和标杆。无论乜嘢项目推进，都是要关注消防安全。南海区消防救援局开展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发现丹灶上林一品商业广场2层的疏散通道是局部吊顶下边没有配置到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以及机械排烟的设施。对管理单位天宏物业管理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并且作出行政处罚。跟住关注教育方面，南海和顺德5间的优质高中，包括了北教实验高中、金桂实验高中、南海外国语高中、罗村高中，他们学校的校长呢听晚7:30会齐聚直播间，解读学校的办学优势、特色育人模式、最新的招生计划和报考政策，并且会实时在线解答学生和家长择校的难题。家长到时听晚7:00通过佛山家 APP 或者佛山教育观察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去看这一场的校长直播。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本年度的职教活动周启动了，模具制造技术专业和岭南师范学院的3+4中本贯通培养项目亦都正式签约，今年会面向佛山招收40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0: 继续系发生喺学校嘅新鲜事啊！南海咧推出 AI 监管新模式，咁啊先喺大力实验中学试点，咁啊监管乜嘢呢？原来系监管咧系学校嘅饭堂。咁啊，相关 AI 平台咧，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嘅饭堂垂类大模型，覆盖咗采购、配送、验收、消费同埋资金全链条，实现食材可以自动识别、三单比对、人员嘅健康预警同埋食物留样追溯等功能，并且咧犀利啊，支持 AI 营养师输出嗰啲菜品当中嘅营养素数据同埋个性化膳食建议。哇，家长到时咧通过手机咧就可以睇到咧你嘅仔女啊喺学校啊呢一餐到底食得你营唔营养，同埋咧系使咗几多钱啊？咁啊，据统计咧试点之后咧，饭堂管理效率就提升超过六成咁多。而医疗健康方面咧，师生系启动咗三大健康惠民工程啦，包括咗首个骑手健康驿站喺狮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启用，咁外卖同埋快递哥仔凭借健康卡就可以享受绿色通道服务。另外针对肥胖和体重异常人群，施山就在七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试点开设体重管理门诊，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减肥方案。不特止，仲面向全体常住居民推出了健康积分激励机制，鼓励主动参与健康管理。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就系周末啦，会有好多嘅文旅同埋体育嘅活动。首先咧，会系粤超联赛佛山赛区赛事，听晚开始，至到六月十九号喺三水云秀山举行。咁啊，你要留意啊，打算过去睇波嘅朋友吓，因为交警咧将喺赛事当晚对赛场周边实施交通管制。咁啊，市民同埋球迷咧及早做好出行嘅安排，做定功课先，咁可以喺周边嘅专门停车场停低部车。再行去睇比赛。蝶教龙船漂移大赛预热嘅夜训赛听晚就开启啦。因为近期各支队已经是开始训练啦。咁连续四个星期六都会上演嘅。其中听日就是东胜 S 湾，之后是圣堂 L 湾、潭头 C 湾同埋茶基 J 湾。而禅城良苑的喜结良苑夜游活动之前是因为天气原因推迟的，现在呢听晚正式就开始夜游开放。而南庄举行的禅城骑行嘉年华已经是推迟到5月30号，听日就截止报名，打算参与的朋友快点揸紧时间。南海多家房企推出了好房子促消费活动，对于从而家至到八月底登记结婚的新人，凭借着结婚凭证去到活动的楼盘就可以拿到礼品和专属的购房优惠。好啦，睇到佛山家平台上面一生所爱就发了一张好多云的图片，就话冇雨落又开始热啦。是啊，而家温度已经去到32度左右。好啦，大家是注意防暑防晒，因为接下来呢会去到35度嘅。希望大家呢个周末呢过得开开心心啦。下星期一中午返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4: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4: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嗱，关注一下天气嘅变化。今日咧就真系太阳公公咧就乖乖咁出现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嘅室外温度咧亦都随之而咧有明显嘅上升嘅。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1.9摄氏度吓，依然都系吹紧南风啦，相对湿度72%嘅。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系阴天间多云嘅天气，间中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最高去到32度。

最低大概27度左右，咁啊相对湿度咧最低会去到55%嘅，咁啊最高咧就95%啦。今日即系雨水明显会少啲啦吓，咁去到今个周末咧，听日可能仲会有些少雨水，咁但系由星期日开始，一直去到下个礼拜四，咁啊预计都系会可见阳光嘅吓。咁啊如果周末想安排一啲户外嘅活动嘅话咧，亦都可以将佢铺排去到星期日啦咁样。系啦，唔知今日大家饮咗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呢？不过我哋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下喺置顶位置啊，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置顶贴嗰度，今日分享嘅唔系咖啡吓，今日想讲下薯片啊。听紧节目嘅你哋中唔中意食薯片呢样嘢呢？嗱，我自己本身咧系一个薯片嘅重度爱好者，即系我真系好中意食薯片嘅。如果是这么多种类繁多的零食来讲，我尤其之喜欢最喜欢首选都是吃薯片，因为这件事首先它很脆口，当你有时工作压力很大，你放工回家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哇，你嗦一声咬下去真的有一种很解压的感觉。但是我同时呢也是一个颇为之专一嘅人吧，我觉得系，即系我中意一样嘢咧，我就会一直啊，都系净系会食呢样嘢，就好似薯片嘅口味一样。就算当下喺市面上薯片嘅种类如此地繁多啦，啊，即系嗰种奇离古怪嘅口味都有嘅情况底下，我最中意嘅薯片嘅口味咧，依然都系原味。是啊，我真的最喜欢吃原味的薯片的。那么今天的节目都想问一下大家，听着节目的你们平时喜不喜欢吃薯片的呢？还有现在薯片有这么多的口味啦，你们会喜欢吃哪一只味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讲低下。那么见到三只河马呢，他说我喜欢烤肉味啦，芝士味啦。那么留下一位匿名的微信用户呢，就说青瓜、番茄、芥末，都是略略偏向小清新一啲嗰种嘅。啊，冇人鍾意嗰啲重口味吗？因为我见而家有好多薯片呢，佢会有啲即係以前就咩烧烤味啦、番茄味啦咁样。而家呢好似佢个垂类呢係更加之精细。啊，有咩小龙虾味啦、咩烤鸡翼味啦、咩鱿鱼味啦、板烧鱿鱼味啦咁样。即係佢个分类係会更加细致嘅咁样。乜嘢俾饭呢，佢都话我都鍾意食原味喎，同埋青瓜味啦咁样。啊，豪哥呢就都几重口嘅，佢话鍾意食五花肉口味嘅咁样。係啊，今日点解会讲起薯片呢，其实都想讲下乐事呢一个薯片品牌嘅最新嘅动向。嗱，其实喺今年三月底呢，喺上海新天地嗰度呢，其实係突然间多咗一栋柠檬黄色嘅咁样嘅小平房啦，睇落去非常之亮眼嘅，喺我哋置顶贴嗰度都可以见到呢一栋嘅房子。咁佢呢其实系一间餐厅嚟嘅，而且系嚟自薯片零食品牌乐事新开嘅一间薯仔餐厅。咁有啲朋友就会问啦，喂，里面系咪卖嗰啲薯片㗎？系咪薯片即系超市呀、自选超市系嘛？唔系喎，佢入面居然系正正经经做緊餐厅㗎。根据大众点评的页面显示呢，这一间乐事的餐厅它二楼那里有乐事专属的一些餐位，那个餐位呢就是只是提供一个定制的套餐，即是说要预约或者是提前去买一个 set 这样，即是没得单点的。而这个定制套餐呢，售价你估下去到多少钱？绝对就不是一个便宜的价钱的，因为每个套餐售价是300元。300元啊，各位。第一时间会觉得哇，食薯片咗喎我。吓，乐事一餐饭要收我300元。是不是觉得会有啲惊讶呢咁样。虽然呢个价钱呢，我哋咁样听落，骤耳听落系真系有啲贵吓。咁但系居然呢喺新开业之后呢，呢一个薯片嘅品牌呢间土豆餐厅嘅定制套餐呢系一座难求嘅。
咁神奇？嗱，以前我哋成日都讲啦，喂，做餐饮真係好难啊，今时今日。

餐饮咧就属于重人力啦、重资产咧，好鬼辛苦嘅。以前咧就讲紧有好多比如话我哋之前讲嘅一啲咖啡品牌啦，蓝瓶咖啡啦、星巴巴啦啊等等啦，汉堡王中国啦等等嘅餐饮品牌咧，都陆续卖身啦吓，甚至乎要精简业务啦。点解调转头乐事薯片要做餐饮咧？佢想做嘅到底系乜嘢咧？嗱，我哋先一齐嚟分享一下我哋中意食咩口味嘅薯片先，翻嚟继续同大家揭秘。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还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贴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系啦，咁啊，讲起食零食啦，食薯片啦，话好多朋友仔上嚟留言吓，咁啊，但系咧，即系话俾大家知吓，燥热嘢食得多咧，饮水系一定要补上嘅，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就喉咙痛噶啦。讲起饮水呢件事咧，最近我见喺 fans 群嗰度咧，有啲朋友仔都喺度探讨啊，因为似乎嚟到我哋人到中年咧，都比较关注屋企人嘅一个饮水健康啦，所以亦都会有啲朋友仔就发出咗灵魂拷问啦，即系话而家市面上咧嗰、个滤水器正。水器嘅品种如此繁多啦，咁其中一个好大嘅分类咧，就系话有一啲系插电嘅，有一啲系唔插电嘅，咁甚至乎有啲网友会话咧，唔插电嘅净水机咧，哇，有人话系智商税，但系呢样嘢我真系冇办法解答，一定要交翻俾专业嘅人士。咁啊，以下咧都请出阿玲玲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喂，到底唔插电嘅净水器佢到底系即系会有啲咩潜在嘅问题喺度咧？
5: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其实咧，对于大多听众咧，唔系话专业去专攻一个范围嘅话，对于市面上五花八门嘅一啲信息咧，系确实系会觉得好混乱嘅，因为唔知道究竟边样，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系可以百分百话俾大家听嘅咧，唔插电嘅嗰种咧，只系属于超过滤，
4: 超过滤，
5: 佢系冇办法达到直饮标准 TDS 值50以下嘅，嗰啲咧你攞嚟洗下瓜果啊，洗下米咧系完全冇问题。但是千祈不要说过滤之后嘟一声就放落个嘴度饮啦，千祈唔可以、可能会搞肚痛啊、屙肚啊之如此类嘅。再加上呢佢係确实係未达标嘅，即係例如一啲细菌啦或者一啲水垢啦，佢係冇办法话去唔插电啊，你求其几支 PP 棉啊或者一啲 活性炭咁样轻轻过滤一下咧，佢就系冇办法达到净氧标准嘅。呢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包括一啲超滤机咧，佢系冇办法将水入边，即系因为依家个水质嘅话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嘢嘅。啊嗱，咁样讲大家应该会明白啦。所以一啲水入边含有一啲重金属啊，或者系一啲按农药残留嗰啲咧，啊超滤机啊，或者系一啲唔插电嘅嗰啲净水器咧，系冇办法去过滤嘅。啊，你煲滚咗之后咧，佢有味嘅依然系会有味啦，有水垢依然会有水垢啦，可能就系你觉得诶。过滤咗一层，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干净啲啦，
4: 心理安慰，好似广东人朗碗咁。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所以咧，推荐大家咧，依家市面上主流嘅咧，始终都系呢个 RO 反渗透净水机啊，因为佢嘅呢个过滤精度咧，系可以达到 0.001 微米嘅，系真系有效，可以将水入边咩啊细菌、病毒、重金属啊，或者系一啲啊鱼肉嗰啲味道咧，通通帮你过滤走咧，煲出嚟所以绝对百分百冇水垢之余咧，系达到国家直饮水50以下嘅一个标准嘅。啊，如果仲有疑问嘅朋友仔咧，建议你可以网上买一支 TDS 笔啦。啊，如果你对屋企自己已经有嗰个净水器存在一啲疑惑啊，或者系觉得咩嘅话咧，你可以去测测佢先，睇下呢个 TDS 有冇去到50以下，咁你就知道佢是否系真系过滤啊有用啦，系咪真系达到直饮标准？
4: 系啦，嗱咁啊，讲起净水机咧，最近咧就网上都有讲啦，618狂欢啦，即系话好多家电啊都开始有一个折扣俾到大家啦，咁我哋今日咧非常有趣咧，都专门争取咗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咧，即系有冇尽可能咧俾一个618嘅狂欢嘅福利俾到大家。
5: 嗯，咁肯定有嘅，上得嚟啦，一定要有咁好嘅诚意俾到大家，唔系我冇面见人啦。
4: 系嘅，系嘅，系啦，咁啊，即系话同大家讲解一下，即系嗱，啱先咧就简单讲咗话，嗱，唔插电咧可能会有呢啲咩潜在风险喺度啦。嗱，咁啊，讲翻真真正正要识别，即系话过滤水呢个净水器点样样嘅技术先系好咧，同埋当中选购嘅时候会有边啲误区存在，都简单再讲讲。
5: 嗯，系嘅，因为大家认为咧饮水安全啦，系家庭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因为自来水一啲隐形嘅一啲污染啦，或者系管道嘅二次污染啦，或者一啲水垢、重金属。危害啦，时刻都会影响屋企人的健康的，再加上大家比较多嗰个饮水误区啦，与呢个健康知识嘅呢个问题啦，可能大家涉及得唔系好多，好多朋友第一个会觉得系咪反复烧滚个水、千滚水系咪唔健康啊？但呢度可以零同大家讲咧，正常嘅家用烧水咧，你烧多两次嘅话都系冇问题嘅。佢嗰个亚硝酸盐嘅含量咧系永远都系低于国家安全值下嘅，唔使过度恐慌。但系你反复咁样去烧佢啊，哇，煲滚佢啊，一日煲两三次咁啊，依然都系嗰壶水嘅话，一咧系会影响呢个口感。始终是会有少少铁腥味啊诸如此类嗰啲嘅。第二呢就是会浪费电啦。咁依家呢其实有好多更加科学一啲机器啦，可以帮你完美解决呢个问题啦。就例如呢、这个即热型嘅一个管线机啦，佢可以按需加热呢个水啦，同埋呢系新鲜活水嚟㗎，会更加好一啲啦。第二个误区呢，大家会觉得啦，净水器废水好邋遢㗎，唔可以用㗎。咁净水器呢个废水呢产出嚟呢，只不过浓缩嘅一个杂质自来水嚟嘅，无毒无害嘅。你可以拖下地呀，咁当然啦，我觉得截出嚟再拖下地嘅话都非常麻烦，因为而家都解放双手啦，用嘅系咩洗拖一十。
4: 系，冇错，
5: 系啦，佢更加安全，即更加方便啦。对于我哋懒人讲啦，你要我接个水出嚟再去拖地啦，我唔愿意咁做嘅。例如屋企中意养花啲朋友咧，可以系养下花嘅，环保啲啦，冇咁浪费啦。咁第三个误区啦，就好多朋友话超滤机系咪可以直接饮噶？超滤机系无法过滤呢个水入边嘅重金属嘅，必须都要。过滤之后烧滚先可以饮，但系只有 RO 反渗透净水器咧出水先可以直接饮嘅。咁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滤芯咧系咪用得越耐越好啊？系咪唔使换噶？呢个就唔系啦，因为你要定期更换滤芯先可以保证呢个水嘅一个品质嘅。因为滤芯饱和咗之后咧，佢吸附杂质咧会反向释放呢个污染物啦，造成呢个水质嘅二次污染啦，所以要定期更换咧先系健康嘅关键啊！再加上依家行业正规嘅 RO 机咧。佢年均嘅換芯成本咧都唔算低，但今次咧我哋嘅活動咧可以直接幫大家免除三年嘅一個高額嘅換芯費用啦。屋企嘅水咧達標，即係入屋企嘅水咧，佢出廠咧係達標嘅，但係經過呢個漫長嘅管道運輸啦，或者樓頂嘅水箱滋生細菌啦、老舊管道啊、生鏽啦，或者係結嗰啲鐵鏽啦。 导致呢个入户嘅水质系大打折扣嘅。啊，再加上咧喺运输嘅过程中啦，佢会加落一啲鱼露啦，呢啲鱼露就消毒水味啦，会刺激呢个肠胃啦，啊，同埋一个重金属啦，会损伤你个肝脏啦，同埋水垢咧会引发结石嘅。特别屋企有婴幼儿啊，或者系老人家有慢性病噶，或者系孕妇啊体质敏感呢啲咧，啊，长期饮用呢啲咁嘅水咧，系确实系唔系咁好嘅，危害都算比较大。啊，咁有啲朋友话我屋企长期饮开呢个桶装水嘅，但系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桶装水咧佢系。过滤咗之后咧，入咗个桶度啦，系长期存放啦，包括高温运输啊，或者喺仓库运输嘅时候咧，都会可能唔新鲜嘅。啊，再加上咧，你要定期更洗呢个饮水机啦，又好麻烦嘅。咧你拆得落嚟洗，你肯定会觉得上面一般有一层滑潺潺嗰啲嘢喺嗰度咧，非常之核突啦。再加上咧就系呢个咧，佢。月度开销咧系非常之高嘅，就计你差唔多$18一瓶咁样一桶咁样啦，你一个月至少都要用10桶左右吧。啊，咁呢度都计落嚟成$1,800啦。啊，除此之外啦，有朋友话，咁我饮瓶装水啦，但系有微塑料风险，长期饮用咧亦都系唔划算嘅。反而咧，依家主流推嘅咧家用 RO 反渗透净水机系多级深度过滤啦，啊，源头净化水质啦，同埋全屋饮用水啦，可以双重保障啦，性价比系远超于所有个饮。水方式啦，而且桶装水同瓶装水咧系冇办法普及厨房用水嘅，你只可以话饮几多系斟几多啫，买洗米啊或者系更加干净嗰啲人士咧，你会觉得如果用饮水即系用瓶装水或者桶装水去洗米嘅话，你发觉你今一个月落嚟呢个水费达到绝对超系$2,000-$3,000啦，仲不如直接装部 RO 机，一了百了啊！
4: 系啦，咁啱先阿玲玲都讲到啦，即系话嗰啲滤芯啊，其实。閒閒地一嚿都大幾百嘅，所以話今次3年係免咗嗰個換芯嘅費用，咁真係慳翻唔少啦。咁今次618嘅福利咧，都同我哋講下，喂，到底分別有邊啲嘅福利先？
5: 首先啦，我哋1509牌音帆芯系列淨水器啦，係免費上門安裝嘅，唔收上門費嘅，足足可以享受15日嗰個免費試用體驗啦，全家一齊嚟親身感受呢個純淨好水啦。如果滿意嘅話咧，每個月僅需要支付198元，連續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我分期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咁万一试用唔满意，咁又点啊？今日咧将呢个安心丸啦放喺你身边啦，就系唔满意嘅话，无条件可以拆机嘅，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啦、手续费啦，同埋一啲隐形消费嘅。今日拨打电话嘅听众咧，系仲会即刻送翻一部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呢、這个真系好嘢嚟噶，佢有5档调温啦，45度、65度、85度、99度啦，一键触摸操作啦，3秒。都系即刻可以有热水饮啦，随时可以饮到唔同温度嘅水啦，再都唔需要话要煲水啦，或者沟水啦，剩啦，非常之麻烦，同时仲可以帮我哋嘅厨房咧腾多啲空间啦，因为一部机器已经搞掂你嗰啲硬硬餐餐啦，再加上咧依家咁嘅天气咧，会再送大家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一个钛金发廊窝嘅，仲有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呢4重好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啊，随机赠送啊，咁前30名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专享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啦，唔使使1分钱嘅滤芯费啦，额外咧仲会免费安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用水一站式净化，谂都觉得好抵啊！趁住呢个福利优惠咧，去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4: 嗰啲循环线啊、晴雨遮啊，哇，冚唪唥都系夏天，真系好刚需嘅，更何况系我哋真系。喺攞到呢一个净水器嘅同时，去附加送咗咁多嘢，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计计条数嘅。你认真去即系攞支笔、攞张纸出嚟计一计，我哋家庭长期使用呢、這、一个，即系我哋要饮水个经济成本系要几多吓？你再去对比，你先知道今次呢个1509音帆芯嘅618嘅活动咧，真系都好抵。
5: 系嘅嗱，大家可以计下啦。因为普通嘅一个品牌净水器咧，全款购买啦。要2000-3000元左右啦，即使分期咧，可能都仲会有一啲利息费啊嗰啲嘅，再加上你后期每年换芯咧，至少要500-800元左右啦，咁3年换芯嘅话系1500-2400左右嘅，咁计落嚟咧，5年总花费咧系超5000元嘅，而饮开桶装水嘅朋友咧，你可能唔计唔知，一计吓一跳啊，一家三口一年饮水咧系2500以上嘅，咁5年嘅话咧就系20000多嘅一个开销啦，而我哋618个 活动咧系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1900啊，一年就可以俾清噶啦，而且系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最主要咧系会送翻你嗰个三年内免费换芯嘅呢个福利啦。咁我哋三年内系至少同你换两次啦，咁第三年换完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四年到第五年嘅，直至悭翻几千蚊嗰个后期耗材嗰个费用啦。市面上基本系冇呢个同等咁嘅福利嘅，欢迎大家去对价比价啦。再加上我哋618嘅专属促销福利咧，错过咗系都冇噶啦。啊，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咧，市面上单独安装咧都要1000蚊以上嘅，啊，仲唔包安装嘅。咁今次活动啦，免费送啊，啊，连你冲凉啊、洗衫啊、洗菜啊、洗面啊，全部都可以用上呢个净水啦。啊，减少呢个水垢啦，啊，护肤啦都会更加安全一啲啦，提升全家嘅一个用水品质啊。再加上我哋15日嗰个无理由试用啦，系俾大家最大嗰个听众嘅一个保障啦。因为你冇试过冇用过嘅话，我讲得再好，对于你嚟讲嘅话，可能都系啊一个知识入咗脑，瞬间唰一声咁就冇啦。咁你试过嘅话，系你真系真实感受过、体验过嘅，啊又唔使自己先使钱啦，又唔使担风险啦，师傅上门安装啦，仲系专业调试嚟嘅，仲可以帮你检测呢个水质啦，对比下净水前后一个差别啦。啊，我哋冲茶啊、冲奶粉啊、煮饭啊，亲自去体验下呢个口感系咪真系有我讲嘅咁好啦。唔适合嘅话，仲可以随时退啦，全程系零损失嘅。唔理系新屋装修啦，或者系老房换新啦，或者系自己租屋居住啦，都可以免费安装，而且唔会破坏你原本嘅装修啦，亦都唔会占用你一啲其他嘅空间啦。啊，呢个机型咧比较细巧啦，吓适合所有嘅一个厨房嘅。
4: 系啦，咁啊啱先都讲到啦，话三年免费换新呢件事咧，真系好吸引嘅，因为我自己都成日都会上网睇到，哇！平时一啲大牌嘅净水器换一条芯，真系讲紧系500到800，真系闲闲地啊！嗱，今次咧三年免换芯嘅名额咧，只有我哋非常有趣节目前30名打电话嚟嘅听众，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个福利嘅啫。咁啊，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
5: 避免有啲听众咧后面入嚟嘅听唔清呢个618嘅全套福利政策啦。

0: 便再同大家讲讲啦。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预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㗎啦，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嘅话仲会赠送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机啦，佢有唔同嘅度数可以随你选择嘅，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仲要系即刻新鲜过滤即刻加热俾你嘅，仲会送你一个晴雨遮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一个胎金发狼窝嘅，仲有一个空气循环扇，全部都是呢个夏天刚需嘅嘢嚟嘅。前30名嘅听众朋友打电话，仲可以享受多呢个3年内专享免费换心嘅福利啦。我哋师傅免费换心咧，唔单止系心免费，我哋仲系免上门费，呢边都系唔收大家钱嘅，又可以悭翻一笔啊。同时咧，再帮你安装一个免费嘅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只需要你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新鲜好水随手可到啊！品牌我哋仲要系品牌全程嘅一个正规售后保障啦，全国可以上门安装嘅，终身嘅一个水质检测啦，同埋3年内免费换心嘅周期内啦，按时上门更新全新嘅一个正品滤芯啦，老人家亦都唔使操心啦，唔使跑队啦，亦都唔使额外付费啦，健康饮水咧系真系唔好拖啊！水质咧系睇唔见嘅一个危害啦，日积月累啦，而再加上我哋依家系更加倾向于预防是大于治疗的、一台净水器的话守护全家的一个十几年的健康啦，每个月一个小额开销啦，换来的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纯净安心啊！打入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在3年内免费换心，还有大把礼品送给你，所以一定要揸紧这个618的福利优惠啦，给全家一个健康饮水的环境啊！订购热线是400-828-6721，千祈咪错过今次的全年最大净水福利啦。
1: 好的，唔该晒玲玲，
0: 拜拜。

0: 八卦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读下大家嘅留言先。我发现原来好多嘅啡友咧，同我一样都系薯片发烧友啊。咁啊 ，Candy 猪猪咧，佢话我女女咧超级中意食薯片啊、薯条嗰啲咁嘢嘅。诶，我同你嘅女女一样，我都好中意食薯条嘅。咁啊，薯条咧就要甜番茄酱啦，薯片咧就食番茄味啦，咁样系小朋友系尤其中意番茄口味嘅东西嘅。咁啊，仲有阿婷哥咧，佢就话只要系袋装原切嘅薯片咧，佢都好中意。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哋朋友之间都会度探讨，即使系同一个品牌啦，好似大家都系乐事咁样样啦。佢桶装嗰啲薯片咧系冇袋装嗰啲咁好食嘅。咁啊，原因咧就系佢袋装嗰啲薯片咧就系原隻原切。咁但系个桶装嗰啲咧，有啲人就系话攞啲粉去压出嚟嘅咁样。咁啊，事实上系点咧？当然都系我哋自己喺度讨论啦。咁我又冇入过间厂睇吓，咁啊，但系食落去确实系有好明显嘅口感上面嘅差异嘅。可乐美式佢话琴日落雨去咗探店，一间咖啡店咯。啊，饮咗一杯冰美式啦，咁样吓，咁啊，蜂蜜咧，佢就话以前食番茄味，而家首选蜂蜜芥末味啦。佢话贪完食开咩牌子啊，食到你咁生嘅，我成日都生痘噶吓，但我真系几中意食乐事下嘅，讲真，即系唔系话帮佢卖广告啊，咁啊就系乐事嘅原味咧，即系我系买得最多嘅，系啦，咁啊讲起就话乐事都要开始。跨界做餐厅，点解呢咁样？其实乐事咧就并唔系百事旗下第一个跨界做餐饮嘅品牌嚟嘅，佢嘅兄弟品牌一个叫做多力多姿嘅，好似做粟米片咁样嘅品牌咧，其实都已经做餐饮做咗好耐噶啦。咁佢主打系乜嘢呢？将嗰个粟米片啊，即系佢主打嘅呢个产品，作为餐厅嘅其中一个主要食材。融入到佢哋小食啦等等嘅餐食当中，并且喺各种嘅线下嘅场馆啦，比如话体育场啊、大学嘅校园啊等等嘅地方做宣传。佢哋甚至咧，即系讲紧多力多姿呢个品牌，甚至喺洛杉矶嘅一个体育场开咗一间深夜餐厅，专门咧系提供用粟米片制作嘅各种嘅餐食嘅咁样。咁似乎呢一种嘅跨界嘅尝试咧，都相对嚟讲比较成功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乐事呢个品牌咧都好想试一试。如果系做餐厅嘅话，可唔可以为佢哋嘅品牌提高，即系提供更大嘅一个品牌嘅价值嘅背书咧？咁样。其实我哋都可以观察下自己日常嘅生活习惯，就会发现我哋食薯片通常会喺啲咩场景底下呢？比如话坐喺沙发上面啦，比如话坐喺电视机前啦，或者打机嘅时候啦，咁样。咁所以呢，作为一种餐厅零食嚟讲，对于乐事其实佢嘅渗透率呢已经系非常之高㗎啦。所以即係我完完全全我唔跨界，我继续咁样做落去呢，其实佢嘅增长空间系非常之细嘅。咁而开始做餐厅佢到底有咩意义呢？其实就真系可以为佢哋开辟一啲其他嘅受众嘅渗透率。比如话我开一间餐厅，我提供一啲好赏心悦目嘅同薯片有关嘅餐食，其实嚟到尝试嘅人咧就会开始影相啦、打卡啦，会通过社交媒体咧去分享有关乐事嘅一啲内容啦、话题啦，去从另外一个维度咧去提高呢一个品牌嘅网络热度嘅。咁而消费者嘅想象空间咧亦都同步被打开，即系我唔单止净系喺屋企张沙发嗰度先会食到乐事呢个品牌嘅薯片啊，下次我真系谂起乐事咧，我甚至乎真系会去到实体嘅餐厅去体验去尝试。当然啦，今次乐事喺上海咧就开咗一间薯仔餐厅，咁嚟睇咧，更加似系一次针对品牌啦、针对产品啦，同埋针对食材嘅营销活动，即系可以讲佢可能冇打算或者进一步铺开做连锁啦，更加似系一个品牌嘅营销啦，咁后续即系。

话呢一啲咁样嘅薯片相关嘅餐饮餐食啊，可唔可以做得落去呢？我哋就真系拭目以待啦。咁但系咧，总嘅嚟讲咧，对于食品饮料行业嚟计，其实今次百事咧亦都系提供咗一个不一样嘅产品思路大家嘅。嗱，好似我哋之前讲到嘅现制咖啡小蓝鹿啊，开始做支装啦。咁啊，相对地咧，我哋做一啲零售端嘅产品嘅品牌，又反过嚟开始做。即系实体嘅餐厅吓、哦，你话有阵时咧，系咪真系话我哋坚守单一嘅业务已经做唔到落去啦？真系要勇敢迈出我哋嘅舒适圈啊，早做跨界先至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嘅结果咧？啊，呢一只薯仔又有冇更多嘅可能性存在咧？我哋一齐去期待啊！吓，或者有机会去到上海新天地嘅话，都可以影个相打个卡。啊、有經濟條件的話都可以給300元進去試一試、啊、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週末有兩天的休息時間，下個星期一星期二呢我會有兩天的年假啦、嗯、到其時呢會有小圓圓去頂班的。今天節目很多朋友仔上來留言、嗯、未有時間一一讀出啦，行旺一條龍他說我吃親薯片就會熱氣上火爆抖的，所以一般很少吃的，不過他喜歡吃洋葱味啦，不過都是一塊起兩塊子咯這樣。X23 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不是很喜歡吃咯這樣。啊，這排都是極少吃的，由小到大都少吃這樣。咁阿杨咧，佢就话青瓜味啊，够晒小清新。B 咗个 R 咧，佢话我中意啲比较冷门，但系即系自己都 OK 嘅。比如话意大利嘅红烏味啊，香脆烤鸡翅啦，同埋黄金炒蟹啊，真系好冷门啊。追点水佢就话室友经常都叫我落班翻屋企嘅时候咧，喺楼下便利店买薯片俾佢食嘅，买得最多咧就系青瓜味同番茄味啦，再买多支雀巢咖啡啦。有时我同佢讲你唔好食咁多啦，冇益噶。但系我听下咧，又会即系我听到佢讲，我又会听话咯，又真系会买翻佢俾佢食咯。即系确实做人真系好矛盾啊咁样。我室友都成日咁话我，你唔好食咁多啦，你又爆痘啦咁样吓。但系有阵时咧，佢又会伸只手埋嚟一齐食咁样咯。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缓慢路段看到贵河路、贵江铁路条往和顺是不好走的，龙高路陈冲工业区往龙江方向也是慢吞吞了。提醒大家，广肇高速咸港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匝道已经永久封闭了，前往咸港的车辆呢，请从白土金利收费站驶出，经过324国道去绕行啊。上高速的车辆呢，请经过324国道再选择白土金利收费站，请按照现场的指引去通行。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一段特别扎心、刷屏无数的短视频，就是一个20多岁的男生满眼无奈啊，带着委屈对女朋友说：“哈，你听你妈的话吧，离开我这个20多岁没房没车的穷小子吧。”哈哈，短短的一句话是看哭了很多成年人呐、啊。有人看到年少爱情的无能为力啊，有人看到了现实跟爱情的拉扯，更有很多人过来人就感慨了，说现在结婚的门槛跟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了吗？哈，是完全不同了吗？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想来聊一下啊，一个很真实的话题了哈、啊。以前年轻人结婚到底在乎的是什么？那现在年轻人结婚又在纠结什么呢？为什么同样是20多岁的年纪哈、啊，以前敢裸婚、敢并肩吃苦，现在却好像越来越难了哈、啊？很多啊。人啊，也越来越现实了啊，怎么回事？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谈婚论嫁呢，是几乎不纠结房车哈，不攀比存款，不讲究家境。那时候的择偶条件特别简单，特别接地气的哈，就是人靠谱啊，心善良啊，肯吃苦啊，有上进心啊，最重要的是对我好哈哈。那以前结婚的时候呢，也没有豪华的彩礼哈，没有大牌的三金，没有精装修的婚房，很多人结婚呢就是一间简单的小屋，几件旧家具，一台电视机，甚至呢连婚纱照都没有啊，两个人呢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啊，裸婚在一起了。那时候的家长呢，看人看的是这个人品跟担当啊，只要小伙子踏实肯干，不偷懒，不花心，愿意为家庭奋斗啊，姑娘呢懂事顾家，本分善良，家长呢就愿意放心把孩子交给对方了。大家都默认一个道理，就是呢钱是人挣出来的啊，日子是人过出来的，只要两个人同心协力，穷只是暂时的啊，未来一定能变好。所以呢，以前的婚姻大多数始于真心，忠于人品啊，哪怕起点清贫一点，也愿意一起熬，一起去拼，一起去扛风雨哈。但是貌似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结婚标准呢，像是换了一个赛道一样。愿意

0: 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聊一聊哈，为什么当年自己可以裸婚可以吃苦毫无物质要求，可是现在呢却坚决不想让孩子再过苦日子了啊？对子女的另外一半有严苛的经济要求哈，是因为没有吃过没钱的苦啊？是看透了柴米油盐的现实，还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们去重走我们当年的老路呢哈？还是经历岁月之后才明白说诶，真心还是需要一点物质来兜底呢哈？你是怎么想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说一说心里话哈，聊一聊这份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一个择偶的心态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想法。我们稍后再见。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标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思，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着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今天讲到呢，网上有一段视频呢，就是一个20多岁的男生啊，带着委屈。

就对女朋友说，你听你妈的话吧，离开我这个20多岁没房没车的穷小子哈。啊，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了 啊君臣留言说呢，我身边朋友发生过一样不如意的事情啊，生活真不是喜欢就在一起的啊。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年轻的时候看不出对方未来如何，结婚不久啊，就怕哎未来不幸福哈，对方会变啊，能坚持等你10多年后成功的人并不多哈，半途而废的多了去了啊，这是君臣的看法。还有禅城 Kimi 就说呢，我记得我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我父母给我的建议就是不一定要找很有钱的，毕竟自己呢不是富裕家庭，怕攀不上人家，最重要的是人品好，顾家孝顺就可以了。也感谢禅城 Kimi 的分享啊。

其实跟以前的人相比啊，现在年轻人的结婚标准似乎有点不同了哈。现在20多岁的人谈恋爱、谈婚论嫁，首先考量的有时候不再是性格、人品跟上进心，而是实打实的现实条件啊，有没有买到这个婚房啊，有没有代步车啊，存款多少啊，工作稳不稳定啊，五险一金有没有，彩礼能不能到位，家境好不好，父母有没有养老保险，好多事情要考虑啊。

小姐姐在佛山家留言说，年代不同了呀哈。其实呢，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实哈，也不是家长势力，真的是时代变了哈。生活成本、养育成本、房价压力早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哈。放在现在哈，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刚出社会没几年，没房没车，家庭普通，哪怕人品再好、再上进、再专一，有时候呢也会被女方一句话说啊，可能不稳定啊，可能给不了未来呀 啊就直接否定了。所以呢，才会有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时候说到那个视频呢，让人破防的那句话哈，你听你妈的吧哈，离开我这个没房没车的熊小子。那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无奈。以前结婚的时候拼的是两个人的同心同德，那现在呢，很多人是先看原生家庭的基础底牌。不知道你啊，如果有子女啊，适婚的话，会不会考虑更多的经济的问题呢？

看到这位0365结尾的朋友说呢，现在有车有楼都未必结到婚啊，比如我啊。还有这位叫魏胜的朋友说呢，太看重物质的人呢，人品不一定好哦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5%啊。预计今天下午呢是有分散雷阵雨的，明天多云天气为主，也是有分散雷阵雨，午间天气炎热，请各位注意补水跟防晒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来了哈，购一丝夏日零食福利活动暖心上线，大小朋友呢都能够一键解锁节日的甜蜜快乐。爱吃零食的朋友想必都熟知实验室这个品牌了，作为当下零食界的热门好物，它用料呢是纯净健康，凭借独特工艺严控热量，好吃无负担，减脂人群呢也能够放心享用。品牌爆款玉米片呢采用先进的空气膨化技术，低温高压烘焙制作，摒弃传统的油炸做法，口感呢是酥脆爽口啊。原料甄选东北优质的薄皮玉米啊，依赖第三代的玉米提纯工艺，减少淀粉含量，留存丰富的膳食纤维。配料表呢是简洁干净的，成分呢一目了然，吃得格外的安心。那如今活动优惠哈，29.9元就可以入手15包，性价比十足了。那如果零食吃腻了，不妨试一下古法匠心熬制的正宗龟苓膏啊，它不是简易的那种粉冲凉粉哈、啊，选用的是生长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主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等10种的草本食材，历经5个小时慢火熬煮而成，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那这款的龟苓膏口感呢是绵密顺滑，入口清爽解腻啊，清甜回甘不苦涩，天气沉沉闷闷，觉得整个人没有精神的时候，可以吃一罐舒缓身心，十分合适。那这款产品呢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也是低脂健康的，老人跟减脂人群呢都可以安心使用啊。购买呢就会赠送这个炼乳跟白砂糖，也可以随心搭配水果呀、酸奶呀，自制创意的甜品，吃法呢是丰富多样的。这个玻璃罐装的设计啊，开盖即食，居家呀、办公啊、外出携带都非常便携，长达12个月的保质期，存放无忧啊。精致的手提礼盒包装，自用送礼都体面大气。那夏季专属优惠现在是重磅返场，正宗的草本龟苓膏活动价是88元，到手6罐，再加赠2罐啊，福利诚意满满。想要选购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下单就可以啦。如果你有在用佛山家 APP 的话呢，也可以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找到传媒优选啊去购买，就是在打卡呀、打赏啊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哈，可以趁着六一好物狂欢把美味健康的零食带回家啊。现在直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下单啦，同时也可以在佛山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哈、啊，在传媒优选按钮那里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详情跟下单咯。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期嘅放心好物带嚟2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2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系为咗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嘅干爽感。更加重要嘅系咧，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仲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噶。成张被咧都系支持机洗，唔容易结团，唔容易褪色，襟磨唔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品上市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1张啦。不过咧都有朋友话太冰嘅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顶唔顺噶。嗱呢个时候咧，咁就要睇下呢一款早先生。 生凉感双拼系列下皮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皮身咧就系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诶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草原我最留言说，现在结婚呢、啊、有车有房基本上是标配啦啊。以前结婚呢拼的是两个人的同心同德嘛，现在结婚呢真的是要看一下原生家庭的基础底牌哈、啊。以前不怕白手起家，相信双手能创造未来，而现在的人呢害怕从头吃苦，害怕往后的日子全部都是压力跟委屈啊。那以前结婚两个人互相扶持抱团取暖，那现在呢更想找一个现成安稳的依靠啊，少走弯路少吃苦啊。所以呢今天节目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那些过来人哈、啊，已婚的朋友们，回头看看，真的是物质决定了婚姻的幸福吗？哈，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当年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家境清贫，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也没有依靠，纯粹图的就是对方的人品好。
1: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一路走来发现说呢，房子啊车子啊可以慢慢挣嘛，存款也可以慢慢攒，但是一个人的真心担当责任感还有上进心才是婚姻最稀缺最珍贵的底气啊。

其实现在回头看啊，当初很多裸婚的人现在日子呢过得安稳红火，家庭和睦，也有很多当初条件很好家底很足的婚姻因为三观不合，责任心缺失，不懂珍惜啊，最后是一地鸡毛啊。所以呢，各位呢想请大家啊来讲一讲真心话啊，也算是一场温暖的这个回忆复盘了啊，回想一下自己结婚的那个年纪啊，我们什么也不图啊，不图对方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也不图说彩礼多少，存款多少啊，哪怕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只要人靠谱啊，对自己好，有上进心，就敢义无反顾的嫁或者娶了啊，心甘情愿的陪着彼此吃苦打拼啊。可是有意思的是呢，现在轮到我们做父母啦哈，看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谈恋爱啊，谈婚论嫁的时候要求好像却有点变了哈。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对方的经济条件，有没有房车啊，工作稳不稳定，家境好不好，那开始极力的去反对孩子去找那些一无所有的另外一半了，也会跟孩子说啊，现实一点，慎重一点哈。所以呢也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啊过去啊是在什么情况下结的婚，现在对子女的另外一半要求又是怎么样的呢哈。狗仔终于写小叉，就是说呢，我跟我老公是06年结的婚，他爸呢就在原来住的房子上面呢加建了一层，就起了框架哈，装修跟买家具呢都是我们自己掏钱的，彩礼呢就6800，没有酒席。后来小叔子结婚了啊，我们分开住哈，我们一家三口有独立的空间，我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净卫生，看着就非常的舒服了哈。现在我们做父母了哈，帮孩子贷款买房啊，托举一下孩子，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把自己的日子呢过得好一点呢。还有这位呢是落雪进温泉，说以前大部分呢都是找这个门当户对的，富裕的有他们的过法，没钱的也有没钱的活法哈，最重要的是夫妻肯共同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再加上社会各方面压力都大哈，父母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受过的那些苦了，除了自己努力提供能给的东西以外呢，也希望对方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样的话呢也可能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吃苦了，就想能找一个有钱人哈，少奋斗几十年，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啊。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看到幸福空姐留言说呢，啊，以前呢真系讲心嘅啊，而家呢仲要讲金哈，动不动呢就要有楼或者呢自建房啊，要有车，而且呢不是单单一方付出哈，是双方都要付出哈。匿名这位朋友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抱着结婚致富的心态啊，什么都想要，最好就是躺着就可以做人生赢家了啊，而且个个呢都是爸妈的宝贝，哪里舍得你跟另外一个人熬穷呢哈，所以呢是这样子哈。另外呢还有南海305哥说呢，以前嘛大家都差不多，横向比较落差不大哈，现在啊诱惑呀、浮躁啊，加上现实因素太多了，所以呢身不由己啊，要求呢会比较高一些了。

提醒各位啊，佛趣游本周福利加码，5月21号、22号、23号，每天晚上8点钟，上佛趣游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专属福利，100份香兰礼盒包邮送到家。还有疯狂龙川饭重磅上线，5月21号起，每周四下午的3点钟，准时开抽龙川饭零元免费吃啊！散客单人、亲友同行、家庭围餐，福利轮番上阵，连送4周啊！可以在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福利马上领，千万别错过了。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次再聊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提醒翻啦，各位朋友，现时嘅交通情况咧都系比较畅顺嘅。咁啊，缓慢嘅路段咧，亦都系有桂和路啊，桂江铁路桥往呢个和顺方向嘅。咁最后咧提醒翻大家啦，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游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嘅车道施工。咁啊，建议翻咧车辆咧可以绕行啦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呢、这个工期咧要去到咧6月15号，请大家咧互相照照啦。咁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广州有施工放紧慢镜。广佛高速嘅避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多缓慢当中，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啊，亦都系有施工，车多步慢。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晏昼咁多老友，再嚟睇下我哋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嘅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啊！偏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5%啊！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0: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这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1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7: 好习惯做。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小周末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啦，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去倾倾偈嘅。你可以喺微信啦呢个搜索框嗰度啦去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啦，就帮手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可以点点赞，点点赞唔好停噶。咪有位兄弟咧就话啦，喂聪啊，今日咧可唔可以将个点赞突破60,000咧？嗱，靠大家啦啊！呢、這个点赞数真系靠大家。多谢晒 Darren 掉出嘅爱心同埋呢个咩学到了啊！啊，多谢晒，多谢晒。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啦，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哇，出边好庆合啊，老友，哇，出边好热啊，聪，喂，你咪话，真系今日个天气咧，突然之间啊，变成咗咧啊晴空万里嘅，咁但系我头先睇咗天气预报啦，佢话今日晏昼啊，佛山呢一边咧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咁如果系屋企平晾嗰啲衫出去咧，记得叫屋企人啊，留意一下个天气啊，落雨啦，喳喳淋收衫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讲紧啦，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一汽大众咧系冠名咗今次嘅蝶教龙船漂移啊嘛。咁啊，朝头早咧，佢哋会有一批嗰啲拍摄嘅团队啊，去到咗蝶教嗰边啦，揾一支船队去进行拍摄嘅。你咪话嗰啲船，嗰啲拍摄嘅团队啦，同我哋呢部啊，同我哋呢一边啊，即系坐喺我前边嗰个小莫同学啊，同埋阿 Benson 啊，呢两个兄弟咧，经常跟我出去拍视频嘅，同我一齐出去拍嘢嘅，哇，都系好敬业。我点做呢？佢直接啦，将嗰啲机器啊，揾到啲防水嘅薄膜包住先，嗰啲摄像嘅架撑好古乸嚟啊嘛，有玩镜头、玩开镜头啲朋友都知道，玩摄影啊、玩摄像啲朋友都知道啊，话嗰咁嘢可能都成几皮嘢，差唔多10皮嘢噶啦，咁啊剥光珠啊，剥咗件衫，咪跳落去嗰个河涌嗰度，哇，搵嗰啲广角镜喺度咁扫嗰条。龙船啊，跟住啦，叫咗嗰啲船队嘅人啦，一齐喺度拍咗一条好精彩嘅视频啊！咁到时候咧，阿聪亦都会喺呢个端午假期嘅正赛当中啦，会去到龙船漂移嘅呢个现场当中，同大家一齐啦去拍视频啦，包括啦同翻呢班参赛者啦，摇旗呐喊助威噶吓。咁希望啦，到时候天气啦都更加好翻丁咁多。因为头先我睇咗下天气预报啊，又系讲紧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咧，这个天气唔错噶，趁住好天气啦，趁住星期六日啦，难得嘅休息假期啦，同屋企人啦一齐出去玩下啦。好啦，跟住落嚟节目时间啦，就会开始进入到我哋嘅戏玉当中啦。咁啊，亦都会睇一睇啦。啊，寻日我相信有好多性能迷啊。都会喺度拍烂手掌啊！咁啊，讲紧咧，寻晚嗰部 U7 GT 已经正式上市发布噶啦。咁另外啦，喺小米当中咧，佢亦都公布咗另一款啦，叫做标准版啊 U7 嘅标准版嘅。咁啊，喺我哋嘅这个车友群当中啦，其实班老友记咧，将个截图发咗俾我，即系个售价嘅截图啊，一掉上去。这个车友群嗰阵时候咧，个个都话：哇，好抵啊，冲啊，去买佢啊！389,900，千匹马力，700多公里续航，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前后双电机 V8S 嘅电机，450千瓦嘅输出功率啊，单电机咋，双电机去到1000匹嘅马力，买得过啊，冲啊！呢部车好抵玩啊，啊即系几时啦？一部400,000出到嚟嘅车。居然可以有咁大嘅欢呼雀跃嘅声音咧吓，啊睇嚟真系贫穷限制咗我嘅想象啊！不过讲翻呢部车先啊，讲翻呢部车先。其实呢部车咧，点解受到关注度咁高呢？咁当然除咗系有雷军嘅自己个人 IP 嘅影响力之外啦，我觉得更加多嘅系佢喺所有小米品牌当中咧，佢好识玩一套营销。 咁呢套营销呢就係将为咗发烧友而生啊呢一个 slogan 嚟嘅。对于好多嘅性能车嘅发烧友嚟讲，有乜嘢可以令到佢哋奠定咗对呢一部车真係性能当中嘅认可度呢？你去同我跑圈速，你去同我擦圈速。而小米 U7 GT 呢一部车呢，佢比起呢部 Super Ultra 又好啊，呢啲车型嚟对比嘅话呢，佢更加係有多咗个 title 啊，多咗个头衔啊。佢係唯一一个第一次係中国车手开住中国车去到纽北当中攞低咗呢个纽北最快圈速嘅SUV 啊，所以呢一样嘢系绝对值得点赞嘅。我哋嘅中国速度啦，再一次俾世界见识得到我哋嘅厉害啊！呢、这个值得点赞嘅。咁另一个咧就系 U7 GT 呢一部车啦，其实喺前期当中嘅预热咧啊，都系做得好到位嘅。咁当然咧就系头先讲到嘅，有好多呢个噱头噶啦，系嘛，又系跑圈速啦，跟住又7分22秒啦，攞低咗纽北最快嘅 SUV 啊，又系中国人咧驾驭呢一部车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因为 U7 呢一部车，坦白白讲啊，去到咗呢两个月嘅销量咧，咁多位一去睇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啦，佢哋开始有啲下沉嘅迹象啊，真系唔会好似以往咁啊，哇，交车一个月交成万几两万架嘅销量冇噶啦，咁意味住咩问题呢？其实当其时 U7 或者系 SU7 出到嚟，或者 SU7 嘅呢一个新款出到嚟嘅时候咧，我都喺节目当中曾经同大家倾过呢一件事噶。我话真系冇错，有好多系认可呢个品牌嘅，亦都系为咗关注度而去买车嘅朋友，为咗情绪价值而带住啲情绪价值，贷款又好啊，或者点样都好啦吓，呢个靠自己能力啦，买咗呢部车翻嚟嘅朋友咧，始终都系为之少数。呢、这个少数就意味住 U7 GT 呢一部车。大家觉得贵唔贵呢？就是389,900，有两秒松啲嘅呢个提速嘅表现。讲真嗰句啊，呢个电机呢真係单电机嚟计 V8S 呢个电机比喺小米 SU7 Ultra 上边嘅单电机呢，佢嘅峰值功率係仲要高嘅。咁另外呢一部车嗱计一计条数。如果389,900同埋 U7 嘅 Max 版本，即係现在在售嘅最顶配嘅 U7 普通嘅车型啊，去对比呢，相差60,000元。而呢60,000元你可以获得蛟龙嘅呢个数字底盘嘅大师级嘅调教，你可以获得真係情绪价值满满，就係低趴造型嘅前铲啦，后边嘅扰流器啦，仲会有埋呢个运动化嘅套件喺出面啊，真係呢个纤维打做噶啦，系咪纤维嘅面板啦，系咪纤维嘅呢个咩鬼面罩啦，系嘛？跟住喺内里嘅呢个运动化装饰咧，啊，仲会有埋啲红色包裹嘅炮筒式嘅运动座椅，咁啊，仲有个24K 金嘅啊呢个 logo 喺度啊，所以你话真系要玩翻个性化嘅定制，个性化嘅选配，你要同人与众不同嘅，麻烦你。加钱啦，咁啊加嚟加去之后咧，大概每一个选配当中，哦，仲有一个选配未讲啊，轮拎啊，你要玩翻性能啊嘛，轻量化啲嘅啊，整翻个锻造嘅轮拎啊，整多几千10,000元啦吓，所以整体选配落嚟咧，你冇两皮嘢左右嘅预算，你买部 U7 你冇理由啊，可能车厘子红嗰个都唔少人去拣噶啊，因为的而且确咧嗰个红啊红得都几姣斯顿笃噶啊，都真系有翻多啲嘅辨识度喺度，即系预住389,900起步嘅。你俾多20,000元去选配咧，咁大概系409,900嘅价格，你计埋购置税，计埋你嘅保险，咁打底啦，可能就去到42个左右啦，系可以落得到地嘅。呢个系我冇经过啊，冇经过计算机计，大概42个左右，你可以落得到地嘅。所以有啲人话喂呢部车好平，有啲人话有冇搞错？整一部咁嘅车出嚟啊，跟住啲空间当中又系唔见使嘅，一啲都唔值得买啊！咁花巧40几万，我买部其他车型唔好过啦。其实咧，只要大家觉得话，喂呢部车好唔好啊，抵唔抵啊，贵唔贵啊，永远都系两睇嘅。我觉得你话觉得平嗰啲朋友仔啊，首先第一样嘢咧，我系认可佢嘅。第一个拆咗圈速出嚟， 真係为中国嘅呢一个汽车文化啦，有一个好好嘅一个代表之作啦。咁同埋呢，真係适合啲咩人群去睇呢？係咪觉得平嘅，觉得值嘅嗰班老友嘅。喂大佬，你以前油车你 RS 又好啊， AMG 又好啊， M-Power 都好啦。喂大佬，讲緊成百粒嘢差唔多㗎喎。但係我依家只係需要40万出头嘅价格，我可以拥有到千匹马力嘅一部 GT 嘅车型。哇，而且你睇到佢啲内饰啊，你睇到佢啲外观啊，冚唪唥都系战斗格满满嘅。嗱，对于呢啲老友记嚟讲，佢哋梗系觉得值啦，佢哋梗系觉得抵玩啦。所以 U7 GT 虽然好，但系未必适合你。第一个，你虽然有钱啊，但系你驾唔驾驭得到佢？我就系担心啦，好多时候一有呢啲咁关注度咁高，亦都系主打性能嘅车型出到嚟嘅话咧，到后期。若然一两个月呢，就真係希望提咗车嘅嗰班车主啦，生生性性啊生生性性，唔好再俾网上边所谓嘅什么绿化大战神各样嘅嘢铺天盖地嘅呢啲消息啦而充斥咗。呢啲唔系车嘅问题嚟㗎，呢个系驾驶员嘅问题。你开緊嘅系一个速度嘅利器啊，你可以系一个安全嘅，你喺赛道当中去 show call 你没有一点点问题，但喺城市当中呢，麻烦啦，保持返安全嘅车速车距要砌车嘅，要碾车嘅，去到合法嘅场地当中，你再去 show 下你部车极致嘅性能表现。咁另外觉得贵嘅朋友呢，咁当然啦，我哋唔系佢啲好精准嘅受众人群嘛。因为坦白讲，你40几万嘅话，喺呢个价位段，绝大多数人呢去买车并唔系抱住话我要一部性能车嘅表现去买嘅，嗰班老友记嚟嘅。咁我40万左右，讲句唔好听，你依家整一部咩 GX 啊，寻日发布嗰部小鹏嘅 GX 顶配啦，你都可以买得到啦。咁甚至乎你话平平地嘅，我整返一部咩华景 S 嗰啲10几万嘅车型。所以其实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可以选择嘅 GT 车型唔多。若然是讲紧你要一定要对标 U7 GT 嘅话，依家可以讲暂时未揾到啊，好直接可以竞争到嘅对手，所以佢系独一档嘅存在嚟嘅。咁但系我都话啦，未必适合所有人，亦都唔系所有人都可以咁轻松自如地去驾驭佢嘅。咁而另外一款啦，寻晚出到嚟嘅咧，除咗 U7 GT 之外啦，仲会有一部啊。应该讲是青春版的 U7 啦。佢是正儿八经啦，真是将呢个800几公里嘅续航啦，你话唔需要咁多嘅，直接降20000蚊直接降20000蚊去到22万松啲嘅价格去起售嘅70多度电嘅呢部 U7 嘅青春版。所以随住佢嘅电池度数嘅降低啦，佢嘅纯电续航里程呢就变成咗600多公里去起步啦，磷酸铁锂嘅电池嚟嘅。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喂呢部车出到嚟呢，其实对于小米嚟讲意义喺边度呢？咁当然就係又要提振返销量啦。所以呢两部车係佢哋嘅提速器，係佢哋嘅加速器嚟嘅。咁而讲到 U7 嘅标准版本啦，即係啱啱昨晚发布嗰部好平嗰部车啦，唔係好平，平啲，平咗20000蚊嗰部车，又值唔值得买呢？讲到重点啦，我认为佢冇乜性价比。真的，我认为佢冇乜性价比，唔怕同大家讲。点解呀？因为佢係零重力座椅，冇得选配嘅。而去到 U7 嘅原本嘅 Pro 版当中呢，你个零重力座椅主驾同埋副驾当中，我记得係副驾你可以选配。主驾呢度呢係直接标配咗个零重力座椅嘅。咁呢一度亦都係有接近8000到10000蚊左右嘅差距喺当中啦。咁第二样嘢，你个电池度数係降低咗20几度㗎嘛。咁所以其实20000蚊嘅差价，骤眼咁样嚟睇呢，我真係未觉得佢有性价比突出，或者佢个价格真係降低咗。嗱，讲句唔好听，你买得 SUV 车型嘅，咁当然你无论点都好啦，起码对于空间啊，对于续航嘅表现啊，你有返啲需求喺度㗎吧。係咪，如果唔係我买部小米 SU7 就可以，点解我要买部 SUV 嘅车型呢？咁少咗呢100多、2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亦都令到大家个心入边咧会有翻少少嘅续航焦虑喺当中。咁若然你系出于呢个角度去考虑嘅话咧，真系倒不如去买翻嗰部 U7 嘅嗰个 Pro 版，会更加合适翻我哋讲紧嘅性价比。 好啦，咁多位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咁另外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亦都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先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帮帮手啊，点翻个赞啊，依家14000个赞啦。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突破60000的赞、有老友记说昨天的上届 27T 几时可以看到视频怎样看、你加我的微信账号就可以了、在微信添加朋友那一栏、微信添加朋友的那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 3个8 FM924 3个8，你可以找得到阿聪的微信号的，咁你可以发个好友申请过嚟啦。等阵喺直播结束咗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OK， 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咯，转头翻嚟咧会继续慢慢倾车嘅。
3: 肥仔个头大个五寸，肥仔。

0: 洗了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嘅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系有施工，车多步慢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

0: 前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嘅花生板块啊，亦都开启咗同途嘅互动。喺微信你可以输入下冲少港车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今日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左上方嘅头像啊，点翻个关注先啊，关注下呢个直播间，因为咧有好多嘅新车试乘试驾视频啦。咁啊，冲少拍咗之后咧，都会喺啲账号当中去发布噶吓。咁另外咧，右下方喺直播间嘅呢个大拇指嗰度咧，点点赞啊！啊！点赞已经20000啦，依家啊，多谢晒你哋啊！啊，你啲发财小手指，嘟嘟嘟嘟嘟。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喺度问到啦，喂，冲少啊，咁啊，寻日咧冇打卡啊，咁啊，睇下想睇下嗰部小鹏嘅 GX 啊，你寻晚啊，寻日晏昼咧讲咗半个钟啊，小鹏 GX 嘅，跟住夜晚啦，因为我喺抖音啊，夜晚我都会喺抖音。冲少港车嘅抖音嗰度啦，我都会开直播嘅。开咗播一个零钟头，起码有5到6个问题，5到6个兄弟嘅问题呢、都系围绕住小鹏嘅 GX 嘅。咁包括依家我睇到啦，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呢有位老友叫 Darren 啦。佢话喂阿冲，今日呢我諗住去小鹏嘅门店嗰度啊。去试一试 GX， 哇，多人到啊！咁啊，梗系多人啦。啊，原本啊，佢呢个价格咁啊，浪高咗俾你啊，40万嘅预售价格，嘟一声啊，20几万嘅起售。不过讲真咧，26万几个价格，那个配置咧，我谂唔会多人去拣佢啊，一定唔系主销版型嘅，热销啦，次低配啊，起码次低配起步嘅。咁啊，按照翻小鹏佢自己讲啦，就有接近7到8成啊，系拣顶配嘅老友机嚟嘅。咁啊，当然啦，拣咩车咧系自己决定啊，因为可能佢觉得呢部车佢真系愿意为咗未来当中嘅呢个发展嘅潜力啊，包括喺技术当中愿意去卖单啊。咁但系喺30万左右咧，因为依家大陆座 SUV 我经常都话供过于求噶啦，好多车型咧，你会觉得以前嗰啲日价真系好高嘅，咁啊突然之间啲价格降低咗之后咧，哇，大家心理嘅预期咧就松咗好多，松动咗好多，呢、这个真系前菜嚟嘅啫。我觉得小鹏 GX 真系一个前菜嚟嘅，跟住落嚟喺今年嘅5月底到今年嘅年底开始，你会见到好多大陆座 SUV。真系唔系雨后春笋啊！简直就系好惨烈式嘅开始进行我哋所讲嘅品质当中嘅价格战啊！唔系价格战啦，系品质的价格战啊！有个前序喺度嘅啊，到时候你会睇到大堂咧，我都话大堂会唔会真系就话 OK？ 你打到26万啊嘛，咁我大堂我咪做到239,800起步咯，我800公里续航嘅 OK 啊！碾赢你先，你啊600多公里，顶配啊700几公里纯电续航嘅啫。OK， 你话后轮转向，我又有，咁啊包括零重力座椅，我都有，冰箱我又有，呢、这个梳化啊呢个电视嘅，我都有，但系我有样嘢咧，冇人可以取代得到我嘅闪充，就讲紧闪充呢个平台啦，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试问还有谁不服赖账，只能够咁讲啦。咁所以呢，去到咗今年嘅下半年当中，我哋买车嘅选择呢只会越嚟越多。唔急嘅真係可以等一等。前1到2个月啦，我认为呢啲销量真係代表唔到佢会唔会有一个持续性佢有冇个持续性。因为去到咗呢个30万价位段当中，大家揀车嘅时候呢，佢哋会睇得嘅嘢会更加多。咁除咗係话呢个配置之外啦，我相信配置去到30万左右嘅车点都唔会曳㗎啦吧。点都唔会入㗎啦吧。起码都系一定26年当中大路货嘅。该有嘅嘢佢都俾足到你嘅。咁你线性转向当中，你谂下好似 LS8 咁啦，系咪25万左右价位段，佢都有线控嘅转向，咁其实都会喺呢啲车型当中啦有所体验嘅。咁而但系真正讲到正儿八经，去到咁惨烈嘅竞争啲大陆座 SUV 市场当中咧，BYD 跟住落嚟嘅海狮08，又或者系大唐，咁仲有小米嗰部啊，依家叫寻天。寻天品牌当中嘅 U9，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咁到其时啦，真係依家係买方市场啊，咁啲银子喺自己手上啊，你想揀边部车都可以揀得到啊嘛。
好啦，讲到比亚迪啦，不得不提咧，寻晚。

BYD 亦都推出咗一部热度比较高嘅车型啦。比如讲系乜嘢车型呢，就系嗰部元 Plus。等咗好耐啦，元 Plus 呢部车型啊，因为当其时海狮05 EV 新款嘅05 EV 发布咗之后啦，有啲老友记都会话想等嘅，因为佢哋对于海洋网嘅车型当中啦，始终觉得啲关注度冇咁高，包括可能啲设计元素啊，同埋对海洋网嘅呢个子品牌咧，佢哋总系觉得。唉，不如我哋买翻皇朝网嘅车型啦，始终会稳重少少啊，沉稳少少啊，适合我嘅呢一个外观颜值嘅需求啊。咁所以当元 Plus 出现咗啦，公布咗售价之后咧，咁寻晚喺我哋嗰啲车友群嗰度咧，亦都系啊，第一时间掉咗上嚟，又问我阿聪话呢部车得唔得啊？话呢个价格啊点睇啊？其实呢个价格同埋海狮05 EV 依卯一样嘅。这个定价同海狮05 EV 一模一样嘅，都系11万几去到14万几嘅顶配啊。不过呢原 Plus 呢今次有啲唔同。佢个版本次数呢嗰部 SKU 啊系会比海狮05 EV 多咗一个配置嘅。亦即系话500公里续航嘅佢会有两个配置。600公里续航嘅佢会拎多两个配置出嚟。咁而相对应嘅海狮05 EV 嗰度啦就直接系比较清爽少少啦。三个配置啊，两个500嘅一个600嘅。但系原 Plus 嘅改变不仅仅于系多咗一个配置咁简单。而佢真系彻头彻尾地从里到外都会有翻天覆地嘅变化。喺外观当中嘅变化啦，相对而言咧，佢冇咁明显。外形嘅设计咧就有丁咁多改变啦，但系真系正儿八经比较大变化嘅，系佢车身长度都加长咗。依家车身长度咧，佢会比海狮05 EV 啊多咗大概5公分左右嘅。整体嘅长度啊，车长多咗5公分左右，同佢表现系差唔多嘅。咁而第二样嘢变化最大嘅地方，我哋睇一睇设计风格啦。以前啦，原 Plus 啲设计风格啦，有啲人咧就会笑佢，就话佢系一个叫做健身房嘅设计风格啊，因为咧又有啲咩琴弦喺嗰、那个嗰、那个门边啊。门边下边个储物盒嗰度啊，佢有啲琴弦嘅设计啦，跟住嗰个出风口嗰度啦，又整到好似啲哑铃啊，啲杠铃片嘅嗰种设计嘅。咁而今次咧，佢就大刀阔斧啦，变得更加清爽咗啦。咁喺呢一个胎盘当中咧，就用上咗同宋 Ultra EV 一模一样嘅。嗰一个胎盘嘅设计风格啊，咁呢一个内饰或者外观嘅风格呢，只能够讲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只不过今次嘅设计风格呢，就冇以前俾人哋弹得咁多啊，相对而言呢，今次会符合返更加多大众化嘅审美嘅需求。好，咁而讲到最实在最本质嘅变化呢，就讲到佢平台嘅变化啦。今次唔用前驱啦，直接后驱平台。直接唔用返呢啲筷子悬挂，变成咗五连杆嘅悬挂。悬挂都有玄机嘅。佢呢套悬挂呢，无论係阳角定係阳角当中呢，係用咗铝嘅。摆臂呢係用铁㗎喎。海狮05 EV 嗰度就唔同啦。阳角同埋摆臂都讲緊用铁嚟做呢个材料嘅。咁可想而知啦，其实呢一部车如果按照理论上嚟讲啊，佢嘅操控应该会比海狮05 EV 后排当中嘅体验，或者系变向当中嘅呢一个体验，可能会好翻丁咁多。因为我未试过呢部，我净系试过海狮05 EV。到时候咧，我亦都会对比下呢两部车啦，究竟喺驾驶嘅体验当中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咁另外一个最翻天覆地嘅本质变化啦，就系佢上咗 E 平台 3.0。EVO 啦，电机功率最高可以去到240千瓦，低配嘅版本啦，500公里嗰只咧就系200千瓦嘅电机功率输出啦。咁亦都有埋前备箱，咁同埋天神之眼丝啦，同埋云帘丝啦，亦都冇缺席到喺呢部原 Plus 上边嘅。咁再加之咧，其实呢部车咧，佢会有比较多嘅呢色彩嘅搭配风格，内饰就唔多。内饰嘅风格咧，比唔上海狮05 EV 啊。05 EV 有一只几靓仔嘅，即系白白地嗰啲咁嘅
内饰嘅颜色啊，咁啊好唔好睇咧？真系新净嗰阵时真系几好睇嘅。咁啊最惊咧呢啲咁嘅浅色内饰，你着条牛仔裤啊，啊又或者你手上边有少少污糟啊，一掂咗啲白色嘅内饰啦，哇咁啊捽都捽唔甩啊！好啦，咁最关键嘅地方咧就喺佢讲嘅啲版型配置当中啦。嗱，真系要推荐嘅嗱，最低配119,900嘅嗰一只版型咧。啊、真系唔多推荐啊！因为好斋啊，佢定速巡逻我记得好似都系冇 ，L2 级辅助驾驶都系冇嘅，自动泊车都系冇嘅，天神之眼丝亦都系冇嘅，都系缺席嘅。咁所以其实呢部车咧，真系要起步嘅，最值得买嘅就系佢500公里续航嗰个第二个配置，第二个配置呢、这个最值得买嘅天神之眼丝。云念师有咗啦，呢两个先系我哋买到26年当中 BYD 技术嘅红利啊！我哋一定要食正呢个红利先，啱啱冇理由话真系为咗争咗10,000蚊左右啦。可能呢一部车你买咗翻去之后啦，你会感觉体验感啊，同埋成个科技感嘅呢啲体验啦，都会有所欠缺啊。咁而600公里续航嗰两只咧。咪更加多就係多咗1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囉，电池度数大咗啲啦，咪整咗一个冰箱啊，氛围灯啊，苔藓啊，腿托啊，呢啲我觉得必要性就唔会特别高啊，因为你上到咗14,000-15,000左右嘅斋车价啦，都唔系原 Plus 嘅主力战场啦。500公里续航嗰只，大家可以去睇睇。因为同埋海狮05 EV 对比咧，05 EV 嘅低配啊，佢啲配置比原 Plus 系要嚟得高嘅。咁从原 Plus 上咗市之后，发现咗个乜嘢情况咧，就会发现呢个10-15,000嘅区间嘅车型咧，唔单单系我哋讲。我要有纯电续航里程是多啲㗎喇，开始讲求返品质啦。而呢个品质呢恰恰係从广汽埃安嘅车型开波，亦都倒逼返 BYD 嘅车型开始进军返佢哋要主打返配置嘅层级啦。哎嗱咁样睇睇下呢，我觉得嗰部吉利银河 E5 就咁斋睇呢，喺今年嚟讲呢个推荐指数就真係冇上一年咁高啦，因为你睇到好似讲起 ION 嗰啲车型咁样，你 I60 又好啊，N60 又好啊，呢两部车卖得最好噶 ，I60、N60， 佢基本上你系10万、11万、12万，涵盖晒喺主力嘅家庭用车嘅策略嘅层面，空间又唔错，有3C 嘅快充，配置当中你要自驾嘅，你可以揾翻 N60 文远自行噶。文远智能呢个辅助驾驶喺好多场嘅呢个自驾挑战赛当中啊，第三方平台举行嘅自驾挑战赛当中咧，佢都系攞咗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噶。咁另外咧，佢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有啦，前排嘅零重力座椅啦，喺 ION 上边亦都睇到 N60 呢部车，你都可以睇到嘅。咁而 I60 更加唔使讲啦，已经连续4个月时间，佢系销量。过咗10,000架有多嘅，嗱呢一样嘢，我觉得佢更加多嘅，真系俾人哋逼出嚟嘅。你谂下嗰部帕萨特 3X 啊，好多人会拎帕萨特 3X 啦，同埋嗰部 I60 啊、N60 去做对比嘅。帕萨特 3X 做到90,000+嘅呢个起步价格，佢得400公里续航嘅啫，咁仲要用埋后边系板源嘅，咁即系除咗品牌力之外，又或者你原本。是开緊合资品牌嘅油车嘅。到依家啦，你发现啦，我喺呢个油电嘅交替之际啦，你想换车嘅话呢，佢哋对于合资品牌呢会係有一种我哋所讲嘅信任感喺当中，可能会揀呢部。但你更加多嘅人睇咗啦，等于两部车换一换壳㗎咋。咁消一赔三嘅承诺都会有啦，电池当中亦都系满足咗新国标嘅标准啦。喺呢一个我哋所讲泊车辅助当中啦，亦都系会有一个兜底。嗱呢一样嘢真系要点一点赞 BYD 同埋广汽埃安，仲有泊置啊！你唔好以为觉得佢哋啲辅助驾驶唔得嘅，我哋啲车价咁平嘅，起码人哋有呢个底气，系嘛？有呢个责任同埋担当，我话俾你知。你如果用辅助驾驶嘅，用呢个泊车自动泊车，万一系出咗事嘅，嗨到啲墙角之类嗰啲咧，放心，
厂家嚟同你去进行一个兜底。OK， 咁啊，欢迎晒啦，咁多位都可以。

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啊，即系关于原鸭啊、原 Plus 啊，或者系海狮零五 EB 啊，系嘛10-15万左右价位段嘅呢啲车型啦。你哋觉得啊，你哋会拣边一部咧？或者系呢个价格有冇诚意咧？系嘛，有冇性价比咧？啊，会唔会拣佢咧？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啦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你喺微信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啊都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啊、我睇到啲朋友仔开始加嗰个微信号啊，等阵啦，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嘅，微信添加朋友嗰栏个加号嗰栏啦，你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然后咧发个好友申请过嚟，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啦，一齐去倾倾偈嘅。好，有人问到，依家睇紧嘅嗰部咩车啊？8X， 跟住有人话极黑嘅车型有乜嘢推荐？你话一话预算俾我知先啊！啊，话一话个预算俾我知先，想买极黑嘅车型。跟住呢位老友记呢就问到我拉落去睇睇先。佢讲到如果呢个价位段当中依家固态电池仲有咩未解决呢，等我去帮帮忙，我好鍾意加班。可能啲资金问题未解决，等你帮帮忙。越战越勇就话啦，冲四条寻日呢喺路上见到隻零跑 C01 嘅，几好睇喎。呢个车呢基本上喺零跑呢都见唔到㗎啦，佢要停一铲㗎啦。喺2年前呢部车出嚟嘅。佢係一部轿车嚟嘅 ,C01。OK， 咁啊亦都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啊，转头返嚟会同大家继续去傾车嘅。咁啊预告一下先啦，今次呢华景 S 嗰个销售总监啦，佢唔甩底㗎啦。等阵喺5点到5点半嗰 part 节目啦，佢就会过到嚟一齐去倾一倾。哇，呢部15-20万当中嘅插运 SUV 究竟做到个行情点样？

0: 晏昼咁多路有嘅，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蓝石，顺潘路嘅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105国道西滘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5%。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花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争先的美好奇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啊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你可以喺微信输入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喺直播间点翻个头像关注啊！到时候啦，有新鲜滚热辣嘅呢啲车型试驾啦，都会喺我哋嘅呢个账号当中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咁啊！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帮手点下赞啦，依家30000个赞啦，30000个赞啦，睇下争取下啦，可唔可以突破60000个赞？咁啊，睇翻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啊。阿算咧，系我哋啲粉丝朋友嚟嘅，佢咧就话啦：，喂，寻晚咧部小米 GT 点样样啊 ？U7 GT 点样样啊？我真系有啲心郁郁啊！嗱，其实我头先同阿算啦喺我哋节目后边倾咗下偈，我话呢一部车咧。即係特別揀到小米 U7 嘅 GT 啦，其實根本上你唔使問任何人意見㗎啦，因為你要落單呢，你尋晚都已經去落咗單嘅，你心大心細個點我唔知道會喺邊一度啊，我估計第一樣嘢，因為呢一部車呢佢嘅馬力真係好大，成千匹嘅馬力嚟嘅，一個駕馭嘅難度當中可能會有啲。可能会有啲。第二个就是 U7 GT 呢一部车呢，喺我哋所讲嘅即係讲緊嘅实用性表现当中啦，可能唔会话特别之实用啊。咁同埋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又好难揾得到对手嘅。真係呢一班受众群体就係好精准嘅。咁要么你系对于 GT 嘅呢一种车款啦，你系好认可度高嘅，认可度好高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你以往系开紧大马力嘅车，你想再往西去买嘅话咧，唔适应啊，系嘛，即系唔得。我以前买开嗰啲系双电机四驱嘅，又或者我以前啦系买开啲 AMG 啊、IS 啊或者 M Power 啊嗰啲车型嚟嘅，唔得啊！依家咧我一定要拣翻啲马力值咁大嘅车型嘅。咁呢部车好啱你噶。你可以去落单啊，真係可以去落单嘅。咁后尾呢佢就话啦，我依家呢就係想将部 BMW 嘅 GT, 我唔知你係边部 GT, 五系 GT 啊定係三系嘅 GT 啊，咁当你系五系嘅 GT 啦，呢啲车型嚟计啦，第一个你系符合返我头先所讲嘅，喂买 GT, 我首先接受到 GT 嘅外观颜值先。因为的而且确啦，佢唔系我哋理解当中嘅好纯正嘅轿车造型啊，又或者系好正统嘅呢啲 SUV 嘅造型啊，佢会更加之偏向于有个性化丁咁多嘅。咁而第二样嘢呢就系讲到，因为你以前开嘅车啦，佢可能 2.0 turbo 啊或者系 3.0 turbo 左右啊，你想再换返一啲普通嘅民用车型咧，搞不定咯啊！U7 嘅 Max 咧都满足唔到你啦。咁但系真系正儿八经讲句啦，可唔可以买呢家嘢就梗系可以买咧？佢推出嚟市场嘅话，就系俾大家去换购，就系俾大家去买车嘅啫嘛。好，咁啊，睇返班朋友仔嘅问题先啊。有位叫做 YCHING 就话啦，喂，冲少话，我想问一问啦，I60 同埋 N60 嘅呢个最大嘅区别，主要区别会放喺边一度呢？一个就系佢哋嘅配置区别咯。系嘛 ，I60 呢部啦，真系主打实用化噶，佢冇咁多花巧嘢嘅，外观颜值当中咧，都系贴合翻大家拣车用车当中嘅需求啊。但系 N60 呢部车咧，佢会更加偏向于智能化啦，即系讲紧嘅好似民远智行嘅呢一套辅助驾驶啦，激光雷达又标配嘅啦，零重力座椅又标配嘅啦，佢体验感咧相对嚟讲会好啲嘅，包括智能化嘅程度啦，后期嘅提升能力啦，都会比 I60 会嚟得高嘅。如果是在这两部车当中你摇摆不定的话，你先去试驾一下，包括再看看颜值当中哪一部车你会更加之认可，再谈咯。阿算呢就说了，一于这部 SU7 Ultra 去试试先啊， OK 的，我再去入手一部 U7 的这个 Ultra 版本， U7 的 GT 版本啊，一于去试一下先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会继续会同大家倾一倾啦。依家汽车当中会有啲咩新鲜滚热辣嘅事情发生啊？咁寻日咧，唔好讲咁多性能车啦，讲多啲民用车。
讲多啲家庭嘅用车。寻日咪倾咗下啦，嗰部海美瑞啊，海美瑞喺四月份当中嘅整体销量咧系11,000架左左右右嘅，咁啊已经系成为咗榜单当中嘅第一位啦。咁甚至乎咧，有啲人话啦，哇，现有车咁啊，其他都唔错啦，系嘛系嘛，其他同样 B 级车当中嘅燃油车，应该都卖得可以吧？咁佢另外两个兄弟点样样啊？啊，睇睇雅阁啊，雅阁咧卖咗2,000+架。2,000+架是他的四分之一左近的呀。是不是天籁啊亚洲龙啊都麻麻地啦。即是只是得海美瑞啦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所以讲起本田这个品牌啦，其实最近都比较湿滞少少。原本本田技术控嚟㗎喎大佬。是不是说又买发动机又送车等等等等㗎嘛。咁我睇返呢本田呢啱先都几日啊，早两日咧开咗个新闻发布会，佢公布咗一个咧就系好激进啊，真系好激进啊，甚至有啲咧唔似本田嘅3年战略啊。点解话佢激进呢？因为佢以前定啲目标啦，一嚟10年8年嘅吓，啊依家唔同，净系睇未来嘅2到3年，亦即系讲紧啦，从2026年去到2029年啦。佢哋嘅部长就好坦白讲啦。依家呢4个轆嘅业务问题啦，本质就唔系电动车减速咁简单嘅，我哋已经自我检讨緊㗎啦。喺北美呢因为呢关税负担赚少咗，喺中国啦同埋东南亚啦又碾唔过啲新兴嘅品牌啊，即系定价啦同埋出新嘢嘅速度上边啊输晒。所以呢佢哋又出咗3招嘅救命策略喎。第一招全部 all in 运动。这个运动是指双擎啊。那么最实际呢就是将原本啊属于电动车的开发和生产资源全部大规模重新分配比返比运动车型。他们目标怎么做？在27年开播，以北美为中心一直啊去到29年就会在全球推出15款全新的运动车型。咁而且咧喺呢一套啊叫做次世代运动系统当中，就唔搞啲咩小修小补啦，继续喺油耗当中要作出相应嘅技术迭代啊，要低比依家嘅油耗要低10%，成本我要降30%，成本降30%，犀利喎！咁去到29年啦，咁啊仲会系啦，北美会推出 V6 啊，继续卷翻 V6 嘅市场啊，大型嘅运动车对冚汉兰达啊呢一类嘅车型啊，你话系咪礼真噶啦？即系佢连啲原型车都 show 埋出嚟噶，即系一部咧就系雅阁啊后续嘅后继嘅呢个运动轿车啦，一部咧就系讴歌以讴歌。

嘅 RSX 为原型嘅 SUV。嗱，摆明句嘛，话俾大家知，未来几年啊，运动就系佢哋嘅命根嚟嘅。咁仲有第二招啦，佢都晒出嚟啦，增量要喺其他国家当中啊，揾印度啊，你冇听错，系印度啊吓。啊，本田觉得啦，印度系未来啊少数有增长潜力嘅市场。咁佢哋咧以前咧就太过全球标准，唔肯为印度专门开发汽车。诶，依家学精咗啦吓。要搞返乜嘢呢？印度最佳嘅性能要求。不过讲真嗰句，其实就好似当时港本啊或者东本咁咋嘛，佢哋以技术嚟换取市场。呢一套套路啦，你按照返喺其他嘅国家当中，你可以照版主换嘅，重新嚟一次。在这些我们所讲一个电车真的相对来讲没那么发达，无论是国家的支持力度又好，又或者在整体的基础建设力度当中，真的跟中国来比未有得比的，这些市场可以去试一试。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本田就说了，在28年开播，他们会投放符合当地口味的细车和中型车。什么口味他又没说。好啊，点解咧？佢会咁睇好印度咧？因为本田咧喺印度咧，每一年总共咧卖咗将近600,000架摩托车啊，系啦，咁食住呢个优势啦，等班摩托车嘅车主啊，两个辘嘅车主啦，升级做汽车嘅用户。咁仲有啦，地价平啦，人工都平啦，成本继续可以降低。好啦，为咗咁样样嘅目的呢，佢哋专门呢仲喺印度啊成立咗啦数字平台同埋金融公司。咦，呢一招醒目啊，利用返自己嘅强项啦去开拓返新嘅市场。不过依家先嚟做啦，虽然迟咗啲啊，係咪好过唔做啊，都要諗方法自救㗎，係咪？好啦，咁佢仲有第三招。我觉得最值得讲一讲，就係亦都值得我哋反思佢经验呢要学返中国。本田自己都认啦，喺国内市场真係依家嚟讲嘅话，你唔可以讲话输得一败涂地呀。真係起码你睇唔到个势头，起唔到个势。佢已经唔算係转型转得迟㗎啦，係佢转型嘅力度唔够彻底㗎咋。咪 P7 啊 ,S7 啊呢啲车型啦，就真係就等于挂住四个辘嘅。这个电动车咁仅此而已嘅啫。你想佢变成智能嘅网联汽车呢，真係仲有一条比较长嘅路去走。咁你自救嘅要么你就真係喺国内市场当中将个洗牌机会交俾中方嘅团队嚟去做。因为中方团队会知道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佢buy啲乜嘢嘅。同埋呢发布新车嘅节奏係可以跟得上依家真係新能源车发布嘅节奏，同埋呢啲油车发布节奏已经完全唔同㗎啦。以前啲油车7-8年先个大换代，你讲依家啲电车你一年时间你唔换两代，不好意思啦。讲返好似一部车係咩，问界 M9, 佢喺30个月发布咗25款车。我都唔知嗰啲 sales 记唔记得住咁多款车型啊。咁呢一样嘢冇办法嘅。你要喺呢个市场当中玩，你要存活落去，你只能够靠不断不断嘅新鲜感，咪小修小补又好啊，又或者讲緊嘅喺啲技术配套啊、技术参数当中啊、舒适化嘅配置当中啊、底盘嘅技术当中啊、悬挂嘅调校当中啊、同埋外观当中啊，作出相应嘅改动，你先能够有一个持续不断地新鲜感觉俾到个市场，俾到呢班消费者啊，俾到咩呢？可能原本嘅车主啊，俾到原本车主，哇，睇到一年时间唔得啦，我呢部车啦，我要换咗佢啦，因为啦，今年咧又出咗呢个快充平台，跟住底盘当中咧又加咗 CDC， 又加咗空气悬挂，哇，我以前呢部车啦，零重力座椅都冇嘅，唔得，我要换。就是俾返呢啲市场有返一定嘅信心。咁同埋啦，有一样嘢做得几成功嘅就係，我都想讲返好似蔚来咁。因为蔚来呢早两日又係公布咗佢哋嘅呢啲财报啊。咁啊，呢个财报呢其实都係向好嘅趋势嚟嘅。因为蔚来佢除咗 ES8 之外啦，真係好走量。真係靠呢部咁嘅大车，真係靠呢部高净值嘅车
系卖咗好多架，一个月卖咗成万几架，系呢啲大陆座 SUV 嘅销冠嚟噶。咁而讲到其他车型啦。

可以落到 L90 啊，落到 L80 咁样样啦，每个月大概2000架左左右右嘅呢一个销量嘅话呢，唔能够讲话渣，但係呢佢好难担得起呢个大旗。所以未来呢佢哋睇咗下一部车嘅单车嘅利润啦，即係扣晒所有嘅灯油火蜡啊，技术嘅成本支出啊，包括埋运营嘅渠道啊，服务体系嘅支出啊，将佢全部平摊落去呢，每部车大概係纯利润呢就200-300元。啊，真係嘅，就係200-300元嘅纯利润，起码係好起咗个好头先。啊，即系唔好话仲系以前咁蚀紧成200几亿，投资人冇信心，市场冇信心，啊啲车主仲心大心细，成日都要同人哋解释，喂我部蔚来啊，我呢个品牌啊冇问题噶，我相信佢啊。好啦，咁睇下本田点学啦。佢话啦喺2025年啊，全年得个64万几架嘅啫，啊即系上一年当中卖得64万架有多，跌咗1/4。但是他说我没有放弃中国市场的，而是说要在根本上强化竞争力。怎么强化？他们那个什么社长说，采购端大规模用回中国的行业标准的零件，不再用自己那一套贵价的标准， OK， 直接可以快速降低成本。技术呢，跟啲智能伙伴合作啦，咩 ADAS 又好啊，千里又好啊，或者直接引用返呢个供应商用 Momenta 嘅技术。咁而产品端呢，佢哋就会利用返中国本土嘅合作嘅 partner 啦。亦即係话啦，东风啊同埋广汽现有嘅平台呢，可以快速咁推出新能源车。啊，所以你话呢个系咩呢，就係放低身段啦。啊，向返中国新势力啊同埋供应链啊去学习啦。係咪抄一抄作业冇问题㗎，全盘落去先係最紧要。所以呢，唔单止话要将呢啲经验用返喺中国，仲要推广去东盟啊其他嘅市场。亦即係话啦，本田终于都明白啦。喺电车智能化呢个领域呢，啊国内市场有一个好成熟，包括真係经历过市场考验嘅呢啲经验喺当中，唔怕放低身段嘅，係咪同老师学一学嘢。咁所以呢，呢一种嘅态度转变啦，虽然係被逼出嚟㗎，但係好现实亦都好 work 嘅。OK， 咁啊，唔知道大家对于本田嘅前景啦，包括佢哋讲嘅呢个3年行动计划啊，又有冇信心呢？咁当然油车嚟计嘅话呢，依家又唔系买唔到，好似雅阁嗰啲车型，好似皓影啊推出咗新款啦，有时候油车都系唔错嘅选择嚟㗎。好啦，咁啊，等阵呢喺5点之后嘅节目啊，咁啊就会邀请返呢我哋华景佛山体验中心，华景佛山体验中心嘅我哋销售嘅总监同学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我睇到佢应该都攞咗啲礼品过嚟㗎啦，喺度 show 下啲礼品㗎。咁等阵呢会送出5份嘅礼品啦，俾我哋咁多嘅老友记。好，咁啊去隻歌仔休息下，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洲路江川桥嘅双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北滘立交往勒流，恒君特大桥往恒坛，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

0: 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过。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版上线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家里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嗱，这个时候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夏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芯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咧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醒神醒神老友记啊！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咧，点下头像关注先，入一入粉丝团啊！因为跟住落嚟咧，阿冲亦都邀请咗啦，其中一位啦，依家好 hit 嘅。非常之车型嘅呢个车商代表啦，嚟到直播间同阿聪一齐去倾偈啊！咁啊，呢一部车型咧，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先，喺15到20万嘅价位段当中，大六座嘅 SUV， 2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加埋有咗华为嘅乾坤智驾，仲有埋人们需要什么车，他就造什么车呢一个 slogan 啊！咁啊，事不宜迟啦，都唔卖关子啦，咁啊，有请啦，我哋今次嘅嘉宾先自我介绍下先。Hello， 你好啊！

0: 咁我哋今次啦，亦都拎嚟咗一个人民好需要，每日大家必定会用到嘅礼品，送俾喺直播间当中嘅五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嚟到微信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入咗我哋粉丝团嘅老友记咧，咁就会获得啦，由我哋阿小生哥送出嚟嘅呢一份好精美嘅礼品，哇，好重啊！呢、這个，呢一嚿小生哥，你介绍下先。唔系，我依家捧住呢一嚿嘢，真系啷啷声。
1: 呢个系一个炒锅嚟嘅。
0: 啊，呢个炒锅嚟嘅。
1: 系啊，亦都
0: 好实用。
1: 实用
0: 啊，呢个系相当实用，基本上系最重就系呢一份礼品噶啦。送出五份啊。呢个系炒锅，仲有个锅铲喺度噶吓，仲有个锅铲喺度，日日都要用啊。啊，攞翻去俾你嘅妈子啦，你嘅爸爸啦，或者你自己翻去炒种都好方便啊。送几多份？
1: 送出五份嘅咁多位，
0: 送出五份啊 ，OK， 咁啊，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咁等阵会抽取五位朋友啊，俾抽奖嘅，抽奖一定系粉丝团成员，粉丝团嘅成员啊，你睇下我哋班老友记咧就话啦，阿罗斯就话，喂呢、這个同你点个赞先，哎、好嘢啊，掂水。跟住阿小生哥嗱，要介绍下先啦，因为讲緊华景 S 呢一部车啦、其实喺佢上市发布之前嘅话呢，都会有好多老友记喺度猜测緊佢个价格，就话喂你呢部车你咪五米二嘅车长係咪，跟住呢又有咗华为乾坤自驾，跟住你又话有咩 CDC 啦，又讲緊系第一部你哋作出嚟嘅真係大陆座嘅 SUV。咁对于呢个价格嚟讲嘅话呢，今次华景 S 佢释放出最终嘅定价，对于你哋嚟讲你惊唔惊讶先？
1: 首先呢喺个上市嗰晚报道个价钱呢，可以讲系全场轰动。
0: 你哋都哇咁嘅价嘅，
1: 系我哋成间公司睇系都轰动
0: 啊，
1: 系
0: 啊，
1: 所以成班兄弟都喺度奋战到十二点嗰晚。
0: 哇，嗰晚即系真系就睇完价格即时落单嘅都有，
1: 系
0: 都有好多，
1: 即刻就好多老友记都支持我哋呢只华景 S 呢只车。系，
0: 咁啊，讲起华景 S 咧，我真系想阿小生哥啦，简单介绍一下先。啊，因为作为一个新嘅车型出到嚟啦，我哋话一个叫做服务体系嘅建设啦，可能仲喺度不断咁完善紧嘅。究竟华景 S 佢嘅来头系点样样咧？
1: 咁啊，华景 S 呢只车咧，佢系由上海通用50同埋华为。呢、这个两个巨头啊，系打造嘅。咁上海通用50咧，就为咗呢只车咧，就投资咗过百亿，系重新打造一个智能制造到嘅一个制造体系，
0: 系
1: 为呢只车咧就提供好一个好强大嘅硬件，一个保障。
0: 系
1: 吓、我哋所讲就系万车如一，万里如一。
0: 啊，
1: 咁智能化科技咧就交由我哋嘅华为一个科技巨头啊，
0: 系、
1: 提供全套嘅华为乾坤 ADS 四，同埋鸿蒙座舱五，以及华为乾坤车云嘅，咁、一个系做好车嘅巨头，一个系科技嘅巨头，两个巨头去打造嘅一只倾力嘅产品。
0: 啊，呢、个倾力嘅产品咧，有啲人话，阿 Darren 咧喺我哋直播间就话啦，喂，华景生得点样样噶？嗱，咁样样咧，你哋就可以嚟到阿聪嘅视频直播间啦，直接喺微信你搜索聪少讲车入边已经有新鲜滚热辣嘅我自己去试乘同埋试驾嘅视频啊，咁大家可以嚟到呢个直播间当中啦，去睇一睇呢条试驾嘅视频先，睇一睇华景 S 啊，我自己觉得佢有冇料到先，起码系有噶，一定会有嘅，咁。第二样嘢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嘅朋友喺度问点样攞礼品啊？因为阿小生哥啦嚟到咗嘅话，佢真系准备咗一个好实用嘅一个锅铲啦，包括一个锅啊，送俾大家嘅吓。呢、个真系爆炒锅，好实用嘅，真系五菱做嘅所有嘢送嘅礼品都系咁实用。嚟到直播间点头像关注，入粉丝团嘅成员啦，等阵会送出五位俾我哋所有嘅粉丝团成员去进行抽奖嘅。OK， 咁啊，讲到华景 S 呢部车啦，喺佛山有人问，依家去边度可以品鉴到你哋呢部车型咧？
1: 咁我哋有佛山国际车城啊，同、埋我哋狮山嘅一个狮岭嗰边。都是可以體驗得到的。咁當然佛山國際車城呢就擁有四驅版啦，同埋兩驅版嘅兩部私家車，俾到咁多位佛山嘅街坊去體驗嘅。
0: 啊，依家佢配置嘅層級嘅劃分啊，包括佢分別嘅價格係幾多？
1: 咁啊，华景 S 呢只车。

0: 咧就目前上市系有四个配置嘅，咁、
1: 嗯、
0: 分别系200公里嘅入门版啦，咁、
1: 嗯、
0: 超级支援价之后就系149,800，好惊喜嘅价钱。咁对于有续航需求嘅老友记咧、嗯，我哋亦都提供咗有255公里纯电续航嘅两个版本，
1: 嗯、
0: 分别系255公里嘅乾坤真享版啦，
1: 嗯，
0: 车价超级支援之后就165,800。
1: 165,800，
0: 系咁啊！如果对于要有续航，又要有配置，即系我哋所讲嘅冰箱、彩电、大梳化
1: 都要有，
0: 系啊！咁啊，喺个原基础上就贵多一万，就175,800。
1: 系
0: 咁，顾及原家庭，又要顾及埋配置之后，仲有好多老嘅计划，我又要配动力，我中意揸车嘅感觉。OK， 我哋亦都提供咗一台全智能四驱嘅顶配，
1: 系
0: 指导价。优惠然之后就系193,800嘅，
1: 咁即系我听晒你讲呢四个配置，全部都唔超200,000嘅，顶配都唔超200,000嘅，
0: 系冇错。
1: 咁啊，落到地价格嘅话咧，我哋讲可能购置税几多钱啊？包括落到地价格大概做到几多咧？
0: 目前
1: 低配嘅，
0: 低配嘅话咧，目前嘅价钱咧，佢都唔会话相差太大。
1: 嗯，
0: 反正我哋正常咧都系。16出头左右嘅啫，好多街坊都有记，都有置换，都有补贴，
1: 系
0: 呢个整体落嚟都系比较抵嘅。
1: 诶、哎，咁好似依家上市权益当中嘅话，除咗你讲嘅置换补贴啦，佢仲有啲咩限时嘅权益喺华景 S 呢部车上边系可以体验得到咧？
0: 咁限时权益肯定有啊，最惊喜就系我哋嘅呢个城市 NCA 呢个自驾包啦，
1: 系、
0: 啊咁佢正常咧就需要12,000嘅，咁而家华境 S 咧就上市权益入边咧就仅需6,000蚊，
1: 系
0: 吓，咁啊亦都首任车主咧就三电终身质保啦，同埋呢个加充啦，半年内免费安装嘅一个7,500嘅一个加充包嘅，
1: 嗯，
0: 系啊，咁华境 S 都好有诚意吓，咁啊亦都送出全车嘅龙膜俾咁多位老友记，
1: 哦，即系贴膜钱都悭埋，
0: 系、啊。即系都唔需要你话再出去揀膜啦，直接喺源头解决咁多老友记嘅一个顾虑。
1: 好嗱，因为咧我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睇到有啲老友记真系问到一个问题，你讲紧咩？今次华景 S 咧，其中一个好大嘅卖点，除咗系50啦，佢会有好扎实嘅造车工艺同埋造车嘅底蕴之外啦，佢系联合咗啦华为推出咗呢个舱内激光雷达嘅方案啊，而且系做到全系标配无差别嘅呢一个高配置嘅。咁有啲老友记就会讲到啦，喂，小生哥。这个华景呢就内置激光雷达啦，咁究竟係192线程啊，定係呢个128线程啊，或者呢个外置激光雷达同埋正常嘅呢、这个裸露出嚟嘅我哋所讲机角嘅嗰种雷达啦、有啲咩区别嘅呢？
0: 其实呢舱内激光雷达呢同埋裸露出嚟嘅激光雷达呢，佢都係共同享有一个嘢叫做华为乾坤车云嘅。因为我哋华为嘅自驾呢，佢玩嘅係算法。所以咧，佢系共同享用一个云端嘅，
1: 系
0: 系啊。咁舱外激光雷达同埋有机角激光雷达咧、其实都系等线嘅。佢个线速上咧系去到192线以上嘅，
1: 192线以上嘅
0: 系啊。咁成、个算法咧同问界啊、专界即系用紧嘅都唔会有任何区别嘅。系啊，甚至乎咧，佢可以识别到最少就系30厘米嘅一个物体。
1: 系
0: 吓，咁我哋今个礼拜六咧会喺千灯湖嘅个广场、有场全方位嘅华境 S 嘅试驾品鉴会。咁咁多位老友记如果得闲嘅，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吓华境 S 嘅真实底蕴。
1: 其实呢有啲朋友仔呢佢哋喺度讲话喂系咪真系咁好用啊冲少我睇咗你条视频咁样讲。其实我都想喺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包括今次有小生啦嚟到直播嗰度啦讲到华境 S 呢部车。可能有啲人呢未试驾过。我试完之后呢俾我感觉系点第一个呢、这个外观呢有啲朋友真系会抱住一个质疑嘅话，哇！依家啲车好似睇起身啲大陆座啲 SUV 不差唔多样嘅，但系你要明白，华景 S 呢部车真系正儿八经啊，系50同埋我哋所讲嘅华为乾坤自驾第一次一齐联合强强联手推出嚟嘅车型嚟嘅，佢要做嘅外观当中咧，就只能够相对而言符合翻大 众化嘅审美啦。因为呢部车既想兼顾翻

0: 务接待用途之余啦，你仲可以喺家庭用途当中选择嘅人群系最多嘅。头先我记得同埋阿小生咧喺度倾咗下偈，佢话呢个人群啦，基本上咧都系二孩啊或者系三孩嘅家庭啦。咁对于空间嘅需求，佢哋系最大嘅。而对于外观当中，你话若然真系做到咁个性化、咁运动嘅话，咁就令到好多人喺拣车当中咧望而却步啦。喺外观颜值当中，只能够相对而言保守啲，唔出错就系出彩。嗱，我都系回复翻啦，我哋喺直播间当中啲老友嘅话，哇，点解依家睇起身咁相似？而第二样嘢喺我试驾完之后咧，俾到我嘅感觉，特别喺驾驶嘅体验啊，你话15万到20万嘅呢个价位段入边，佢嘅驾乘体验系点样样？对于三排六座嘅呢班老友记嚟讲嘅话咧，第三排一定系佢哋好关注嘅地方嘅。
1: 系，冇错。
0: 因为第三排嘅空间啦，我哋睇到有其他啲友商品牌，我哋唔拉踩，你哋可以去对比一下嘅。其他友商嘅品牌啦，虽然讲到好似3米1啊、3米2嘅轴距啦，但系第三排嘅乘坐表现咧，会令到人感觉哇，冇乜尊严，真系可以用呢个措辞嚟表现，好逼窄嘅。系嘛，宽度又好啊，头部空间又好啊，你会感觉到咧坐起身系唔舒服。但华景 S 呢一部车喺我将二排嘅座椅调到一个合适嘅坐姿之后咧，第三排腿部空间起码可以保证到有一拳左右，起码一拳左右嘅。咁第二个就系喺配置当中咧，其实华景 S 咧亦都系将呢个人民需要什么，佢就准备什么俾到大家。嗱，三排六座嘅家庭用途嚟计，你要配置啊嘛。佢直接喺次顶配就有咗两个零重力座椅啦，
1: 系冇错，
0: 两个零重力就是两个零重力座椅。咁冰箱当中咧就喺我哋嘅呢个第二个配置定系标配
1: 次顶，
0: 次顶啊，次顶配就有冰箱，跟住去到咗呢、這个次顶配当中嘅电视啊、冰箱啊、sofa， 其实佢全部有晒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你俾呢个价格，喂15万几，话你用料唔得嘅阿聪，你叫讲呢啲车唔得嘅，错，真系可以去体验下。你打开车门，你会睇到，你睇得到嘅地方，你摸得到嘅地方，基本上全部都系软包。最夸张系点啊，小生哥，你哋可以喺门边啊，门边底底呢个储物嘅位置嗰度啦，你都整翻个软包，我都唔知呢一样嘢点做到嘅。
2: 咁呢只车设计初衷咧都系家庭用车，
0: 系啊，
2: 所以咧50嘅设计师从初衷开始就肯定以家庭出发为主，
0: 嗯。
2: 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咧，你话坐上车度叫佢坐定定乖乖喺度，肯定好少嘅。
0: 嗯，
2: 咁喺个下边整埋软包咧，就设计师谂到小朋友肯定会摸摸蹭蹭咁样，所以咧用软包咧就行驶过程中，小朋友就算摸到啊、碰到，佢都唔会话受伤啊咁样。
0: 嗯，
2: 系啊，咁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软包嘅话咧，成架车嘅质感咧，俾人第一感觉。就系会高级啲，
0: 内饰嘅质感
2: 系
0: 就
2: 系
0: 做得好，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呢个好似15万几起售价格就话，肯定喺边啲地方咧，会有啲偷工减料啊。反正呢部车咧喺内饰嘅品质感觉当中系 OK 嘅。咁而第二样嘢真系想讲一讲佢嘅行驶品质啦。一般嚟讲咧，开到呢啲咁嘅大陆座 SUV 啦，开嗰个人咧，你会觉得好痛苦嘅啊，因为有时候咧有啲旋感好重，坐嗰个人咧就话哇乜啷下啷下嘅。好就好在啦，呢一部车喺呢个次顶配啊次低配当中咧已经系。上咗 CDC 啊，佢嘅软硬系可以调节嘅。咁而我亦都系专登行咗嗱，我哋去施生嗰间店嗰度咧，佢一段路整紧路嘅。啊，我就话啦，我同我哋嗰、那个叫做你哋市场部嗰 YoYo 啊，你带我行一啲难啲嘅路，等我 feel 一 feel 你哋个底盘完整度系点样样嘅。咁我行咗下啲整紧路嘅地方，包括埋咧过咗一啲比较大嘅沙石嘅路面咧，你会 feel 到啊呢一部车佢上咗 CDC 之后咧，真系过滤嘅情况，又或者系我哋讲紧车身嘅苦样啊，左右嘅倾侧嘅程度啊，喺大车嚟计啊，佢倾侧系抑制得几好嘅。啊，同埋指向性都有保障嘅话，啊，同埋指向性都有保障，所以我仅限于喺15到20万嘅呢个价位段去讲呢一部车，我觉得佢系 OK 嘅。如果你话，唔得我阿聪，我试驾唔得嘅，咁你话你以前如果开紧30万、40万嘅车，咁样嚟对比咧， 就唔係好啱啦。如果以十五萬嘅呢個目光、呢、這個眼光去睇佢嘅，佢應該係屬於我覺得係啊，行使嘅品質嚟計，屬於第一梯隊嘅水平。嗱、啊，咁我唔知道啦。小生哥，依家我哋講華景 S 呢部車啦、買咗嘅朋友等車會唔會佢哋等好耐啊？
2: 其實咧，目前我哋佛山嘅街坊又好，啲朋友仔支持都好，佢哋揀嘅配置九成都係次頂配同埋頂配。咁我哋因為得益於我哋一個智能製造到工廠嘅一個高效啊，其實等車時間係喺個一個月左右嘅。
0: 哦，
2: 係即係整體嚟講咧，對於呢個爆火度嚟講，呢個速度都算快。
0: 嗯，系。咁、如果入手嘅话咧，金融政策嘅话，依家系提供到咩政策咧？
2: 金融政策咧都比较丰富嘅。首先第一个就系两年嘅一个最高140,000免息啊，同埋一个三年嘅一个超低贴息嘅。系。咁呢两个系比较多朋友仔拣嘅。因为整体嘅还款压力啊，同埋呢个宽限度啊，都比较强。
0: 咁如果话最低首付俾几多？零。零首付得唔得？
2: 零首付咧就比较少朋友仔做，比较多朋友仔咧就都系俾个40,000蚊首付啊。
0: 40,000蚊首付，
2: 因为比较多朋友仔就点讲咧，将部旧车卖咗，咁啊啱好咧嗰啲残值攞嚟做首期。
0: 哦，
2: 系啊，咁佢啱好做免息，系咪啊？咁啊，其实一换一咯，系啊，咁喺个使用成本上啊、空间上啊、出行嘅方便便利上，其实。你啲朋友仔都系有赚嘅，
0: 系。我仲有一样嘢咧，我头先同阿小生都唔记得讲嘅，因为佢系从呢个次低配开始啦，已经用紧宁德嘅电芯噶啦。
2: 系啊，次低配开始就系宁德时代提供最新嘅一代增运电芯，
0: 系
2: 配合我哋上海通50最新嘅晨练电池，可以做到300,000销量，零自燃，零起火，整个测试体系咧系远超我哋目前嘅国标嘅。
0: 反正咧，因为喺6月30日之后啦，国家会有新嘅电池国标标准啊嘛。喺晨练电池，包括你哋睇到嘅华景 S 呢一部车上边啦，都已经系提前满足咗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啦。咁而第二个，佢亦都满足嘅标准咧，就讲紧门把手啊，唔系用隐藏式嘅门把手啦。
2: 系啊，佢呢个冇用。隐藏式门把手，但系咧佢用咗个目前比较新意嘅叫做电容式感应门把手，即系你个手咧轻轻触一下佢就开门噶啦，系啊，咁啊如果真系遇到突击情况，佢亦都可以好似常规门把手一拉佢就开门，系，所以喺安全性方面咧就各位朋友仔可以放心，
0: 好，咁啊若然真系想去试驾呢部华景 S 嘅朋友，可以去到边一度揾到你哋咧？
2: 我哋有两个试驾场地嘅，首先肯定系我哋市中心呢个位置啦，佛山国际车城吓，佛山兰陵华景体验中心嘅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喺个狮山嗰边嘅，即系南海区嘅朋友仔啊吓，喺我哋狮山狮岭嘅佛山宝岭吓，咁啊呢个咧都系可以提供到最专业嘅试乘试驾体验嘅，
0: 好啊，有啲老友记问你啊，喂小生哥，揾你嘅话咧系咪可以再多啲优惠噶？
2: 咁目前嚟计呢隻车呢就全部都喺零售价嘅。咁多位朋友仔呢，我哋务必将我哋嘅服务做好。咁亦都每一个客户都系做到情绪价值。同埋服务质量一定要到位。
0: 好啦，咁你啲情绪价值都提供得好到位啦，我哋就准备抽奖啦。亦都好感谢小生哥啦，同大家介绍咗咁多关于华景 S 嘅金融政策啦，又或者等车嘅周期同埋产品嘅亮点啦。感兴趣嘅都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佛山华景体验中心。全佛山呢依家目前有两间嘅体验中心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
2: 好，
0: 然后咁多位依家可以嚟到冲少港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点咗头像关注，然后啦成为粉丝团嘅成员啦，我哋准备抽奖啦，下次再见，多谢小生哥，
2: 好，
0: 拜拜。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嘅。咁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有咪摩，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亦都系立落紧啦。健身路福贤路口往市东路呢一边咧，人多车多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望翻过嚟广湛公路呢一边啦，龙峰路段出翻去九江嘅方向咧，就稍微系缓慢啲啦。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仲有高湛大桥往容桂，现时咧都系放紧慢镜。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啊亦都系硬晒太咁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报。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6: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5: 咁正，快啲买票啦！
6: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啦，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0%。咁听日咧就多云啦吓，有雷阵雨嘅。下个礼拜初期咧，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7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今日嚟到小周末咯，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嘅5:35，呢度系 FM 92.4，名震江湖啊！
4: 冇错，嗱，卒之咧今日啦出热头啦，太阳出来了，
3: 哎呀，太阳出来了，哇，晒到咧，我呢段时间咧，因为成日出去咧拍外景啊，
4: 系啊，
3: 搞到咧黑咗成两个度都有啊，真系。原本我以为已经好黑噶啦，原来仲有得黑嘅，
4: 系可以嘅。未来几日咧应该都会有啲阳光啊，所以咧大家出门咧都要注意啊，防下晒啦。
3: 系，冇错，冇错，
4: 总比一直咁落雨嚟得好翻啲，即系叫做呢几日准备可以晒翻几日啦。
3: 系，系冇错。
4: 系咁啊，落班路上咧，因为可能天气好咗啦，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扭开924咧，听住我哋名震江湖嘅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范奇同阿詹啊。
3: 系，冇错啦。咁啊，而家咧我哋亦都系开咗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直播啦。咁
4: 对对对，
3: 系啊。咁咧就呢段时间咧，我哋嘅各种嘅啲嘅设备咧，啊，该调试嘅调试，该换新嘅就唔知几时有啦。
4: 系，
3: 但系咧就我哋嘅直播咧，尽量啊都可以开一开咁啊，同大家咧就喺落班路上咧见个面，咁但系大家一定系要喺一个咧系即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咁可以咧打开同我哋喺呢一个嘅直播间当中去留言互动啊，冇问题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同大家一齐喺上边倾倾偈、留留言，咁都 OK 嘅。
4: 对啦，咁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上嚟啦。咁其实而家除咗江湖二叔公大家可以关注之外咧，都有尖叔好生活呢边台音号咧，
3: 终于都开翻啦，
4: 都开下啦，
3: 太好啦，
4: 今日嘅。呢个入小黑屋嘅机会会细啲嘅，所以啊都开下啦。
3: 唔系，但系咧，你要知道我哋咧一直都系喺呢一个经济生活当中啊，即系好容易都会提到一啲咧，可能系购物啊等等啊各方面嘅嗰啲嘢。所以有啲时候都唔知道咧呢一种咁样样嘅所谓嘅直播机制咧，系点样样去定义嘅？即系例如啊，跟住落嚟要同大家讲下咧呢段时间大家有冇食到一啲靓嘅榴莲啊咁？
4: 哦，
3: 因为咧呢一段时间咧又真系啊榴莲咧大量上市，
4: 系啊，
3: 再加埋咧就系真系榴莲自由嗰个价钱咧。是相当之吸引，相当之靓仔，
4: 冇错。
3: 我今日咧，我又去咗即系呢个蝶教嘅呢、這个朱氏村嗰边啊，
4: 系话
3: 系啊，陈峰啊、朱氏啊咁嗰边咧，
4: 系
3: 就经过都见到有一
4: 度要。要用佛山话，
3: 朱树，
4: 朱树，
3: 叠教，用叠教话讲，用叠教话讲啊，朱树村。
4: 系因为讲真，我知道广州话系读朱氏，
3: 系
4: 咁，但系都系要即系尊重翻啊，朱树啦，
3: 我哋朱树系啦，去朱树村
4: 系读 U 音嘅，
3: 有 U 系啊，朱树咁嗰度咧就，因为嗰度有一间咧就系即系叫做号称啦吓，就系即系叫广东省咧最早嘅一批孔氏嘅大宗祠，
4: 冇错冇错，
3: 系啦，咁咧就喺嗰度咧就轻轻望一望睇一睇啦，咁样样。咁因为咧就嗰边咧都系有啲，因为佢年代比较久远啊，咁所以咧即系逢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历史嘅建筑咧，佢隔段时间就需要去进行呢一个嘅修葺啊，
4: 系啊，要执
3: 等等啊，各方面啊嗰啲。
4: 冇
3: 错。因为咧跟住落嚟咧，下个月中啊，而家咧唔够一个月啦，就会开始我哋嘅呢个蝶教标龙船嘅正赛，
4: 梗系啦。
3: 咁啊，到时候咧就哇，系要起迎呢一个嘅嚟自四面八方啊，即系除咗系我哋自己啊市内嘅。啊，村民啦、啊，吓、啊，仲有周边嘅城市啊，甚至乎咧
4: 远
3: 道而来嘅游客啊，
4: 对，
3: 即系我上年咧就系、是、去即系现场嗰度咯，去做嘢嘅时候，就遇到一啲喺天津特登飞过嚟睇呢个龙船赛嘅朋友，
4: 哇，咁有心啊！
3: 系啊，一家几口啊，仲要系，即系老人家咁啊，带住咧就几个后生，咁啊一齐咧就系趁住呢一个端午假期就飞到嚟佛山呢一度，即系飞到去呢一个蝶教嗰度咧，就去睇我哋呢一个嘅龙船比赛。
4: 系，冇错，所以咧就估唔到眨下眼又一年啦。
3: 系，
4: 你记唔记得？拿铁不开铁拿壶啊！等我
3: 提乜嘢啊？
4: 你首歌啊？
3: 哦，系啊，我知道啊。
4: 你又会俾人追
3: 啊？争嗰啲歌仔咧，争得多啊！
4: 你嘅歌仔唔系，即系而家咧趁冇人记得，我哋就轻轻都
3: 唔系你。咁样提一提，咁我又要提醒
4: 你放心啊，系得，而家就我同你记得嘅啫嘛，即系好快咧，
3: 嗱，
4: 啲同事就会记得。
3: 咁讲，因为咧呢段时间咧，其实喺我手上边咧有，哇，如果咁计嘅话，就有三四首歌都喺度写紧。
4: 哦，咁啊，
3: 同时开工咧系冇可能嘅。
4: 哦，
3: 系咪一个人得一个脑嘅啫？
4: 对，
3: 系啦，咁啊时间。

0: 大家都好公平，24小时，咁啊又要出嚟咧。当然呢啲咧，可能籍口嚟嘅咁样样。
1: 系唔系嘅？唔系籍口，我知道系咁嘅。
0: 咁、所以咧就尽我所能啦吓、我自己都希望可以写多一啲咁样样嘅。即系我哋自己本土特色嘅一啲嘅歌曲啦，
1: 所以咧，我觉得就有阵时保险丝呢样嘢真系要装嘅。
0: 系咩啊？咩意思啊？
1: 即系等于
0: 有熔断机制系嘛？
1: 有，即系等于就系我哋要做一个
0: 超负荷啦。
1: 我哋先定一个最坏嘅打算先。
0: 最坏嘅打算。
1: 假如话今年都系未得嘅。咁、你就唱返普通话系啦，唉就系咁
0: 呢个嗱，我唔作任何嘅预测，
1: 系
0: 系啦，有冇人记得有呢一样嘢？都系下回分解，
1: 冇错，即系嗱，呢个系比较冇人有冇人记得系一个好嘅呢、這个呢、這个可能，即系我只不过做个最坏打算系有人记得，诶大镬啦，咁就唱返旧年嗰首，系咪咁啊？
0: 系系咁啊，诶是但啦吓，反正咧就系、是。即係一啲叫做係我哋自己嘅民族活動啦，咁、再加埋咧就係即係又熱鬧啦，又有趣啦咁。
1: 對對對，
0: 即係大家咧關注到我哋一啲我哋自己嘅舉陣啊，即係例如係佛山新聞啦、啊醒目視頻啊、醒目文旅啊等等呢一啲號啦，都會見到咧有大量啊關於蝶教龍船漂移賽嘅一啲嘅周邊啦、啊，同埋有啲花邊 啊，又或者係一啲咧就係佢哋嘅比賽啊，甚至乎夜晚黑啦，即係而家佢哋有夜瞓啊嘛。
1: 有啊，直播啊，
0: 佢哋都夜瞓啊，嚟到
1: 係
0: 啦。所以咧就即系都见到咧就系、是、哇一堆呢一个嘅白花花的肌肉咁样
1: 样、兼且咧而家睇江湖二叔公直播嘅朋友仔咧，其实你都可以见到我哋会有几样咧关于龙船嘅文创周边咧，
0: 冇错，
1: 你系可以见得到嘅，直接望到咧就系喜事标龙船嗰个陶瓷，
0: 系
1: 咁、你话诶呢个你已经有啦，咁啊亦都可以睇下下边咧嗰啲咩标好运嘅船长啊，
0: 系
1: 仲有啲标好运嘅上上签艾草香囊啊，
0: 系
1: 仲有啲标好运嘅其他嘅作品啊，所以哇我发觉呢个就真系。大家如果真係到時去睇龍船咧，攞一兩嚿標好運嘅好嘢咧，你係希望大家就好運啲啦。
0: 唔係我搞一個即係平平地嘅嗰啲啦，即係叫門檻，
1: 你搞
0: 門檻低啲嘅。
1: 哦，好啊，
0: 我搞個門檻低啲嘅、就係個上上籤嘅艾草香囊。
1: 哦，又得。
0: 其實咧，端午節咧，正係呢一個嘅艾草咧，就最靚嘅時候。
1: 哦，係
0: 嘛，端陽艾嘛，係嘛，作為一啲即係叫做少有嘅一啲，即係叫喺叫做性狀上邊啦，係即係點講咧，叫做係純陽嘅一種嘅植物咧，系咁佢哋
1: 对
0: 我哋系啦，去下湿啊咁样样，平时就系做下艾灸啊，咁呢啲系我觉得系一件几好嘅事情嚟，
1: 几好、所以大家都可以喺小黄车嗰度望一望先，
0: 系
1: 到时咧就真系你要去到睇龙船嘅话咧，呢啲嘢就系你嘅随身自保啦，
0: 系冇错 ，OK， 咁系上个平啲噶，
1: 系
0: 大家可以上嚟睇睇，咁同埋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即系标龙船嘅嗰个咧，今年其实系有个升级噶，
1: 系嘛？
0: 旧年咧就系即系叫一举高中啊嘛，因为咧每一年嘅端午节啊，龙船赛啊，又咁啱系我哋嘅高考啊、中考啊呢啲咁样样嘅时间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嘅陶瓷艺术家们咧，佢哋系非常之匠心独运噶，就将呢一个嘅醒狮阿标啊个头上边嘅嗰只角咧。就变成咗一只种，
1: 冇
0: 错啦，
1: 高中啦，
0: 冇错啦，高中咁原本都系一只即系三角嘅即角形嘅嗰样嘢咧，就替换成为一只嘅种，咁亦都系我哋嘅端午嘅一个应节嘅食品。咁但系今年咧就升级咗
1: 啦，
0: 原本嗰只咧系绿色嘅，即系头上有点绿咁，好似咧就唔多老礼啊，
1: 系
0: 今年变成咗金色，
1: 哇，
0: 今年系金角，
1: 咦，金角大王啊嘛，
0: 金角。系啦，
1: 都几好啊！
0: 系啦，有朋友问我哋有冇爬过龙船，梗系有啦，
1: 有啦，
0: 梗系有啦，一定系有爬过，即系一定系有落过船去感受过嘅。咁兼且咧就系我自己仲系非常之即系叫记得咧，我第一次落船嘅时候嗰一啲嘅爬龙船嘅嗰个爬手咧，系教我点样样去叫做正確咁样样去揸我哋嘅船桨。
1: 哦，
0: 系啦，咁因为佢上边嗰度系即系 T 字位噶嘛
1: ，T 字位
0: 就用你嘅左手揸，例如你系坐右。右手边啦，咁你就左手就揸住个 T 字位打横嘅嗰度，然之后咧就系食指同中指中间嗰个位置咧就夹住嗰一条嘅船桨，即系嗰只绕啊。咁然之后咧就右手咧就拿住下边，就系坐落水咁样样往下爬。咁最重要系咩嘢呢？就系除咗动作即系啱之外咧，就要听嗰个鼓点嘅嗰个指挥，
1: 跟拍
0: 要跟拍啦。咁鼓手敲得快，我哋啊爬得快。 咁但係呢就仲未嘗試過好似碟教龍船嗰種咩叫跪爬啊等等嗰啲㗎嘛。
1: 哦，跪爬添啊。
0: 跪爬佢哋係要即係叫做半跪半踎咁樣嘅狀態，即係跪住咁樣，佢哋會更之好出力啊！
1: 咁核心力量又好勁喎，
0: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好多片入邊，全部都係啲胸肌啊、腹肌啊、成啊咁嗰啲，即係睇到咧好多個朋友都係即係啲眼淚係從個口入邊流出嚟
1: 哦，咁樣係
0: 啊！
1: 哇，即係流曬咩水咁啊？
0: 口水咯，
1: 係啊，
0: 係啊，即係正㗎，
1: 正啊嚇！所以就即係假如話你想參與翻咧，即係啲龍船嘅體驗咧，其實碟架入邊都有嘅，
0: 有絕對有，
1: 都歡迎大家可以喺佛翠游小程序上面去玩一玩，因为咧其实而家佛翠游咧上咗一啲咩咧，佢会有龙船饭，
0: 系
1: 佢、会有周边，咁同埋咧碟教嘅一啲嘅即系短线嘅行程，入边你都可以了解得到嘅，
0: 系
1: 啊，到时上去睇睇。
0: 老实讲啊，龙船饭咧就系一种啊，但我更加之希望系咩嘢咧？
1: 咩
0: 系参加佢哋啲宵夜啊？佢哋夜瞓完之后，每条村都有自己宵夜，
1: 哇！
0: 咁啊，条条村嘅宵夜都唔一样，
1: 咁咯，
0: 系嘛？咁有一啲咧就专门搞去湿嘅。咁有一啲咧就專門咧就係幫佢哋咧就去補充體力嘅，
1: 哦，
0: 即係全部都有個唔同嘅側重點，
1: 有自己嘅方子，
0: 有自己嘅風格啊，即係好似好似早幾日就有一條我忘記咗係邊條村啦，啊係慶允啦定邊定陳峰定邊度咧，咁就佢哋咧就去濕足，
1: 哦，
0: 係啦，咁又多肉。系嘛？咁但系咧，亦都系落咗一啲即系可以去湿嘅一啲嘅草本咁样样啦。系啦，咁咧就话嗱，食完呢碗粥咧，吓食完碗夜粥咧，吓去咗湿之后咧，就更加好力水啦。
1: 系，确实真系要食夜粥嘅佢哋。
0: 系啊，哇，正啊！
1: 即系唔睇得都真系打得嘅啊！
0: 系啦，即刻有朋友讲啦，跪爬半跪好发力好多，冇错，
1: 梗系啦。
0: 系啊，因为你系用咗你嘅半即系下肢嘅嗰个力量，佢哋嗰下嘅爆发力系真系非常之厉害，
1: 不得了。
0: 系啊，咁啊再加埋咧，就今年仲有另外一个出圈嘅，即系真系可以见到我哋咩叫做传统文化可以代代相传咧，就系、有一个几岁大嘅小朋友，
1: 哇，
0: 去做咗呢一个太守，去叫太，
1: 咁犀利啊！
0: 系啦，
1: 哇，
0: 好紧要，
1: 呢啲好明显就自细培养啦，真系，
0: 绝对系要自细培养啦，系嘛？咁跟住咧，仲有就系一啲。老熟人啦，吓今年终于都成年十九岁，
1: 系嘛
0: 嘅呢一个碟教郭富城啊，嗰啲啦，啲靓仔啦，
1: 哦，确实系，唔系我觉得佢有啲似我哋身边一位女同事嘅，
0: 啊系咩？
1: 系啊个样啊，系系似嘅，
0: 我暂
1: 时我一阵俾个样你睇，
0: 哦好啦，咁啊即系我哋个女同事似郭富城，
1: 系，唔系即系等于
0: 紧要，
1: 佢似郭富城系因为佢个发型啊嘛，
0: 哦，
1: 但系佢个样真系似我哋某个女同事。
0: 哦，好啦，
1: 即系好标志啦，即系意思就
0: 系，哦，系都即系你系想讲佢系即系男生女相，佢就靓仔，
1: 系比较靓仔，系呢个事实嚟嘅。
0: 咁又确实系，咁另外就仲有就系即系陈峰队嘅阿祖哥啦，
1: 系
0: 阿彦祖啦，咁啊彦祖咧佢有佢自己嘅工作，其实佢平时都忙嘅，佢好似系开呢个机械厂嘅，
1: 冇错，佢都算系一个知名嘅网红嚟，
0: 都网红啊，系啊，都知道佢平时咧就即系比较忙碌。冇咁多时间去做一啲力量训练啦，咁但系佢就作为咗一个即系叫做最标志嘅，大家都可以俾佢吸引到嘅，即系呢个鼓手嘅呢、這个嘅工作呢、這个岗位，系啦，咁所以咧佢都系即系叫陈峰队嘅一面，即系叫生招牌啊，
1: 喂，确实系啦，大家就系记得佢啊嘛，
0: 又唔止嘅，又唔止，我知道大家唔止啊，其实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咁多嗰啲视频咧，都会可以叫得出号啊，即系尤其系我哋可能睇视频直播嘅时候啦，又或者去到现场嘅时候，啊，你咪碟教范振东咁样样，系啦，虽然咧更加之多嘅朋友觉得佢似阿高佬。
1: 哦，高老杰系嘛？唔系，即系佢唔戴假发就冇事噶啦。只要佢唔戴假发，佢就唔似高老杰嘅。呢个我可以好确定。
0: 系啦，咁啊，仲有咩马国明啊、啊张天赋啊咁嗰啲啦。系啊，
1: 唔系张天赋嗰个真系好似啊。你咪话好似啊，真系，唉，
0: 但系就即系可能身高唔似咯，
1: 啊，冇错，啲肌肉唔似，
0: 系啦，肌肉唔似，
1: 系你唔好讲身高嘢噶，唉，不口人忌不口会啊，你真系咁嘅，
0: 我都系咁上下高，我冇所谓噶，
1: 哦，咁啊系，
0: 系啦，系啊，有小自由啊，十九岁半嘅郭富城，十九岁系啊。你上去揾下得㗎啦，好多呢啲事。
1: 冇错，佢哋呢啲由细做开啲即係叫大输出运动嘅呢班嘅后生仔呢。
0: 係。
1: 即係其实呢无论点生都会系靓仔嘅。因为確实运动量够就系咁㗎啦。
0: 係啊係啦。咁就因为呢喺我哋一啲叫数据上边嚟讲嘅话呢 即係例如豬啦咁樣，哇！好似豬咁肥啊咁，其實豬嘅體脂率好低嘅啫，豬嘅體脂率
1: 低，
0: 大概啊，係五。到25之间，
1: 咦？比我哋都仲要低喎，
0: 好低噶咋？其实佢体脂率好低噶。咁我哋正常嚟讲咧，我哋咧大概吓，即系叫做22左左右右，
1: 系正常成年男人应该都25以上嘅体脂率。

0: 好多咗。
1: 我呢个唔止添啦，三即超三十啦。
2: 唔会啩？
1: 我唔知啊，
2: 冇咁离谱嘅。
1: 我唔知啊，反正就系我一定系肥过猪。
2: 唉，所以多啲做运动都系好啊，即系一齐咧，亦都可以咧，就向佢哋学习一下。
1: 系，冇错。好，咁啊，呢一个就唞唞先啦，系嘛？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倾偈啊！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5: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5: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5: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6: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
7: 买得爽，
8: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7: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吓，咁啊，我哋咧都希望咧将更加之多我哋本地一啲嘅资讯咧，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因为咧就即系天气热咗，唔知点解个人咧就可能热到扎扎跳啊，
2: 点解
1: 就好想喐下咯，喐啲，喐多啲，
2: 喐多啲，
1: 系啊。咁但系咧就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啊。咁平时嘅话咧，大家都要即系叫备住壶水啊，即系叫做长期咧，就杯入边咧都有啲水咁样样。即系我今日都系。开始喺网上边去揾嗰啲咧，有少少叫智能有闹钟提示嘅嗰啲咧，嗰啲水杯啊，就话俾你知，主人够时间要饮水啦，咁嗰啲咧，
2: 有呢种服务嘅咩？而家
1: 好似系有嘅，好似系有嗰啲咩饮水提示功能嘅保温杯嗰类啦，嗰类啦，
2: 咁即系话可能都要插电嘅咯，如果系咁，
1: 要噶，系啊，其实我觉得插电都唔系问题。最大嘅嗰样嘢系必须要防水，啲电器防水
2: 系
1: 好重要
2: 啊！咁又系，
1: 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而家咧，我哋啲手机咧襟玩咗好多啊！即系以前咧，手机咧系少少水都唔得噶嘛
2: 啊，冇错啊，
1: 系嘛？咁啊，好似咧而家咧，基本上好多手机都可以做到日常防水
2: 啊，道理上系，即系尤其系水果添啊，
1: 水我唔知啊，系 啊，即系大家有几耐冇试过，又或者系即系叫做因为部手机入水，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大概率嘅，好多时候我哋一心不能二用，我哋攞住只攞住个手机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即系可能碰写啲嘢，又或者放喺手边嘅时候，即系一递争咁就批咗嗰个水杯落去个台嗰度，搞到成全部湿晒，部手机又系水啊，甚至乎有啲朋友系平时中意咧攞手机入去冲凉房嘅，系啦，唔知你挂喺边度？
2: 唔系攞手机入去厕所，跟住跌咗落去咩？
1: 咁嗰啲就唔定之湿添啦，你烘翻干你都唔想要啊，嗰啲直头想掉啊！
2: 而家呢个大屏时代咧，其实咧，如果你攞入去厕所嘅话，其实系会救得翻嘅，
1: 都卡住嘅，
2: 系会卡到嘅，
1: 卡啊！
2: 以前系细屏嘅时代咧。就攞翻嚟都唔好要啦，
1: 但系有但系有朱古力酱、哦，
2: 咁我咁呢个睇情况，你睇情况先得。
1: 即系好似我呢一种咁样样嘅人咧，我直头就唔系好想要嘅，
2: 即系直情系想消灭咗佢算啦。
1: 系啦，因为你要谂到之后，我仲要攞住佢喺手入边睇，放喺枕头边，
2: 咁啊真系好大话。
1: 系啊，咁我唔得咯。
2: 所以而家有好多比较高端嘅即系洗手间咧，
1: 系
2: 佢永远都系有一个玻璃。 俾你放手机嘅小平台，俾你卡住喺嗰度嘅。
1: OK，
2: 咁但系个前提就系你真系要去到用到呢啲高端嘅洗手间先得啊，或者你屋企啊咁样啦。
1: 诶，是但啦，再算啦。
2: 所以大屏嘅时代，我觉得系而家系少咗好多手机跌落去厕所嘅新闻嘅。
1: 诶，确实系。
2: 十几年前咪好多嘅，
1: 系
2: 而家就完全冇啦，基本上完全冇啊，几好啊，真系。
1: 系
2: 好。咁呢排呢，假如话呢即係六一儿童节快到嘅话呢，
1: 冇错，
2: 即係大家又要即係点样諗啲办法同法哥龙一齐去即係互动啊或者娱乐呢，咁呢排其实都有啲好嘅推荐俾大家。
1: 嗯，
2: 咁就会有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呢，跟住落嚟嘅五月三十号会有一个呢亲子绘本嘅互动嘅呢个剧场。
1: 是吧，
2: 啊，相当特别，即係你平时睇绘本呢你又会睇得多。
1: 是啊。
2: 咩叫做互动亲子绘本剧呢，
1: 是，
2: 啊。就係，是，以一个绘本作为剧本嘅蓝本，然之后做一个舞台剧俾你。
1: 哇。
2: 咁，啊，样嘅一种操作其实係比较高端嘅。
1: 其实呢，啊，即係呢我想讲呢，即係我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啦。
2: 经验喎。
1: 即係我係啦，啊，就係咩嘢呢，就係，是，即係我小朋友呢夜晚黑都仲係要讲故事先睡觉嘅。
2: 即係你个女。
1: 係啦，啊。咁通常我哋会选择乜嘢嘢嘅绘本讲俾佢听呢，就係页数越少越好。
2: 哦，唔好咁沉啊。
1: 唔係好攰。
2: 讲完就瞓。
1: 讲完就瞓。咁通常嗰啲都係十零廿页顶晒笼啦。
2: 咁，
1: 但今次呢一个呢，因为佢係一个互动啊。咁所以呢佢嘅呢一个时长呢都唔短。但呢就肯定係啱我哋大人同埋小朋友一齐去睇。
2: 冇错，呢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嘅名呢叫做害羞的小母牛。就根据一个呢就叫做意大利嘅趣味绘本。去改编而成。咁而且咧呢部嘅绘本剧咧，因为太有创意啦，佢就荣获咧首届全国绘本剧戏剧表演大赛嘅最佳演员奖，即系个演员咧攞咗奖嘅，
1: 即系嗰个小母牛啊，
2: 系即系个反正咧而家呢个剧咧，其实有好多演员都会加入去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人都演个小母牛噶啦，咁但系咧佢唯一嘅呢个宗旨就系话咧，佢讲述一个社恐嘅呢个小母牛喺农场当中好童真嘅故事，咁呢个故事咧系需要大人细路一齐咧去帮手嘅，
1: 系，
2: 既然系叫做互动嘅绘本剧啊嘛，所以有趣得嚟，非常之可爱，可爱得嚟咧又。几有即系动脑筋思考嘅呢个好多空间，
1: 系，
2: 因此咧呢部剧咧欢迎大家可以去一齐咧睇一睇。咁啊呢个剧目咧其实系非常之唔错嘅，故事同埋演员咧都系好有经验嘅呢个演员都系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而且咧即系其中咧佢嘅一位创始人啦，剧场嘅创始人咧就系我哋嘅以前嘅同事阿米立啦。咁佢亦都喺呢部剧入边咧倾注咗唔少嘅呢个心思。咁而家假如话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留意翻佢演出时间就系五月30号，
1: 系
2: 朝早嘅噃，即系啱翻各位大人细路嘅日常嘅比较啱嘅作息时间，即系你朝早咧就唔会太攰，
1: 系
2: 啊，亦都唔会搞到太夜。佢系朝早嘅10:30，五月30号就可以去睇噶啦，
1: 就啱啱好就系下个礼拜，
2: 系下个礼拜
1: 六啦。
2: 系，
1: 下个礼拜六啦，
2: 就是，下个礼拜嘅，所以就假如话下星期六你有兴趣，就可以喺花生微票仪嗰度望望佢，微信搵花生微票仪就可以选择购票噶啦，几好啊，
1: 系啦，咁咧就其实我觉得更加之多嘅咧就系，即系如果系大家有买过呢一本嘅绘本，咁你就好想系俾小朋友一齐去经历一下。将故事入边嘅剧情同埋嗰啲嘅角色变成真人喺你身边去表演嘅呢一种嘅感受，
2: 系
1: 吓，即系叫做系从书本变为现实，
2: 系
1: 吓。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本身嗰个互动性好强啊，
2: 确实系，要推动剧情系要靠大家。
1: 咁所以咧，小朋友咧一定就系要玩得好开心啊，好奔放啊，咁样样先得嘅。
2: 冇错啊，咁你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咯，佢会有呢个亲子嘅呢个票价啦，
1: 系
2: 都有单人嘅票。大家就不妨望一望啦，亲子票都系1.28嘅啫，
1: 系
2: 可以包一大一细噶啦。
1: 哇，咁 OK 喎
2: ，OK 噶，几好噶，
1: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咁因为咧呢段时间其实好似都多演出嘅，
2: 多啊，
1: 系啊，
2: 同埋咧有好多小众嘅剧啊，都可以喺花生微票仪上面望一望。即就正如咧，我除咗睇剧之外，我都会睇啲好小众嘅电影。
1: 系
2: 啊，比如话呢排我认为最小众嘅电影《真人快打二》，
1: 系
2: 下个月有一部更小众嘅电影，
1: 系《
2: He-Man》。宇宙巨人希曼
1: 哦，系啦，下个月就上啦，
2: 6月5号就上啦。
1: 哇，咁啊，咁我要先睇咗真人快打先，
2: 即系小众到爆啊！呢几部戏，但系我哋呢班佬就中意。
1: 以前大家应该有睇过，即系可能我哋呢个年代嘅，我哋80后。 七零后系有睇过 He-Man。斯文，
2: 斯文，
1: 我是斯文。
2: 系，确实，我觉得你都系后生咗，你应该印象唔系好。

0: 心，但系我真系好鬼心。
1: 哇！我点会唔心啊？
0: 吓系咩？
1: 我算心噶。
0: 你系睇普通话版定广东话版先？
1: 啱先我已经讲咗啦，普通话版啊嘛。
0: 喂，我系睇广东话版噶。
1: 哦，咁、
0: 我系叫做我已经充满力量啦。
1: 哦，咁呢个有啊，
0: 系都有啊，
1: 系啊。咁大家我唔知道啊，有冇啲喺我哋直播间啊，又或者系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啊，即系对呢一个嘅动漫啦、啊，即系叫讲紧卅几年前啊，
0: 差唔多四十年前、
1: 啊，差唔多四十年前嘅呢一个嘅。动漫系有啲印象，
0: 有啲印象嘅，
1: 系啦。咁咧就我记得就系佢原本有一只好蛇龟嘅老虎，
0: 冇错啊。
1: 咁啊，然之后咧就系骷髅头宝赐我力量之后咧，嗰只老虎就会变得好威猛，
0: 变成太空老虎啊嘛。
1: 系啦，所以我真系有睇过。
0: 唔系佢系野蛮人柯南再加星球大战嘅设定啊嘛，
1: 系
0: 即系又用魔法又用呢个高科技啊嘛，
1: 系系，
0: 所以系比较神怪嘅一个动漫嚟嘅。
1: 系啊，
0: 但系估佢唔到就系佢会变成咗一个类似。即系 Superman 超人咁嘅一个星际王子嘅故事，拍成真人电影啊！
1: 我觉得佢嗰个男主演未够大只咯，
0: 系我都觉
1: 系啦，都瘦削咗啲，
0: 要再阿洛舒华新力加一啲，但系好难嘅啦，而家呢个时代已经好难有咁大只嘅演员啦，唉。
1: 都有嘅，又是揾翻 The Rock 啊，
0: 冇理由揾 The Rock， 太老啦，
1: 強心啊，
0: 太老啦 ，The Rock 已經搞唔掂，即係你揾個廿零歲面口嘅男仔，又要好似阿洛舒華咁嘅肌肉，應該就而家荷里活應該揾唔到啦吧？
1: 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阿巨石强森要去演嘅话咧 ，The Rock 要演嘅话咧，都只能够系演骷髅王啦。
0: 诶，嗱，所以咧，巨石强森有自己嘅选择，佢有一部咧《海洋奇缘》。
1: 哦，六月尾真人版啊，
0: 七人版，佢系亦都会走出嚟嘅，都系漫改剧，
1: 咪、就冇阿嫲咯。
0: 系啊，咪就
1: 系
0: 冇阿嫲咯。
1: 哦，
0: 系，所以你都只能够讲，真系好多小众嘅电影睇，
1: 好小众真系。好，唞
2: 唞。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放。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有缓慢啦，塘头立交至到张茶隧道往大沥咧亦都唔多好走啊。咁啊，桂华路王府井路段往桂城龙尾而家去到桂华大桥，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咧稍为系立耐一啲。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有阻滞，石南大桥往石湾啊呢一边呢个红绿灯就稍为长翻啲噶。广发路斜边路口往兰石，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咧现时都系两条车龙噶。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同样要大家咧稍微要收一收先。南角东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公园，龙尾而家去到连道路口啦。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仲有三落路新鸿旗牌坊往西海，105国道嘅三落路跨线桥新教桥往大良，林头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仲有德胜大桥双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啊。高速上面咧，见到佛岗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北滘新联收费站往君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再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亦都系有缓慢。嗱，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啦，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知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 仲有最后一息啊，识揀梗係揀明。

0: 身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咁啊，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
2: 系咁啊，欢迎各位老友记咧，继续咧留意翻啦。咁其实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可以欢迎各位留言同我哋倾下偈。
1: 系啊，
2: 亦都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尖叔好生活嘅打音号咧，睇睇我哋直播间两个阿叔嘅呢个情况嘅。
1: 系啊，咁啊，健健咧就话喂，系咪叠教晚晚都有夜瞓噶？想带小朋友去睇、啊？基本上系，基本上都系。
2: 可能咧就今个周末咧就会好啲，因为今个周末唔落雨啦嘛。
1: 系，
2: 所以可能今晚其实已经有夜。瞓噶啦，听晚亦都有，而且咧喺我哋嘅佛山新闻、佛山发布、醒目视频、醒目文旅几个号咧都有直播嘅。咁但系当然咧，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咧，咁更加正啦，系咪先？
1: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都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只能够坐喺其中一橛嗰度，你嘅视野咧就会有盲区咯，因为嗰啲嘅你嗰啲龙船咧好快咁喺你面前唰一声过去。
2: 系咁啊，但系老实讲，睇直播都系一橛嘅啫。系你个直播嗰个机头都唔会周围走嘅。
1: 个机位啊，
2: 系都系定型。
1: 佢唔会设镜头嘅咩？
2: 佢有。有时会但系主要都系一个咧，就比较即系有心思嘅位咯，即系佢都会即系随跟住阿船走噶嘛，但系佢都只能喺某个阶段性嘅，冇可能跟足噶嘛，系咪先？所以睇直播咧，到时可能正赛嘅时候会更精彩啦。
1: 系啦，熊妈德话龙少都好多粉丝攞手机入去冲凉房。听龙少咧嘅节目嘅咧不可描述，系龙少系不可被选中，所以系冇问题嘅。
2: 唔系，其实咧嗱，假如话你中意听长嘅音频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将手机摆喺冲凉房度听嘅。
1: 系
2: 我自己都系中意听长音频嘅人，但系就话只不过系听直播嘅话咧，龙少嗰啲直播咧又确实都 OK 嘅。咁啱就七点几，大家都冲凉啊，
1: 咁早嘅
2: 咩？唔係，老實講啊，即係比較健康嘅生活方式咧，就係你最好就係瞓覺之前幾個鐘，你就沖涼啦，即係唔好臨瞓先沖。瞓先真系唔系咁好嘅。
1: 嗱，但系咧有个问题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天气热咗啊，咁、
2: 嗯、
1: 所以咧就系太早冲凉嘅话咧，就好快又是出咗汗，淋滋滋咁样样，系啦。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咧就天气热咗啦，咁所以咧好多一啲我哋好神憎鬼厌嘅嗰啲嘅昆虫咧，啲害虫啊，
2: 对，
1: 有事嚟啦。
2: 比如话今晚可能会出现噶啦，因为一停雨啦，就会有好多蚊嘅。嗱，比如话咧，近期咧就系雨水比较频繁嘅过程当中咧，就我呢排唔知点解。今年咧经常被蚊咬，即系我觉得自己唔知系咪香甜咗啦啲血啊，可能会系咁啦。咁跟住咧，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会有一个咧就唔系咁靠谱嘅讲法，就
1: 系
2: 话啲蚊咧就会中意咬 O 型血嘅朋友嘅，
1: 唔系 A 型咩？
2: 系话系 O 型，跟住咧又有啲讲法就话中意咬 B 型血嘅朋友，
1: 系
2: 反正咧
1: 样都有啊。
2: 反正 A 型咧因为比较即系比较纠结嘅性格咧，所以话啲蚊就少咬 A 型嘅。传闻系咁，但系。呢啲講法咧，老實講係冇任何權威嘅醫學研究同埋臨床證據去證實嘅、尤其係話，即係我記得好細個，我應該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就已經有人講話中意咬 O 型嘅，因為 O 型萬能啊嘛。跟住我心諗。乜啲蚊可以隔空知道你咩血型嘅咩？所以我觉得呢个讲法就好唔靠谱嘅。
1: 所以验血使乜要用？使唔需要检验科啊？要蚊得啦，系咪？如果按照呢个讲法嘅话，
2: 所以呢个理论系绝对唔靠谱嘅。咁啊，当然啦，有一啲专家系有解释嘅。啲蚊咧其实唔识睇嘢嘅，即系佢多数咧系靠你身体入边嘅气味。又或者你嘅呼出嘅二氧化碳嘅含量，比如话佢系冇办法喺几米外识别到人嘅血型嘅，而且唔同血型嘅人啊，体味啊，汗腺嘅分泌啊，其实对于只蚊嚟讲冇咩差别，所以假如话佢真系要精准咁定位到某个人，去咬某种口味佢哋特别中意嘅话咧，其实都可能需要有几个特点要去大家去归纳翻啊，科学界啊做咗少量嘅小型实验，做咗一啲猜测，但系样本系唔系好够，所以咧就千祈唔好用血型嚟区分只蚊中意咬咩嘢，更加广嘅一个分析就系话啦，啲蚊系通过佢嘅嗅觉，视觉或者温度嘅感知去锁定目标，咁但系最重要佢锁定你咧，系因为你够近嘅啫，我都系咁，咁但系。假如话我即系好似以前你有冇试过啊？同张家伟做节目
1: 冇
2: 哦，冇啊，
1: 冇同佢做过节目。
2: 你同阿敏总做节目嘅时候系咬你定咬敏总啊？记唔记得？
1: 好似咬佢
2: 系咧嗱，
1: 系咯？点解咧
2: 嗱？咁我身边嘅经验咧，确实亦都我同张家伟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咧，系咬张家伟噶，都系咬佢嘅。
1: 哦，
2: 即系极有可能咧，都系我哋男人比较皮粗肉厚一啲呢个原因。咁所以假如话真係要锁定啲蚊有咩偏爱对象呢，其实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就係呼出二氧化碳。

0: 离楼啊！佢啱啱喺嗰边食完，跟住又已经锁定我。哇！佢真系好似自助餐咁。
1: 即系比如话咧，肺活量大
0: 哦，
1: 运动之后嘘嘘声嘅
0: 哦，
1: 或者系咧就孕妇或者系肥胖人群，二氧化碳嘅浓度系会比较高嘅。
0: 点讲都唔似张家伟啊！
1: 系，所以我都唔明，我都唔明点解应该系咬我噶，我都唔明点解咬张家伟，即系可能皮薄馅靓，应该系应该系咁解。咁然后咧。呢类嘅群体系容易被锁定嘅，
0: 系
1: 啦，咁啊，仲有一类咧就系，比如好似你咁啦，范总，
0: 系
1: 啊，出汗比较多，
0: 嗯，
1: 体味比较劲，咁、你知汗液入边有乳酸啊，
0: 嗯，
1: 氨嘅化合物啊，尿酸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
0: 嗯，
1: 咁就会对于只蚊嚟讲就系、哇，闻落好好味啦，
0: 哦，
1: 即系所以汗头大嘅朋友系确实系麻烦啲嘅，
0: 哦，
1: 呢、样嘢，
0: 人哋成日都话汗臭味啦，咁喺佢口中就即系喺佢。嘅角度就唔系啦，
1: 就系一个好味
0: 啊！
1: 对佢嚟讲就
0: 咁样，
1: 即系比如话你做完家务啊，出完汗啊，新陈代谢旺盛嘅年轻人哦，所以我觉得咧，张家伟就系新陈代谢旺盛嘅年轻人
0: 哦，
1: 所以我哋系会肥噶嘛，佢系唔肥噶嘛，
0: 系
1: 佢肯定新陈代谢旺盛过我噶，
0: 哦，
1: 所以就成为咗比较多蚊去钉佢嘅一个目标啦。
0: 哦，原来咁，
1: 咁仲有好多女士点解会俾蚊咬啊？
0: 系
1: 就因为佢中意食甜嘢。
0: 哦，
1: 系啦，甜品食得多，或者系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咁、都系喺蚊眼中就比较香甜嘅人士嚟嘅。
0: 咁唔怪之得系咬蚊种啦，蚊种就确实呢段时间有啲甜
1: 啊。咁佢长期，佢长期都甜噶啦，
0: 佢控糖啊，
1: 呢排控糖，
0: 佢要控糖啊。佢所以佢
1: 上排
0: 有啲甜啊，
1: 冇控糖啊，呢排控，所以呢排应该咬少佢嘅。哦，咁仲有咧，另外一个就系体温嘅问题啦。咁假如话咧，即系如果喺呢个时间点咧，即系大家俾蚊容易叮到咧，就系因为你可能比较兴啲。
0: 嗯，
1: 体温略高嘅人士咧，就系啲蚊比较敏感，会 feel 到你嘅人士。
0: 哦，
1: 系啦，体温略高，比如话你做完运动之后，
0: 系
1: 又或者 B B， 点解 B B？即系同埋一啲
0: 新陈代谢都系旺盛一啲，
1: 都系会比较高温少少嘅，心跳会比较快少少，散热比较大嘅。
0: 哦，
1: 咁就啲蚊就容易 feel 到你啊嘛，你口滚鼻兴啊嘛，咁就即系证明血气旺盛啦。
0: 系，
1: 咁你血气旺盛，系咪好味啊？系咪要 drop 你啊？
0: 哦，咁我知道，即系女士都系即系每个月都有某一段时间都体温略高嘅，
1: 系嘛？
0: 系啊，咁可能嗰段时间又会咬佢哋多啲咯。
1: 咁又好似系，
0: 系啊，
1: 所以就系咁啦。咁仲有第三个原因嘅，就
0: 系
1: 你皮肤嘅呢个菌群嘅结构啦。
0: 哦，
1: 系，即系等于就系唔同嘅人嘅皮肤嘅个性属性有啲唔一样噶嘛。咁啊，假如话你嘅表皮嘅微生物菌落嘅唔同，咁有啲人咧，据讲咧嘅皮肤系会稍微咧就多一类嘅物质嘅，叫做呢个进酸类嘅物质。
0: 哦，
1: 即系你知 pH 值嗰样嘢咧，可能相对比较酸少少啦。
0: 咁佢系个羟字，
1: 系
0: 多羟酸。
1: 哦，多羟酸啊，得啦，好啦，你学医嘅你知啊，
0: 系冇咁多羟酸嘅类。
1: 羟酸即系话即系酸啲啦，系咪咁嘅意思？
0: 啊，
1: 即系冇唔系碱啲啦，系酸啲啦，系咪啊，范总？
0: 嗯，
1: 咁呢种酸比较多，分布喺皮肤上面嘅话咧，就即系证明你嘅皮肤上面益生菌就比较多啦。
0: 哦，
1: 啊，因为益生菌系食呢种酸嘅。
0: 哦，我明啊，即系个薯片究竟系青瓜味啊，柠檬鸡脚味啊，定系烤牛肉味？
1: 唉，正啦。
0: 哦，明啊。
1: 系啦，即系有好多益生菌中意食呢一种更多嘅酸。
0: 系。
1: 咁你呢个更多嘅酸比较多嘅情况之下咧，咁啲蚊就会觉得你好味啦。
0: 哦。
1: 系，真系
0: 明啊。
1: 咁啊，另外其实仲有一啲额外嘅，即系场外嘅原因嘅，比如话你嗰晚着一件深色衫。咁啲蚊又会觉得你好似正啲咁嘅，你偏暗啊，啊，咁佢又觉得你红外线嘅色出会比较少一啲，
0: 即系好似我哋中意即系煎嗰件肉，可以煎得即系再弄少少，有啲焦香啊嘛，
1: 睇落就香口啲，深色衫嘅朋友啊，所以呢个夏天可以着稍微浅啲色，咁只蚊就可能会远离你少少。
0: 系啊，阿 Fanny 拉啊，佢话谋命啲荔枝。听日咧会去边度随机派咧？
1: 哦，
0: 要去踎下咁样嘅。
1: 喂，嗱呢样嘢咧，即系随机派呢个，我哋已经有专门嘅同事去跟进嘅啦。
0: 系，
1: 所以大家可以锁一锁呢个醒目视频或者佛山新闻或者佛山发布咧。
0: 系，
1: 就佢会随时弹条片出嚟。
0: 系，
1: 啊嗰啲免费荔枝，我唔知几多吨啦，我唔记得啦。
0: 啊，
1: 咁反正就真系会有机会俾你撞到。
0: 啊，真系，喂，谂下都开心、啊。
1: 开心噶。
0: 系啊，但系只俾几粒就，我觉得就即系引诱我嘅啫。系、啊，咁食个好食咯，咪就礼咯。
1: 系，咁但系我系建议食荔枝唔好食太多，或者你点电个肚先，唔好空肚食咁多。
0: 系，
1: 咁就会更好。
0: 系，不 果咧，即系你话岭南佳果啦，系嘛，靓荔枝嘅话，你是岭南佳果，
1: 系啊，
0: 咁。

0: 其实呢，如果你话真係想要去一啲即係叫做係食到更加之係同我哋呢边唔一样嘅蜂蜜呢，咁、就会去得再远少少。
1: 对。
0: 因为呢喺两三年前呢，忽然之间东北嘅旅游火咗。咁、当中嘅有一啲嘅即係叫当地先有嘅食法呢，就真係令到我哋南方的孩子呢係相对嚟讲比较好奇嘅。
1: 对、
0: 例如咩冻梨呀咁嗰啲呢。
1: 係呀係呀
0: 係呀。咁就係只有喺东北嗰边先有。
1: 喺东北仲喺冬天㗎嘛。
0: 係冬天。咁但係呢，因为呢今次呢我哋呢会同大家去分享呢，就係喺夏天嘅时候去。
1: 对。
0: 係啦，就係、六月份下个月或者七月八月、都会有时间就可以呢就去呢个东北嗰边呢，就哇真係都玩得几尽兴。
1: 冇错。咁其实呢、這个由富盈假期同我哋快系玩家一起联手推荐嘅呢个东北嘅夏天嘅线路咧、其实更大程度上系照顾咩嘅朋友仔咧、就系嗰啲唔冻得嘅广东人，
0: 系
1: 又或者系嗰啲唔想或者唔中意好冻嘅长辈们。
0: 嗱、
1: 如果你又想去东北，又唔想咁冻嘅话，咁就呢个机会就啱晒啦。
0: 系啊，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就会谂啦，喂，咁你喺夏天系嘛，咁你又去咗一个夏天嘅地方，喺即系叫做气温啊，又或者系嗰个嘅天气嘅气象上边，同我哋呢边冇咩区别嘅啫噃，
1: 唔系噶，都有区别噶。
0: 嗱、其实咧，你抛开呢一个嘅天气嘅条件，水土唔一样咧，嗰度嘅人情风貌唔一样。
1: 对，
0: 东北成日都话东北大汉，东北大汉嗰边啲人嘅身高比我哋高，
1: 梗系啦，
0: 系嘛，平均身高比我哋高，
1: 佢食嘅嘢比我哋多，
0: 系啦，样貌会同我哋会有啲唔一样，我哋南方人嘅外貌同、东北人嘅外貌系唔一样嘅，
1: 系，
0: 咁再加埋咧就系佢哋可能嗰啲嘅植物啊，或者建筑风格同我哋都会有唔同，
1: 好大嘅唔同，
0: 系啦，咁所以就虽然大家都处于夏天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气温，但系佢哋都始终都仲系喺即系某一啲方面同我哋会有区别，我哋系可以去感受一下嘅。
1: 冇错，兼且咧，东北嘅夏天咧，讲真咧，满打满算都系得三四个月嘅咋，
0: 系
1: 好短嘅咋。
0: 咁、
1: 所以六月份、七月份或者八月份想去东北玩嘅朋友咧，我哋会推荐呢个长白山嘅六日深度之旅俾你。而家去嗰度嘅话咧，就唔冷唔热。咁、假如话咧，你有兴趣行一行长白山，睇下有冇机会上一上天池嘅话咧，咁呢个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咁假如话天池嗰日天气好嘅话咧，其实就可以上去啦。咁但系呢个咧系机动嘅，因为毕竟咧，嗰笪地方比较特殊啲，咁、而呢趟嘅旅程，除咗去长白山之外咧，仲会去延吉同埋云春呢两笪地方，俾你感受咧当地初夏嘅暖意，
0: 系
1: 兼且系避开，即系如果你六月份出发，拣我哋六月份嘅十九同埋廿六号嗰两个行程嘅话咧，就可以完美咁避开暑期嘅人流，
0: 系
1: 喺嗰个时候咧，费用亦都会平成千蚊嘅，
0: 系啊，冇错，咁啊，兼且咧就系本身咧咩长白山北坡啊，咁然之后咧就延吉啊、云春啊呢啲咁样样嘅即叫地点呢，正常嘅旅行团呢係好难串埋一齐嘅。
1: 好难啊。
0: 就只有今次我哋先有一个咁样嘅特别嘅策划。
1: 係。
0: 即係佢顺路得嚟呢亦都系区别于其他嘅嗰啲。
1: 冇错。
0: 咁再加埋呢，就因为今次呢我哋讲去延吉同埋呢云春呢，其实正常嚟讲系比较少。
1: 少、
0: 有团队去到呢啲地方。
1: 真系少。
0: 係啦。咁所以呢今次要重点同大家去推荐呢个延吉啦，呢个小首尔。有呢啲嘅网红场啦，西市场啦，咁仲有呢就系朝鲜族嘅美食啦，咁样。
1: 冇错。
0: 相当之正。
1: 云春咧就系可以喺俾到你喺中朝俄三国嘅交界嘅位置，喺呢个房村望海角咧睇到呢个好独特嘅边境嘅呢个风情，兼且六日嘅时间咧可以俾你打卡咗咧呢三个地方啦。咁其实可以讲系一网打尽嘅，尤其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佢会俾你自己自由行去咧，就会更加悭时间。假如话你自由行去呢三笪地方嘅话咧，其实咧就唔会可能系六日可以搞得掂嘅。咁再加埋咧今次嘅行程当中，我哋喺长白山嗰度咧会。有一个好稀缺嘅资源可以俾大家参与一下，就系好难约嘅百年心愿，因为佢只系对团队开放，系当地嘅一个非遗基地嚟嘅，咁你就可以睇睇长白山嘅人心究竟系点样咧，系培植出嚟嘅，唔对散客开放，但系我哋可以入去睇睇嗰度嘅深龙啦，睇睇佢哋嘅深茶，饮一饮佢啦。咁而且咧，去到云春嗰度咧，就会食呢个帝王蟹宴，因为咧今次嘅行程都系食得好、住得好嘅，尤其喺食呢方面咧，
0: 餐标真系
1: 餐标高啊！咁啊，喺我哋嘅帝王蟹宴入边咧，其实就一台人咧就会有一只大嘅帝王蟹嘅，所以就真系会非常之唔错，可以食翻回本。咁今次除咗帝王蟹宴之外咧，仲有长白山嘅烤肉啦，咁啊延吉嘅百年石锅饭啦，都系几唔错，仲有东北家宴，都系好大煲嘅。
0: 系啊，冇错。咁啊，兼且咧，今次咧，除咗系食得好啦，同埋咧玩得尽兴之外咧， 住都相当之唔错。咁啊，当中咧又包含咗咧就系呢个全程啊，都系网评四转嘅。咁仲有咧升级咗一晚嘅呢一个松花湖西武王子酒店系五转嘅。咁啊，住喺四 A 级景区入边吓，又有湖景，又有森林，哇！呢一种嘅度假感咧系非常之正嘅。
1: 冇错，
0: 即系好多一啲就系我哋以前可能会睇一啲所谓叫叫做生活类综艺啊。
1: 系
0: 系啊，即系咩嗰度啲咩木屋仔，即系嗰种咁样样嘅
1: 向往的生活，
0: 嗰种嘅感受啊，即系话好正喺景区入边去住。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系又住得好，哇！就系呢一个。度假感系绝对系拉到爆啊！
1: 同埋咧，有阵时跟团咧，我个人感觉系会比咧叫做自己去玩要嚟得省心好多。即系比如话你要约长白山嘅嗰个门票咧，我哋而家已经提前锁咗六月份嘅票噶啦。
0: 系，
1: 所以话你其实系可以去到之后咧，唔使抢票。
0: 嗯，
1: 而且咧就行呢个即系自己嘅团队通道，就会系方便好多嘅。
0: 嗯，
1: 今次嘅旅程咧，亦都啱大人细路啦。比如话高考之后咧，毕业即系旅行都可以咧，就有呢个选择俾到各位咧高考生去。了解一下，咁除此之外咧，性价比亦都好足嘅。咁啊，而家咧就大人细路咧六月份出发嘅话咧，成年人只需要5999，小朋友就5399。六月份有六月19号同埋26号两个出发嘅行程。
0: 系嘅，
1: 系咁啊，有兴趣就可以去揾富盈假期去报报名啊。电话咧就系0757862946。862946去问一问，咁亦都可以喺快系玩家优选嗰度咧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嘅。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悭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5: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4: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 乌木玫瑰款呢，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

0: 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里面
1: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3: 请啊！
4: 诶、哎，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其实咧就系即系我哋即系唔知点解忽然之间好似快步咁跨入到去一个好赛博朋克嘅一个时代。
5: 系咩时代？
4: 啊，咪 cyberpunk 咯。哦，即系好赛博朋克嘅，
5: 即系等于 AI 出咗嚟两年之后，突然间 AI 晒成嘅人。
4: 除咗 AI 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啲机械人好厉害啦。
5: 哦，咁啊系。
4: 树啊等等啊咁嗰啲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风潮咧，应该系从无人机开始，唔知点解、
5: 嗯，
4: 我觉得无人机系一个开端，
5: 系嘛？
4: 咁后边咧，我哋呢一种咁样样嘅高科技产品咧，开始又爆发。咁、尤其系我哋嘅呢个机械人啦，即系之前咧，前一年咧都仲系揈下即系呢个
5: 揈下手巾仔，
4: 手巾仔。咁之后咧就开始
5: 打功夫，
4: 可以系维伯斯特啊，
5: 系
4: 啊，打功夫啊，跳街舞啊，咁样样就好正。咁、再加埋咧，就好似最近就早几日啦，咁咧就宇树咧就推出咗佢嘅呢一个嘅叫做系机械人嘅嗰个外壳啊。
5: 吓、
4: 哇，几正啊！就系、是、你可以坐入去嗰个机械人，哇，即几高效
5: 咯，佢系叫机甲啊，
4: 机甲
5: 高达嘅初型啊，应该就
4: 都唔净止系机甲咁简单啊。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咧，喺我哋睇第一部嘅阿凡达嘅时候啊，人类军团入边咪有嗰啲嘅叫做机械外甲嘅嗰种，即系着上即
5: 系机械骨架
4: 系咯嗰种咧，因为而家咧我哋机械骨架有好多种嘅，有一啲咧就要嚟帮我哋去爬山，有啲咧就帮我哋去跑步，咁嗰啲咧就系即系叫做绑在我哋身上边嘅嗰啲，系辅助型嘅，咁而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操控佢。然之後咧，佢就係變成咗我哋嘅外延嘅手手腳腳啊咁、樣啊，
5: 冇錯啊！
4: 哇，好勁啊嗰、那個！
5: 你唔係其實你更早應該係追溯到咧，就係黑客帝國嘅第三集。
4: 哦，
5: 係係當時呢個死守呢個叫石安城嘅時候咧，嗰啲嗰咪有一個將軍攞住件機甲，跟住咧就係、是、外軍隔離嘅揸住兩支機槍喺度飆飆飆嘅。係
4: 啊！
5: 嗰陣時我哋就好納悶，喂，既然你都攞得機槍飆飆飆，你係咪前邊整個護擋俾自己咧？係
4: 啊，全部係透明玻璃定唔知咩鬼？
5: 你起碼有個駕駛艙俾自己，你唔好暴露曬出嚟啊！咁好啦，嗱，而家宇樹呢個機甲就真係有駕駛艙噶啦。
4: 哇！
5: 其實即係等於就係如果佢好似黑客帝國三咁樣整兩把堅嘢喺度飆飆飆嘅話咧，咁又確實係可以。其实保卫到家园嘅喎，
4: 其实改下就得噶啦，
5: 改下，
4: 我觉得就真系改下，即系换啫嘛，
5: 系冇错，
4: 换成嗰样嘢就得噶啦，我觉得嗱，咁所以咧就真系即系忽然之间觉得，哇，我哋即系嗰种嘅发展真系好快，咁啊，甚至乎咧好多朋友都话咧，就畅想咧就其实机械人嘅呢个方向咧，除咗系要解决好多一啲我哋嘅生产上边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仲有就系要照顾我哋嘅生活，
5: 冇错啦，
4: 咁好似咧最近都有一啲嘅仿生机械人，
5: 哇，呢啲仿其中有一个更夸张嘅系，只要大家唔怕恐怖谷效应嘅话咧，最近有一个电商平台咧拍卖咗一款仿生机器人，
4: 系
5: 好平嘅啫，起拍价$1
4: 啊，
5: 但系咧当然啦，好多人拍，咁啊搞到咧有成20,000人咧去预约拍卖嘅，
4: 系
5: 咁啊，其实佢就系今晚嘅8:00就会拍噶啦，
4: 系
5: 咁佢系一个点样嘅机器人咧？
4: 系
5: 佢系一个可以用眼神同你交流嘅仿生机器人，
4: 哇哇，
5: 眼神啊，几年嘅眼神。
4: 哇！
5: 喂，嗱，你知呢个表情包嚟噶，俾个眼神你自己意会呢样嘢系咪？
4: 系系
5: 系。咁但系实际上咧，佢今晚8:00开拍嘅呢个眼神机器人咧，佢系有30多个高精度嘅高精自由度，同埋100种细微表情嘅呈现噶。
4: 系。
5: 啊，咁啊，据讲咧，即系个概念系有啲似今年嘅呢个春晚啊，蔡明啊，蔡姐姐嘅嗰一种陪伴型机器人嘅一种属性嘅。
4: 哦、
5: 你可以同佢倾偈。佢嘅妆容啊、皮肤纹理啊，都系好有亲切感嘅。
4: 哇！
5: 啊，靓嘅，有眼神，有识得讲嘢，水汪汪咁嘅。但系，首先你要克服自己嘅恐怖谷效应先。有朋友克服到，咁就得噶啦。我系克服到嘅，所以我望佢冇咩异样嘅感觉。
4: 佢半夜三更咁喺个厅嗰度搞卫生咁。
5: 咁所以你要着灯嘛？边个叫你乌灯黑火喺度搞卫生啫？系咪先？虽然佢得。但你都开盏灯俾佢啊，
4: 穷穷穷穷嗰啲咁样样，喂惊啊！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呢种嘅机械人咧，佢以后一定系一个趋势嚟嘅，
5: 肯定啦。
4: 佢有喺我哋有生之年一定见到，甚至乎我够胆预言，
5: 预言啦，
4: 我哋老咗就系佢哋嚟照顾我哋，
5: 梗系啦，仲靠班细嘅咩？
4: 咪系啦，啲细嘅都要佢哋照顾，
5: 饭都唔识煮。

0: 鱼有啲细嘅，真系系咪先？我都唔识，虽然
1: 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一啲系将科幻变为现实，系嘛？
0: 啱噶啦，
1: 我哋成日都即系喺网上边都有好多啲梗啊，就话咧其他人咧就负责出 PPT，
0: 系
1: 我哋咧就负责实现啊嘛。
0: 系冇错，唔系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好现实嘅，就
1: 系
0: 假如话佢唔系人形机器人，你就始终都觉得佢系一部洗衣机嚟嘅啫。所以当机器人真系要做成人形啦，你先会尊重佢嘅。啊！即系你唔系唔好话尊重啊，你先系会用得着佢嘅啊，
1: 系嘛？
0: 系啊，即系等于比如话你嘅所有嘅起居家务都变晒一啲好似叫做好工业机械化，啲咩机械臂啊、机械手啊，其实你会觉得好似好唔等仔咁嘅，但系佢真系变成人形，有个样喺外形上面可以令到你关注佢，咁其实应该你系会容易同佢相处嘅。
1: 哦，
0: 系啊，即系等于你同你部扫地机械人。你同你嗰个洗碗机你有感情咩？冇㗎嘛。佢点陪伴你啫？个洗衣机点陪伴你啫？咁佢係有个人样。成个人咁样企喺你面前，你先觉得佢陪伴緊你㗎嘛。
1: 咁、如果咁嘅话，我觉得就係、是、即係好似阿钢铁侠咁啦。佢、要有一个贾维斯咁样嘅管家去作为佢嘅 AI 中枢。
0: 係冇错。
1: 跟住其实佢都系控制机械臂嘅啫，佢都冇一个实体嘅，就喺喺幻视出嚟之前。
0: 系咯，贾维斯系一个可以通过图灵测试，你分辨唔到佢系人同埋 A 定还是 AI 嘅一个合理交流到嘅对象啊嘛。
1: 嗯。
0: 贾维斯佢系真系一个已经拟人化嘅一个人，所以佢又唔系咁一样。所以就大家就无论如何咧，以后都要睇住好多假嘅机器人喺你面前一样样噶啦，吓习惯下就得噶啦。
1: 好啦好啦，唞唞。
2: 傍晚6:30。

0: 路况。
1: 睇翻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嗱，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啦，呢边行翻入桂城要等等。桂和路喺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同埋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咧都系有车多嘅。龙高路镇南路段过翻高明，暂时系比较立落。咁啊，仲有啦，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啊，双方向都唔太靓仔。禅西大道双茶路口呢边走翻个落松方向要等等。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呢度过兰石都系有咪摩。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亦都系车多紧张。桂华路王府井对出过石梗有慢。灰旗路 DNA 路口双方向都系排队等一等。落龙路落龙大桥过翻龙洲路车仔比较多。广兆高速嘅金利至三水路段咧，呢边过广州亦都有施工，搞到慢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嘅。嗱，如果喺路上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咧，同你留意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展望啦。咁啊，预计咧都系麻麻地，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天气，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嘅。咁预计去到听日咧，仲系会有雷阵雨出现嘅。咁啊，而去到24至26号咧，就会转为多云间晴嘅天气啦。咁到时候呢就局部仲係会有机会有雷阵雨，咁大家呢都要多加留意，咁但係天气呢会相对好返少少嘅。好，今拍嘅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诶、hey, ，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3: 冇错。
2: 睇翻咧，我哋佛山街呢一边咧，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嘅。
3: 嗯，
2: 咁、啊、咧就有朋友话咧，喂，刚才咧你哋讲话而家啲手机防水普遍比较好咧，主要就两个原因嘅。咁第一咧就系、
3: 是、
2: 手机结构防水，
3: 嗯、
2: 因为佢系有防水槽再加埋密封圈。咁、哦、第二咧就系、是、一种叫 nano coating 嘅呢一个嘅技术，喺、哦、手机装配行业嘅快速普及咁
3: 样。哦，实际上咧，即系哪怕跌咗落水之后咧，你第一时间执翻佢咧，对佢影响都唔算大嘅。
2: 系、
3: 啊、但系你话当然浸好耐，梗系未必啦吓。
2: 咁、啊我第一次感受到呢一个嘅手机大屏啊，大屏手机防水咧、
3: 嗯，
2: 就系、是、有一个嘅广告
3: 啊，
2: 就系即系已经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朋友有买呢只手机品牌啊？
3: 系。
2: 就是韩国那只啊，
3: 哦，
2: 那只嘅，那只嘅手机品牌咧，当时系有一个嘅广告咧，就系佢系将部手机系放咗喺水底，咁、
3: uh-huh.
2: 就好多啲沙石嘅，咁、
3: uh-huh.
2: 然之后咧就系原来咧喺嗰堆沙石嗰度咧，系嗰部手机系嗰个屏幕系显示同沙石一模一样嘅嗰啲嘅纹理嘅一种嘅图片，
3: 咁高端，
2: 就话即系喺一堆沙石入边咧，其实系有部手机喺度嘅咁样样，就证明咗第一个咧就系佢嘅呢个防水功能啦，
3: 系，
2: 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呢一个嘅显示嘅功能咧，系、
3: 嗯、
2: 相当之复原啊，好拟真嘅，
3: 即系喺水入边都仲有信号系嘛？
2: 有冇信号？我系
3: 系
2: 呢个问题问得好，究竟嗰啲手机信号喺水底仲有冇咧？
3: 系嗱，所以咧我系觉得。呢、这个都确实只是广告嚟嘅啫，唔好事，佢系咁话俾你听就算啦，你知道就
2: 咁。同埋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嘅嗰啲嘅，叫无论系生活啦，嗱，即系好似你话我哋交费啊、俾钱啊、
3: 嗯，
2: 甚至乎咧就收工资啊嗰啲咧，咁基本上都系喺网上嗰线上去完成嘅，
3: 系
2: 啦，支付啊嗰啲嘅话吓，无论系呢个叫做支付宝又好，
3: 嗯、
2: 或者微信都好啦，即都系一个即系支付同埋收钱嘅一个渠道啦。
3: 对啊，对啊。
2: 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我哋一啲嘅娱乐啦吓，我哋刷短视频啦，又或者系我哋睇一啲嘅短视频平台，又或者系听歌啊，甚至乎有。游戏啊咁嗰啲，即系呢一种咁样样嘅数码生活咧，其实已经系开始咗好多年。咁、
3: 嗯、
2: 但系咧喺呢一啲叫做系咁多咁复杂吓嘅呢啲嘅数码嘅产品当中咧，其实即系有一啲总会系出类拔萃嘅。
3: 哦，
2: 系啦，咁我哋唔讲一啲有形嘅嘢啦，我哋讲一啲无形嘅，
3: 无形嘅
2: 无形嘅嗰啲嘢，例如系我哋而家嘅手机游戏系
3: 嘛，
2: 每一年咧佢哋都会发布一啲嘅财报，咁啊关于我哋一啲嘅手机即系手机游戏啊，吓佢哋嘅呢一个嘅创收每一年有几多咁，
3: 系
2: 即系例如啲王者啊，吓、
3: 嗯、
2: 或者 Dota 啊吓等等啊呢一啲咁样嘅游戏，咁因为佢哋都会有一个叫做黑金咁嘅机制啊，
3: 咁啊系啊，
2: 系嘛，即系佢哋系会有呢啲咁嘅收入啊嘛。咁再加埋咧，可能系个下载量啊，等等啊咁嗰啲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大家会觉得，我哋会好尊敬佢哋，但系唔一定个个都有时间去做到、
3: 嗯、
2: 去玩到，算唔算叫做叫做
3: 单机？
2: 系啦，冇错，我想讲就系、是，即系会唔会系一啲小众咧？又唔一定，
3: 唔一定单机游戏唔少众嘅，
2: 因为都唔算小众、嗯，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最近咧就有一个嘅游戏。就係、是、成為咗咧，即叫做係遊戲史上第三賣個銷量嘅呢個嘅寶座啊！
3: 哇！我要補充一句，呢隻遊戲小圓圓喺度玩緊
2: 啊！佢而家玩緊啦，
3: 我都好費解點解佢玩呢隻遊戲，
2: 因為的確係有啲慢。
3: 係，我亦都喺度玩緊，
2: 係
3: 因為我係作為養老遊戲咁玩。
2: 可能系因为佢有自己嘅时间啦，我系唔敢开嘅，
3: 系嘛？
2: 因为开咗之后佢会拖嘅嗰个剧情比较长，因为我有啊，
3: 系啊，
2: 系啊，因为 Steam 入边基本上系好多朋友 嘅标配游戏，
3: 冇错，
2: 系啊，即系大家都可以讲下，即系话
3: 啱退休人士玩，
2: 你觉得吓，即系作为一个有 Steam 账户嘅朋友，或者 Epic 啊，
3: 系，
2: 即系你必定会入嘅一啲嘅游戏，又或者你觉得最多人入嘅游戏会系咩嘢咧？咁
3: PC 玩家系啦，就会因为平啲，所以应该普及面系更高嘅，
2: 冇错啦。咁啊，讲紧你咩游戏咧？就系大表哥二，
3: 系荒野大镖客。救赎二，
2: 冇错，佢系佢嘅销量系超过8500万套，
3: 哇！
2: 呢个游戏
3: 好夸张，因为其实咧，哪怕佢再打折都好啦，佢都要卖够几水嘅，
2: 系啊，因为佢本身个体量系好大嘅，
3: 系因为佢系据讲嗰阵时用咗成20亿人仔去做噶嘛，
2: 去系咯，
3: 哇，好夸张，但系佢卖8000几万套咧，佢系绝对系赚钱噶啦，
2: 绝对回本，
3: 绝对系赚钱。
2: 好犀利啊！
3: 好夸张，
2: 系啊！嗱，咁佢咧就系超越咗之前咧就系 V Sport， 即
3: 系
2: 嗰个 V 啊，嗰个嘅主机
3: V Sport 我都有玩，
2: 系啦 V Sport。咁而之前咧，呢个 V Sport 嘅嗰个嘅销量咧系8290万套，
3: 哇！
2: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呢个大表哥二咧就系8500万套，就成为咗新科嘅第三销量啦。
3: 系，因为咧其实 V Sport 之所以卖得咁多咧，系好多时候你买部主机佢会捆绑咗 V Sport 喺入边，
2: 咁你
3: 随机要卖埋俾你，
2: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喺某程度上咧，系话俾大家知，V 当年嘅嗰个销量系非常之高，
3: 系好夸张嘅。
2: 系啊
3: ，V 当年开创咗互动体感嘅一个叫做创意嘅，
2: 系
3: 虽然咧就即系。但 Xbox 360唔係好抵，因為 Xbox 360嗰個 Kinect 係比佢更先進嘅，但係竟然俾一個低一級技術水平嘅即係爬咗頭，即係呢下嘢只能夠講就係營銷問題啦，
2: 即係更加入屋咯，
3: 更加入屋，係呢個係營銷嘅差別啦，呢個真係。
2: 其實我睇過一啲嘅資料嘅，咁當其時咧，即係如果你話係隻掌機啦，咁當時嘅呢一個嘅 GBA 啦，可以講係即係叫風魔全球啦，
3: 係啊係啊。
2: 咁啊之後係乜嘢打贏咗，即係打敗咗呢一個 GBA 咧？其實係 PSP 嘅。
3: 哦，係啊，技術上壓制咗佢啊嘛。
2: 係啦，因為佢嘅遊戲嘅體量更大，同埋佢哋系更加之精细，因为 PSP 佢哋嘅嗰个无论屏幕啊，定系佢嘅游戏体量，因为佢系读碟噶嘛，当时系游戏碟嚟噶嘛，
3: 冇错，
2: 微型咁嘅游戏碟。咁啊，之后乜嘢打赢咗 PSP 啊？就系呢一个 NDS 嘛，
3: 系冇错，
2: 系啦，咁即系佢首次吓，即系叫做
3: 裸眼三 D
2: 首创嘅裸眼双屏啊，
3: 双
2: 屏幕
3: 系
2: 双屏幕，
3: 都算系裸眼三 D 嘅，
2: 系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厉害。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一个嘅V 嘅呢个年代呢个世代，系啦，咁跟住其实大家可以估下第一名系边个嘅，卖得最多嘅游戏，
3: 第一名就系一部都有出过电影嘅 IP。
2: 哇！呢一个系
3: 呢个电影真系
2: 系以亿去计啊，
3: 系话。假如
2: 呢個遊戲，咁當然佢係講緊全平台啦，佢唔淨止係 PC 嘅，
3: 係
2: 啦，佢就有更加之多嘅係手機端嘅移動端嘅呢一個嘅玩家，會有好多。呢個真係犀利！哇，有朋友話 F
3: 唔係，
2: 點會 FF 咧？賣得最多嗱，
3: 賣得最多。
2: 先講個數據先，賣得最多嘅嗰個遊戲賣咗3.5亿份。
3: 哇！真係好誇張，
2: 好誇張，3.5亿份係咩？我哋。全世界就是80亿人啦，系啦，3.5亿份嘅意思系即系
3: 有电脑嘅嗰批人，
2: 唔净止有电脑咯，而家咪就
3: 系系即系等于就系我喺我嘅理解就系95后嗰一代人基本上都玩过，
2: 95后00后
3: 嗰代人一代人嘅
2: 系啊，因为我个仔都玩咗好耐呢个游戏
3: 哦，你个仔系属于05后，
2: 佢系10后啊，
3: 系10后啊，哇，
2: 10后啊，
3: 哦，好啦。
2: 佢都有玩啊！哇，真系
3: 10后都玩啊！
2: 10后啊，
3: 好离谱，
2: 系啊，有有兜翻去讲 PS， 唔系讲紧主机啊，
3: 主机啊，
2: 唔系讲紧主机，讲单，讲紧单机游戏，
3: 单机游戏，
2: 都唔一定系单机，佢唔算单机啦，
3: 佢都算联机啊，
2: 佢有联机，但系佢系一个沙盒游戏，
3: 啊，沙盒游戏
2: 必定系一个
3: 开放世界，
2: 冇错啦，
3: 好多正方形嘅，
2: 冇错，你讲到咁啦，系嘛？Jason 佢话宠物小精灵，我基本上每代都会买嚟玩，咁就系老任嘅嗰啲咯，
3: 冇错，小精灵就比较食老本啲啦，
2: 系，
3: 我的世界咧食封口嘅，
2: 你讲咗啦，
3: 我已经讲咗啦，
2: 冇错，就系我的世界啦，
3: 系，你真系估唔到我的世界系全世界卖得最好嘅一只游戏，而且系好低零向嘅，
2: 太夸张啦，3.5亿份啊，
3: 好夸张，
2: 哇，真系。 咁排第二嘅呢，就係給他愛五，
3: 給他愛五十幾年啦，
2: 係啦，
3: 係啊，你諗下由 PS 三到四到五啦，佢都仲賣緊啦，得啦，今年出六啦，
2: 係十一月份啊嘛，聽聞話，
3: 喂，好似給他愛五都成幾億嘅咯喎。

0: 个销量都
1: 给他爱啊，给他爱二点二。
0: 哦，二点二亿，哇，都好夸张啦，
1: 都好夸张啊！呢一个数，
0: 我印象中，我嗰阵时去外国，即系喺街度见到有人玩，即系你系发觉嗰个喺外国嘅小朋友嘅市场入边，吸单外嘅入屋率都好高嘅。
1: 但是他都算是一个成人向的游戏。
0: 是啊，所以咪见到十零岁的后生仔在玩。你那细太细那些玩到咩？
1: 玩不到玩不到。是啦，咁就有朋友说佛罗里达回归咁样。佛州不养闲人嘛。
0: 是没错。
1: 这个网络梗来的。咁就有朋友就说如果你是一个 Steam 用户的话呢，必入的是传送门一同二。
0: 哦，都是。
1: 我觉得即系阿星嘅游戏，我觉得可能都系 Steam 用户必定会买嘅。
0: 但
1: 系
0: 佢通常一开始唔会系喺 PC 度登录先噶嘛？佢可能即系比如话而家佢一开始喺主机度先，跟住隔几年啦，你就入去 PC 啦咁样。
1: 系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我觉得系真系好支持我哋嘅国产游戏。
0: 我唔介意。
1: 有几多朋友系2024年为咗玩黑悟空，系去开呢一个嘅 Steam。同埋去重新买嗰部新嘅电脑、
0: 啊、我系重新买一部 PS5 嘅，
1: 系啦，
0: 我系买一部主机嘅，
1: 就
0: 系、
1: 是、为咗要去支持我哋嘅国产游戏。
0: 系啊，冇错啊。咁跟住就好彩，我买得早，跟住
1: 后边又开始，
0: 后边升价升到离晒谱
1: 啊！
0: 即系确实咧，虽然我唔知佢爆成咁，但我都算系有先见之明噶啦。哎，快啲买部新嘅主机先。
1: 系，冇错。阿橙咧就话《宝可梦》正统续作每代必玩，
0: 啊、
1: 不得不入咗NS 二当时啦、
0: 哦。哇，喺买到 NS 二嘅朋友都算早咯，即系因为佢升价啊嘛，九月份。
1: 系咁啊，跟住就阿涛咧就攞眼3D 嗰个叫 3DS。
0: 哦，唔系咩？
1: NDS 咪就系啦，咁 NDS 拉啦，跟住就系系啦，有啲朋友会估 Pokemon 啊，但系我冇，我即系呢个出乎我意料，因为我系觉得 Pokemon 呢个游戏应该个销量会更加之高啊。
0: 系啊，佢销量系高，佢都过亿嘅，只不过冇去到两亿咁夸张啫嘛。
1: 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应该排第三啊。
0: 但系佢系整个系列啊，佢系列系过亿嘅。
1: 哦，系列系佢。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全部都系单只游戏，
0: 单代游戏，
1: 单一代，系啦。因为好似我哋讲嘅《吸他爱五》，我如果我话计埋吸他爱嘅其他嘅，
0: 咁就好离谱啦。
1: 罪恶都市啊，
0: 系啊，
1: 圣歌德烈斯嗰啲咪仲多，
0: 圣歌德烈斯仲多啊，系啦，好夸张噶。
1: 只系讲紧嘅就系单一只游戏，唔系嗰个系列，
0: 冇错。
1: 哦，原来系咁讲。
0: 唔系，同埋咧，而家咧就好多人之所以谷起佢嘅销量咧，我觉得《我的世界》因为佢平。
1: 啊，咁啊系，
0: 佢系平好多嘅，老老实实啦。
1: 咁如果你话，咁如果你话计下载量嘅话，咁啊冇人够嗰啲咩CS 啊，
0: 咁计啦，
1: 鸡啊咁嗰啲啦，
0: 系啊系啊，
1: 咩 PUBG 啊，原
0: 神啊嗰啲咯，
1: 嗰啲就系即系零门槛，
0: 系
1: 入到嚟先慢慢搣咁嗰啲咯，
0: 系一定程度上，所以最赚钱嘅都系嗰啲卖皮肤嗰啲慢慢搣嗰啲，
1: 冇错系。好啦，咁就我哋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啦，会有我哋嘉欣嘅地道佛山啊，今日阿嘉欣会同我哋去边度咧？转头听下。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6: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7: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6: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7: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6: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9: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8: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9: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8: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佛山，呢啲
1: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个星期佛山真的有很多活动啊，其中呢嘉欣会去到蝶交龙船漂移 S1 的夜分赛，星期六晚大概是8:30之后啦，因为很多媒体的直播都是8:30开始的。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可以讲系期待已久啦。因为咧夜分赛虽然咧就系一个叫做非正式嘅比赛啦，咁但系其实咧大家已经系好认真，而且夜晚睇个氛围咧，我觉得系正过正赛当日嘅。因为夜晚咧，其实佢嘅难度可以讲系更加之高，因为夜妈妈啦，虽然有灯光，但系咧其实睇得系冇咁清楚啊，讲一条水道吓，所以咧其实对转弯啦嗰个要求系更加之高嘅。如果大家都想睇嘅话咧，可以提早去到东胜 S1 导航嘅话，可以搜索蝶教嘅三鱼堂文鱼馆或者系聚贤堂文鱼馆都可以，因为导航咧只可以导到附近。入到村咧，基本上就睇路牌同埋问人，因为入到里边咧，啲导航就开始唔系好准噶啦。第时揾个靓位，然之后等夜晚嘅开赛。咁啊 S1 咧可以讲系蝶教咁多条赛道当中弯道最多嘅一个。一股转三弯，击鼓论英雄。因为弯道密集，所以咧就好刺激。咁啊，边个位系最正嘅啦？以我多年嘅经验啦，新手通常啦都会去到连续转两个弯嘅嗰个 S 嗰个位置，嗰、那个位亦都系最多人最难霸位嘅，因为可以同时睇到两个弯位。但系如果系本地嘅叫做地头蛇或者高手咧，佢哋更加中意就睇第一个弯位，即系喺正嗰间三湾咖啡店外边上少少嘅嗰个位置。点解呢？因为呢个位置咧就系起步第一个弯位，呢个时候咧大家冲嘅速度系最快嘅，咁而转第一个弯位，因为速度快啦，更加之容易撞同埋反，所以呢个位系好刺激嘅。咁仲有啲朋友啦，可能睇得多啦，咁佢哋就会去睇埋起步同埋集水转弯嗰个位，因为起步点样提速，点样零秒弹射，呢个其实亦都系好考技巧嘅。咁而集水转身咧，睇下点样喺最快嘅速度之下，令只船可以停稳，然之后转方向重新起步。呢个时间越短，咁嘅话咧就可以节约到更加多嘅时间去转弯啦。呢两个位其实亦都系胜败嘅关键。仲有啲朋友咧会聚集喺冲线嗰个位置，睇下佢哋点样最后全力加速。其实每一个位啦都有精彩嘅地方，而且 S1 咧佢哋亦都系人为增加咗难度嘅，就系喺转第一个弯嘅嗰个位置咧，盐条水道唔够窄啊，落咗几条嘅小木桩喺嗰个水边嗰度收窄条赛道。除咗赛道，船上边嘅人咧亦都系相当之过瘾嘅。鼓手点样用鼓声去指挥成只船，太守前后相隔成20多米，点样可以默契咁叫动只船去转弯，而爬仔点样从坐姿起跪，然之后全力去加速，真系每一个位都好正。同埋每支船队咧，经过咁多年啦，亦都俾大家发掘到好多嘅明星队员，有啲系鼓手似吴彦祖啦，有啲系个太守个发型好劲啦，有啲系啲爬仔特别靓仔啦，仲有女队员同村中兄弟一齐参赛，亮点太多啦！到时大家去现场捕捉或者系睇我哋嘅直播啦。

睇佢哋嘅龙船夜训，已经睇咗好多年啦。早年嘅夜训基本上就系得村里边自己人，可能食完饭冇嘢做，出嚟咧凑下热闹。啲老人家喺度泼住线啊，食住西瓜，悠悠闲闲喺度睇。但系近呢几年呢，夜晚嘅训练平时呢都已经系有唔少嘅街坊啊、游客啊，或者系佛山五区嘅朋友仔呢就冲去睇啦。基本上嗰啲靓位呢都要把把位啦，或者要逼一逼啦。咁而啲黄金位呢更加系要提前去霸先有。而夜训赛更加系下昼，甚至乎有啲人咧真系早上入定去就霸定个位咧，就轮流去洗手间啊、食饭啦，然之后一路霸住个位咧，去到夜晚睇夜训赛，真系嗰种观赛嘅热情越嚟越高。鉴生将端午嘅呢一种观赛狂潮咧，提前咗成个几月咁多。即系我就谂一样嘢，就话，既然热度已经提前咗，咁我哋嘅配套服务系唔系亦都需要再提前再跟上呢？例如话龙船饭系咪只能够喺端午节嘅时候食呢？可唔可以提前啲呢？好似今年叠教嘅龙船饭已经可以单人预约，即系如果你游客得一两个人嘅话咧，你可以报名，然之后咧主办方去帮你拼成一围台，你都可以食到龙船饭嘅。咁喺夜训赛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多游客嚟咗啦。佢哋又可唔可以食到龙船饭呢？有冇办法提前去安排，或者附近嘅啲餐厅推出一啲提前版嘅龙船饭俾大家试下，又得唔得呢？仲有文创嘅摊位，好似一啲爬龙船嘅咩纪念嘅冰箱贴啊、小玩意啊、摆件啊，甚至乎系龙船饼啊、龙船茶呢一啲，可唔可以都提前喺夜训赛已经有摊位卖紧呢？仲有爬龙船嗰啲体验嘅研学啊，可唔可以亦都同步开放？例如话这个星期开始夜训赛啦，咁白天时间系咪有啲嘅空缺位可以有人教下佢哋啊？点样爬龙船啦？点样摆拍下啲视频啊、相啊？等佢哋可以咧预制一波嘅端午节朋友圈，咁同埋咧各地嘅游客嚟玩完之后，咁佢哋会翻自己嘅城市继续上班，咁就等于咧佢哋喺唔同嘅城市就会发朋友圈啊、发视频啊，咁就将我哋嘅端午龙船预热咧直接喺各个城市炸一波。总之就是文旅服务从节庆的集中供应转向体验提前释放，等提前来的这班游客都可以从体漂移升级为提前过端午节，这样既可以分流回端午正日时候的客流，又可以拉长整个文旅消费的链条，将我们传统节日掹长它。龙船赛就应该变成龙船季，其实在叠教整个夏季都可以是属于爬龙船的，可以将一些龙船文化节的内容持续去做，那些要在龙船上边结婚的集中这个时间来等游客可以看看，亦都可以玩啲个龙船，直头咧可以有拍摄嘅服务，咁你情侣可以啊，即系预约啲摄影机构就嚟影中式传统嘅一啲情侣相啊。而夜晚咧，

0: 蝶教以前呢其实是有游夜龙的传统的。咁呢样嘢可唔可以执执佢变成系一种安全版嘅旅游项目俾游客去体验呢？如果你是远道而来睇夜瞓赛嘅游客，你又希望可以喺佛山呢段时间体验到啲点样嘅活动，食到啲咩，玩到啲乜嘢呢？欢迎大家一起嚟讨论下，可以添加我哋地道佛山嘅微信群，微信搜索 DDFSJY， 地道佛山嘉欣嘅拼音首字母，或者关注嘉欣嘅视频号抖音小红书，都系搜索咩都讲一餐。
1: 晚上七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九二四号房。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环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到张茶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黄府井路段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嘅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桂丹路联网路段往桂城嘅海北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公园嘅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国道三落路跨胜桥往大良，容旗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嘅双方都系有阻滞啊！高速方面啊，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新联收费站往君安嘅方向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唔多靓仔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煲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平时洗衣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4: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宝折上至至高限50%，
4: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4: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5: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6: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6: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6: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 92.4，我哋不见不散。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啊，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嚟到星期五啊，首先祝大家小周末愉快，以及系听日后日周末愉快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通过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家 APP 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嗱，居家过日子嘅健康同埋实惠都唔少得噶，针对大家平时装净水器嘅顾虑啊，109阴凡心净水器嘅厂家咧就系、是。推出了这个618厂家直销活动，没有浮夸的宣传，全部都是为大家考虑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很多人呢就是纠结净水器就是会 怕坑啊，啊踩坑啦，吓使钱啦，又怕麻烦啦，咁样啊，呢啲问题咧全部帮你解决晒啊，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俾你用一用15日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吓，唔满意咯就无条件上门退机啊，全程零费用，先体验后埋单，特别适合我哋普通嘅家庭噶。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啊攞到手软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免费送，4档水温满足全家不同嘅需求，一键操作超便捷，热水随用随有，同时赠送你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另外再送价值399嘅，就系呢个吓负离子吹风机冇错。咁啊，同埋呢个钛金发狼窝一套嘅，仲有空气循环扇啊，以及系品质情雨伞，居家生活超实用啊！讲多次我哋嘅福利优惠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先至俾钱嘅啫啊！咁啊，每个月俾198元，俾满12个月就 OK 噶啦，唔满意咯，无条件退机啊！实实在在免费试用，唔玩任何套路。特别提醒，只有今日嘅前30名打入电话。

好，另外咧讲到春夏穿搭啦，肯定少唔到清爽嘅浅色衫咧，嗰啲烦恼就嚟啦，因为容易污糟啊嘛，一唔小心咧就滋到啲污渍嘅流行啊，特别系白衫啦，系嘛，出汗之后咧衣领袖口嘅位啦，容易发黄啊，冇机会就显旧啊，点样先可以令到嗰啲浅色嘅衣物咧，穿着嘅寿命长啲咧？今期放心好物啦，有新品推荐俾各位，讲紧嘅就系嚟自呢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啊！夏天白衫就容易变黄，因为天气热出汗多啊，汗渍渗入咗啲纤维嗰度，时间一耐就会氧化发黄啊！如果你嘅屋企白衫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啦，可能就系呢个洗衣机系洗衣产品嘅呢个去污力唔够啊！而今期咧推荐嘅呢个蔬果园洗衣凝珠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埋纳米去污因子组合啊，专攻汗渍、油脂，甚至豉油渍、果汁渍等等啊，一粒就搞掂噶啦！洗白色衫啊，唔使怕越洗越黄啊 ，keep 住新净，一粒就等于洗衣液加埋留香珠加埋柔顺剂加埋除菌液噶啦。咁啊，洗衫之前咧掉一粒入到个洗衣机啊，从此洗衫就唔使再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同埋屋企嘅地方。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选择啊，天然茉莉白山茶款。主打呢个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啊，天然香乌木玫瑰款，走嘅咧就系高级木质玫瑰香啊，香薰精油配方啊，闻起身咧就系高级唔刺鼻啊，仲有就系微胶囊换色留香，洗完嘅衫咧更加系持久发散，淡淡香气啊，新品上线啊，性价比方面咧更加系拉满啦，低到69蚊到手118粒嘅平均洗一缸衫咧，净系需要5.8毫。乜嗱嗱嗱咧，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入手试试佢啦吓，放心自然口。口碑认证，放心靠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最近出嚟嘅系陈百强嘅呢一首歌，经典歌《等》。女大师留言话：，嘿，今日系民办初中摇珠嘅日子啊，好多家长都喺度等教育局出嘅通告。点翻首陈百强嘅《等》。给所有在等通告的各位家长。

非常小杰话林少晚上啊，不知不觉已经到咗小周末啦，祝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今日重温咗寻晚嘅节目，又因子又去黄又去污又三十六 D 嘅衫，又唔和你，又冤枉你啊，又冤住你系嘛？俾你同阿 Q 弹飞笑鼠我啦，点翻首大孩子俾阿菲菲龙龙，园长亦说村长阿朱，花花月光彩姐姐紫书朱儿记耶。

可爱飞天猪话：本猪不惧岁月长，永远十八亦生长。听讲惊喜都系准备嘅，但系呢一份提前到嚟嘅心意啊，令我必须高调啲啊，因为咧被在乎嘅感觉真姣啊！除咗屋企人咧，亦都知道佢记得啦，都系你好有心嘅友友，括好佢本人唔俾我讲名，就只能称佢为友友啊！咁低调啊嘛！今晚点一首黎明嘅特别的歌曲，特别的你，送俾呢位友友，感谢佢呢一份咁有心思嘅礼物俾我啊！同时咧，亦都系送俾今日。俾大包我嘅家人朋友们，以及系啊我哋最率真最接地气嘅龙少啊，感恩遇见你哋。文字最后许翻个愿，愿所有识我同我识嘅朋友都可以身体健康，所得皆所愿。

听到嘅就系黎明嘅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匿名嘅朋友话，人总系拎不清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啊。树叶只有树，而树有好多树叶，即系点啊？形容海王啊？

帅小猪嘛，多少岁不重要，岁岁平安才重要啊！愿啊，猪猪往后余生过得安安稳稳啊，幸福快乐平安啊！点一首《片片枫叶情》或者《零时十分》两首合唱歌啊，送俾今日牛一嘅猪猪，可以飞天猪收听嘅，祝佢生辰快乐、健康平安、喜乐无忧。亦都顺便送埋俾龙龙、龙三群、得得地、小杰等其他车友收听嘅。转紧出嚟，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

唱下继续先发落起步话，晚上啊，龙少大家撑场啊，今晚系咪又有啲好嘢啊 ？Q 弹好物系咪上钟啊 ？Q 弹飞今晚被弹飞啦佢，今晚冇上嚟啊佢啊。

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0: 下新路况啊，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丹路联网路段往桂城，海北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105嗰度容旗大桥往广州，高炸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都唔掂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朝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6至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到9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送礼的浪漫不是得一时的仪式感，而是日日都要陪住你的那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不怕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的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5: 热
6: 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7: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6: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7: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6: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7: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8: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好，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
2: 你好有趣啊，
1: 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又或者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沟通互动。好，睇下你哋喺佛山加上边嘅一啲留言先啊，美好的记忆话打卡赞场啊 ，Q 弹龙飞早啊，晚上好，唔好意思啊，阿飞佢弹飞咗啦鼻啊，小周末愉快，点张国荣嘅当年情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 小杰、瘦小米、Hugh 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嘅，哦，海的姑娘话龙龙晚上好，打卡小周末愉快，大家咁话。荣荣都是话晚上好啊，男装小英子话小周末愉快，点陈奕迅嘅最佳选友或者系陀飞轮，灵魂苏就话喂今晚 Q 弹冇上嚟咩，系啊，点台正宵嘅爱的传说，大圆圆点张靓颖嘅梦，我的梦或者系左手指月送俾所有自己友，意思话要点黎明嘅傻痴痴，黎明嘅特别的歌曲特别的你，好像是已经播了啦。江湖一姐就话点凭着爱，努力搬砖嘅牛马点忘情牛肉面，送俾所有加班嘅牛马，咩嚟噶？呢个系咪真系有呢首歌噶？定系改歌词嚟噶？你最好写埋原装正版嘅嗰个歌名。乐观自信爱话送咁多嘢，我买净水机喎。吓咩咩咩终身关系咩意思？我听唔明啊！哦，啱先，水机送得多嘢，你都有啲唔敢相信系嘛？转紧出嚟，萧正楠一千倍动能啊！好啦，咁啊，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有朋友话就快高考啦，喺度点最初的梦想啊！愿高考嘅学子们金榜题名，考到自己理想学校。

先先欢迎华龙笑万岁啊！叮解锁新岁，祝阿朱平安健康快乐，生活三分惊喜，七分尽兴，万事顺水。点周华豪嘅最好不过，或者 A Little Love 送俾寿星女啊朱龙少，以及系三群嗰班友仔。

全民嘉玲之 Game of Noi 啊，点一千倍动能啊，小周末必须能量充满，啱先播咗啦，就係佢点㗎啦。非恩缘呢话打卡支持龙龙露三点，如果没有遇见你。啊，太长啦，阵间先啦，因为呢首快歌好似唔啱咁你嗰段咁深情嘅独白啊。转紧出嚟，翻回此最初的梦想。

明嘅朋友话周末愉快，想点汤灵山嘅玻璃啊！另外一位匿名嘅朋友话点风女、啊。下午茶话打卡冇落雨，今晚嘅晚霞好靓。女女送我嘅礼物，想点周深嘅歌俾女女。哇，喺今年

小产品可点追凡尘或者我来自潮州啊，意思就话黎明嘅歌跑出咗啊，咁啊杨千嬅嘅翅膀下的风啦、啊，自我不足亦要学会自己先包容，怀集星哥，嘿，有钱佬又晒火食嘅，吃饭无辣不欢乐，哇，系咪啊？全辣椒宴咁嘅，全部都有辣椒嘅吓、啊。西江脆皮小羚羊话龙哥哥小周末愉快，周末愉快，点？对你太在乎啊，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大家都要开心快乐。

0: 飞恩元话：打卡支持龙少老三点。如果没有遇见你，就没有现在思念和折磨。我也许还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但要是没有这份遇见，我不会知道原来有一种情感是痛着流泪却笑着思念。好多人问过我，如果早知道咁痛，当初还会选择遇见吗？
1: 我去十八岁，
0: 我想了很久，答案是会。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不是为了陪你一生，而是为了教会你什么是心动，什么是遗憾，什么是成长的代价。短短的一场相遇，竟成了一生的回忆。不是因为故事有多长，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真真切切地住进你心里。谢谢你曾经来过，可惜不是你，但还好是你。点紧急联络人。

听到嘅系陈奕迅嘅《陀飞轮》。晶晶努力人生中话：今晚嘅天空真系好靓，只系我哋太忙啦，并冇发现。尾数9332嘅朋友想点五月天嘅《好好》。

0: 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0: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1: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2: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6: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5: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6: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7: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8: 好啦，咁啊嚟到咧最后一 part 嘅我哋 FM92.4 嘅你好有趣呢一个星期嘅节目尾声啊，我仲有大概半个钟到嘅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嘅。咁啊，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以及佛山家 A P P 同我哋实时互动。李贤就话：龙少晚上啊，今日家长会好似同我冇咩关系啊，哎呀，高中无缘啊。点一首林欣彤的深呼吸，或者是张国荣的心跳呼吸正常。转紧出来的是岑宁儿，追光者。

中山杰仔嘅话，龙龙晚上好啊！第一次喺佛山加点歌，好紧张啊！点光亮第一次送俾龙粉十群，以及世界500圆圆粉群嘅小伙伴们收听啊！多谢晒，希望跑得出。

日去金沙岛等你，话打个龙卡先，有冇机会播十分十二寸？按道理龙哥哥有求必应，好难噶，有求必应啊！节目时间实在太有限啊，只能够啊，真系好似开盲盒咁，我尽量啊铺排啲歌啊，比如话按一定嘅规则。

比如咩規則呢？比如同一個歌手跑出嘅歌嚇，再跑出嘅概率大降低啦。咁啊，同埋咧可能會兼顧整個節奏啊。情感嘅推进啊，又或者系男女歌手比例啊等等嘅。

其实好多嘅规则啊，啲朋友虽然形容为潜规则啊，其实都好难一一尽数啊。包括比如话，普通话同埋粤语嘅比例啦，或者系其他嘅外文歌同埋中文歌嘅比例啦，仲有就系年代感啦，诸如此类太多啦。

仲有一个规则是我自己独有的，就是我尽量保持歌的完整性。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基本上在我节目

听到嘅严明熙嘅《风女》。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好多朋友话：哦，今日系彩姐姐嘅新历嘅生日，好多人祝佢生日快乐啊！

其实最难嘅呢，可能就係我啱啱提到嘅最后一个自己俾自己嘅潜规则，就係保持歌曲嘅完整性。喺唔影响报时啊，广告啊等等嘅前提之下，因为佢係需要夹啱晒啲时间。

有啲朋友话系咯，所以咧经常飞板头嘅，因为我觉得板头你经常都会听到，但系有啲歌唔系经常都会俾人点到，所以我啱啱有提到啦，特登要照顾埋啲年代感、新旧程度。每晚其实我都唔知道你哋会点咩歌。

每晚唔知道你哋会点咩歌留咩言，所以每晚对于我嚟讲都有啲似开盲盒，唔知道情绪系点样推进，唔知道当晚会有啲乜嘢共鸣嘅故事或者好听嘅歌啊。我就好似每晚都唔知道你哋会掉啲乜嘢送菜係咪，我就係嗰、那个啊捉到乜嘢就炒乜嘢送嘅嗰个厨师。而每晚当你哋话啲歌好好听，就完成咗一个大家共同完成嘅节目。

微信视频直播间，彩姐姐话老师挽手啊，听讲有朋友祝福我啊，麻烦你帮我多谢大家，特别多谢阿小杰每晚送歌。跟住范文龙猫尖树 cam 话周末愉快啊，龙啊，想静静听黎明嘅一分钟，又或者你嗰首首本名曲大细都爱，求响朵。老虎 LJ 话老少啊，寻晚讲起遗憾，今日我都想问一问，系拥有过会更加遗憾，定应话从未拥有过更遗憾呢？点一首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或者系恰是你的温柔，送俾过去那些时光。许可照话落班准备翻归，开车留个燃点个歌，想听邓紫棋版本嘅喜欢你。系咯，大家都可以答一答啱先嗰位朋友嘅问题。究竟系有啲嘢拥有过失去更加遗憾，定抑或系从来都冇拥有过更加遗憾呢？

听到嘅杨千嬅嘅《翅膀下的风》，正义的阿弗拉话点首今日。今天你生日，谢霆锋嘅祝福飞天猪年年十八，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原来系英德哥话，听日先听回放啊，今晚都有啲唔得闲啊。小菜子话龙哥哥好啊，小周末愉快，今晚唔使加班，终于可以带龙哥哥你入冲凉房啊。人见人，陈小姐话今晚啲风好舒服，好想一个人出去江边行下，想听王菲嘅《如风》。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成年人心事跟谁诉说，好像都不合适啊。

平安春康哥啊，龙哥哥，我又嚟啦！今晚继续点歌啊，寻晚听唔到啊，想听七朵花嘅迷宫啊，或者系卫兰嘅呼吸之间。今晚继续加班啦，好眼瞓啊。诗和远方在等我，同时我女啱啱放学，想听叶思纯《逐空》。娃的老师奖励他们的喜茶，他留着给我呀。

陈老人生话百万笑，呢个点点歌嘅概率唔高啦吓，佢自己都知啊，想碰下运气啫。每晚唔点歌，好似硬系争咗啲嘢，醉人对字或者。苦瓜干炒牛肉干蒸鸡春，唉，抢喺我前边讲个闪喎。1091话拥有过，觉得更加遗憾系嘛？只能拥有一半最遗憾。

白马龙马专属 K 话曾经嘅龙半首万岁啊，系啊，曾经俾人话我净系播半首歌啊嘛，后来而家全部都好完整啊。江湖一姐话，当年你语文数学系咪都系考满分嘅？冇咁夸张，但系语文其实系高分过数学啊。我系飞天猪话龙龙啊，帮我多谢所有友友啊，你哋嘅祝福我全部收到晒啊。

继续开周，佢话我愿做你永远的配角，陪你演员一生。这句话多想是你对我说的。今晚只听歌唔点歌。Viva 话啱啱发现我一直嘅紧急联络人系爸爸。转紧出嚟，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

0: 尾数2039嘅朋友话：，唉，遗憾呢样嘢啊，两睇啦，自己中意嘅肯定就冇拥有，更加遗憾啦。唔中意嗰啲啊，你都唔想去拥有佢咧，就唔存在遗憾。3000就话咧，反复咀嚼遗憾，只会更加遗憾。
1: 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终。
0: 阿万君话未曾拥有，何来遗憾？代俗就话曾经有句名言，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冇得到过，先至系最遗憾。好，多谢你哋贡献你哋自己嘅观点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继续同大家讲声小周末愉快，同埋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嘅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同使用下嘅持续凉感。上面填充咗8.5%嘅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

0: 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给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看。新版上市活动价只需159元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家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嗱，这个时候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夏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身咧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啱啱好啦。活动价119元就可以大波起了。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的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2: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走，怎舍得？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的同时还可以帮你锁住衣物的颜色，不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的连体衫、贴身的内衣裤都能够用它放心洗干净。它的香味很独特，是瑞士奇华顿特登为它调制的茉莉白山茶香，前调是清晨大露的茉莉，中调是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就是雪松琥珀，清新得来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郑冲，
0: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7: 哇，阿太公
8: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9: 你家系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0: 1,300元，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1: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
1: 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只咧写紧咧就系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嗱，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咧，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噶，各位，灾难嘅时候咧，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啊嘛。嗱，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咧，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嘅。
4: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8: 郑聪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目唱歌嘅系黎明啊，得唔得呢只歌？啊，歌名叫做《夏天的味道》。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都会多谢各位捧场啦，同埋咧我哋要讲嘅两个粤语嘅词啦，啊咁啱都系粤语嘅歇后语啦，啊佢哋都系好有味道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广东人都好善于啦，喺生活入边咧去总结好多嘅规律啊，揾到好多有趣嘅东西啊，成为我哋经典嘅表述嘅方式啦，例如嗰啲俗语啊、歇后语等等啦。咁其中咧，今日嘅两个好有味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其实两样都食到，都同埋食咧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个咧，同埋蒸餸咧有啲关系，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揽角蒸豆豉，乌啄啄，指一个人糊里糊涂，头脑不清，懵懵懂懂。

0: 源自古代汉语，最早就建于宋代陈思道的《南柯子》。林酸乌啄啄，风过水淋淋，本来就形容乌鸦啄食的纷乱之状。咁粤语咧，弱化咗鸟嘅原形，转化为形容人懵懂，形容人好粗心，对事情毫不清晰。譬如你可以讲，你份报表啊，啲数据都搞错晒，正一啊榄角蒸豆豉乌啄啄嘅，快啲改翻佢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啊！睇开啊，星爷啲戏嘅朋友啦，一定会记得啦，就阿达哥讲嘅呢一句啦，乌啄啄系乌啄啄，莫奈何系莫奈何，后边咁讲啦吓。咁咧就呢个乌啄啄呢三个字咧，其实就重复一次啦，真系唔系粤语嘅原创啊。咁宋代陈思道嘅《南柯子》已经有林轩乌啄啄，风过水淋淋。咁讲真啦，当年咧，如果系读嘅时候咧，好有机会可能会读林轩乌啄啄都未定。咁大家知啦，呢一个啄字啦，啄木鸟嘅啄啦，就文读嘅话咧，就系读啄嘅吓。咁如果系白读嘅话咧，就读啄。多数讲雀仔嘅时候咧，就会讲系啄嘅。例如话成班雀仔喺度啄食啦，又或者你手咩时候咧，俾只雀仔啄亲啊。咁原本系形容咧就乌鸦啦去啄食嘅呢一种好纷乱嘅状态，咁啊粤语吸收之后咧就将乌鸦嘅呢种乱咁啄，咁啊引申为人心嘅嗰种懵懂。咁啊如果你做嘢咧成日都系即系丢三赖四啊，俾人卖咗仲帮人哋数银纸，咁人哋就会摇住头喺度讲，唉真系冇得顶啊，榄角蒸豆豉啊真系啊，乌啄啄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做一个乌哚哚的人。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

0: 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幽深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嗱，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越听越啱听。榄角蒸豆豉乌啄啄就是形容一个人非常之糊涂，根本就懵性性嘅。但是有时候糊涂又是不是全部都是错的呢？叶倩文在1998年发表的这一首糊涂就反复强调，其实糊涂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糊糊涂涂这样可能心会豁达一些。当我失恋之后的话，将那个感情的阀值放得比较低一些，都未嚟得切痛就将佢忘记咗，所以有时候乌哚哚反而又成为咗情感转机嘅关键。叶倩文，糊涂。

听住咧，就绝对系唱加班啦吓，叶倩文啊，胡桃啊。多谢流星雨留言咧，就话我经常同埋小朋友咧讲粤语嘅。啊，虽然咧佢有啲字咧系讲得唔标准，但系啊，我会慢慢矫正佢嘅咁样。好嘢啊，辛苦你啊，真系啊！如果每个家长啦都好似啊。

流星雨咁样咧，我谂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嗰、那个粤语咧一定会有好大嘅进步噶，加油加油加油！咁啊，啱啱咧，我哋今期嘅节目咧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系呢一个榄角啦，蒸豆豉，咁就话系乌当当咁。因为广府人咧系好讲求精灵，好讲求醒目系嘛，即系通常你表扬人哋都话，哇，你真系一个醒目仔嚟，即醒目好紧要啊，自惊咧就系乌当当。咁啊，旧阵时喺市场入边咧，啲精明嘅师奶咧就话佢哋好犀利嘅，练就咗嗰种本事，一眼啫都唔使埋去话，即系笃多一条鱼，跟住喺上边掹张纸巾出嚟抹手，净系攞只眼望望就知道条鱼新唔新鲜。唔系睇只眼突唔突啊，嗰啲蒸熟先知啊。咁同埋咧就一眼就知道究竟大概系七两半啦，定还是斤一啦咁样啊，足唔足称嘅。而乌当当嘅人咧，往往咧就会俾啲当时啊比较多啲啦，依家都有，但系少咗好多。我讲啲无良嘅商贩啦，劏到你一颈血嘅。咁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啱啱讲嘅榄角蒸豆豉乌当当啊，提翻我哋系啊，做人真系要保持清醒嘅。唔好似榄角蒸豆豉咁样啦，吓糊里糊涂到成嚿咁样。咁佢都好似啱先所讲啦，我见阿 Abby 都有留言啦，佢话人生难得糊涂。系确实啦，我哋唔可以成日都乌当当嘅。咁但系偶尔之间咧，如果糊涂一下咧，亦都未尝不可。全都不再重要。谭咏麟啊，再加上黄凯芹一首旧嘅歌《难得糊涂》。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3: 开心听，
4: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的是
4: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慳，事關做人其實都幾大貪。有人話食乜著乜都係整定，其實最緊要食嘢唔好剩。雖然年年有餘係幾好，但唔新鮮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係一樣，盡咗全力就係最強。中午聽個粵語節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穫，所以細。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甜。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确实咧，其实喺11年前咧，这个唱歌嘅搭配咧，都叫做几有新意啊！咁啊，谢霆锋咧搭住咧女声嘅林忆莲啊，咁啱先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爱嘅味道》吓。咁因为啱先提过咧，我哋会讲一啲同味道有关嘅嘢啦。咁啊，第一 part 嘅味道咧就系嗰个榄角蒸豆豉嘅味道啦。咁跟住嚟会有另外一个味道啦，都会出现喺今期嘅越讲越掂。咁如果讲刚才嘅嗰个词，即系榄角蒸豆豉呢个粤语歇后语咧，系我哋睇唔清楚，即系因为乌当当啊嘛。系嘛，咁睇嘢睇得唔清楚，咁所以咪糊里糊涂咗咯，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个粤语歇后语咧，就系睇得太清楚啦，连嗰啲一般人根本都唔会睇嘅嘢咧，佢都睇埋，即系样样都睇。然之后唔单止睇，系睇乜嘢？

0: 都唔顺眼，又或者睇边度都唔顺招，专门揀啲毛病出嚟睇吓。咁粤语里边咧，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咧去形容呢种状态。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一只筷子食莲藕，笃眼笃鼻。字面嘅逻辑咧就系莲藕就多窿嘅，正常咧就需要用一对筷子去夹嘅，系嘛？咁但系如果攞单只筷子嘅话咧，就只能够反复咁对住嗰个窿去插落去，动作笨拙得嚟咧，又喺度全力以赴咁揾人哋啲窿啊！引申嘅含义咧就系，比喻一个人好刻意咁揾人哋嘅缺点，就好似盯住嗰啲莲藕窿咁样吹毛求疵，对事物处处不满，专门咧就对住人哋个鼻咧，对住人哋嘅眼嚟笃。笃喺粤语当中，除咗有吉佢之外咧，仲有盯紧直视嘅意思噶，强化咗主观意义上嘅刻意挑剔呢个态度。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再一只筷子食莲藕笃眼笃鼻啦，呢咁嘅小问题之后可以改噶嘛。你一佢啊，成日都一只筷子食莲藕，我着咩衫啊，佢都话难睇噶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因为咧广府人咧好讲究呢种睇餸食饭嘅灵活啦。咁同时我哋亦都有好厚道嘅，得饶人处且饶人。咁最惊咧就系遇到呢啲咧笃眼笃鼻嘅人。将人哋嘅少少失误无限咁放大，而且专门去揾人哋嘅失误，然后去放大，咁靠贬低人哋去刷自己嘅存在感。咁所以呢句歇后语提翻我哋就话，即系做人真系要睇大处，我就唔好笃眼笃鼻。
6: 为了什么会妒忌？
0: 咁啊，讲到话即系边个睇边个唔顺超啊？啊，边样又睇唔样，睇唔顺边样啊？咁样谂起一只歌啦，《新青年理发厅》嘅。雨曾经讨厌海。

是雨点。面对改变，我们就好像要冲入大海里面。在空中的时候，我们会好怕，怕跌落大海会好痛，又怕会为大海造成一波又一波伤害，怕到好想留在空中，宁愿被蒸发。

越听越啱听，一只筷子食莲藕，意思咧就系笃眼笃鼻啦，就系专指揾人哋嘅错误，非常之硬眼咁解。嗱，想象下喺感情世界里边，如果你变成咗嗰一只孤单嘅筷子，而对方全部都系窿嘅莲藕，死得啦！对方做乜嘢喺你嘅眼里边，全部都系错错错错错，唉，系有几咁难受咧？你难受时，佢又难受。梁咏琪喺《嫌弃》呢一首歌里面唱嘅咧，就系嗰只莲藕啊！明明我都好努力噶啦，去做自己噶啦，啊奈何你系一条筷子，我做咩都系错嘅，我呼吸都系错嘅，但系莲藕又好爱呢个筷子，咁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咯。梁咏琪《嫌弃》哦，讲嘅系呢首歌啊。

0: 长啲时间啦，有个听众又问起我，我话你做电台嘅，其实譬如果做音乐节目嗰啲啦，会唔会真系乜鬼嘅歌听过咁样？我都真系当时冇复佢啦，依家可以话俾你听，肯定唔会啦。即系而家啲歌一来咁多，你点听得晒咧？哪怕系当年，你都好难听得晒啦咁样。好似呢首梁咏琪嘅《嫌弃》，如果唔系杨宗拣出嚟嘅话，我未听过。我想知道，请教各位，其实佢同埋杨千嬅会唔会同一个星河老师？唔知点解听呢首歌感觉真系好杨千嬅
1: 咯。
0: 梁咏琪啊，《嫌弃》。

卖飞就话又真系好千华咁样系嘛？你都讲嘛？即系有时好衰嘅，即系或者其实唔系嘅，即系我提咗呢样嘢，咁你认住之后，你又会觉得咦，好似系咁样。所以啱先都提到话，即系一只筷子食年牛又系嘅，有啲人好中意去大节奏噶嘛，你揾咗人哋嘅缺点之后，喂、哎、嗱，你睇下咁啊，好核突啦，你睇佢咁样，咁大家望落嚟，咦，好似几核突咁样，真系搞搞震嘅真系。啊，今日讲咗两个粤语词啦，粤港粤点里边啦，多谢各位嘅观众嘅捧场啦。啊，无论系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大家嘅朋友啦，咁定还是就咁斋听嘅朋友啦，啊日头听噶啦，夜晚听噶啦，都要讲声多谢嘅。咁啊，讲两个词嘅，一个系榄角就蒸豆豉，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只筷子就食莲藕。希望咧就长辈教识我哋嘅嘢，我哋都明白啦，就系讲紧做人嘅分寸，即系唔好乌当当，亦都唔好笃眼笃鼻。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正乖伶俐啦，然后又宽厚待人嘅醒目仔女。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了没？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爽
0: 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师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